0: 激动，当时的心情啊，我无法用这个语言来表达。
1: 从神舟十号到神舟23号，既是航天迷又是摄影爱好者的刘秀军始终驻守现场。他用相机记录火箭腾空、直上云霄的画面，定格着中国航天事业稳步发展的珍贵瞬间。
0: 每一次飞行都有一种使命，每一次飞行都有一种新的任务，每一次飞行都有新的高度。这种高度呢，就是中国人的追星梦，中国人的伟大复兴梦。
1: 同样执着记录的还有另一位摄影爱好者蒋巨荣，十余次航天发射都被他用影像悉心留存。这些照片既是精彩的现场纪实，也生动展现出我国空间站建设、航天事业跨越式发展的非凡历程。
2: 过去叫实验舱，就是空间站叫中国空间实验舱，现在叫中国空间站。这个转换那个名称，就说明咱们空间站是越来越成熟，由实验型转成咱们固定的工作。
1: 一张张照片见证着中国航天的进程，而八方来客的顺利抵达、安心观览，却离不开坚实守护。东风南火车站是乘坐火车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抵达站点，也是众多来宾接触发射中心的第一站。在神舟23号发射任务期间，东风南站派出所的民警们值守车站，安检核查，巡查沿线，全方位做好外围保障工作，守护神舟腾飞。
3: 来身份证看一下，咱们是有那个啥居住证的哦。
4: 对。
5: 神舟载人发射期间呢，就是我们东风南站的这个客流呢，会凸显出一个瞬时客流密度大、车流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特征。是我们派出所呢，就是始终坚持这个科学运警、显信布警，把警力最大程度的摆在面上。就是我们会及时的启动一些大客流的应急预案啊，跟铁路内部单位的联系对接，我们一起来积极的应对这个瞬时突发客流。
1: 驻守在东风南站派出所的民警以年轻人为主，虽然人员规模不大，但责任重大。除了在站内开展精细化巡查与多部门联动保障工作外，他们还要承担铁路线路的巡查任务。尽管沿线景色单调，却丝毫没有削弱他们的敏锐观察力。民警们始终保持高频次的巡检频率，全力守护铁路安全。
5: 同志们，我们今天组织召开一个神23载人发射安保任务部署会，接手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南大门的这个铁路通道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岗位职责发挥好，做好呢就是咱们站周的交通秩序整治工作。2021年九俄铁路开通以来，东风南所驻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南大门的铁路通道上，承担着护航祖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特殊使命。派出所党支部以四特两蓝党建品牌为引领，秉持着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验党建的理念，先后圆满完成神舟载人发射安保任务5次，全力保障发射期间铁路辖区治安绝对稳定。今年是我到东风南站派出所任职的第3年，总共完成神舟飞船载人发射安保任务5次。
6: 今年是我调入东风南所第3年，我先后参加航天任务保障安保任务一共5次。
7: 今年是我们来到东风南站派出所的第1年，是第2次参与神舟载人航天发射安保任务。
1: 当神舟23号直上天空，当星辰大海的征程再添新篇，人们记住了船舰组合体划破天际的壮美瞬间，却鲜少有人看清那些聚光灯之外的身影。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立70周年，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与奇迹，同样是勇闯未知的攀登与远征。在中国航天人给苍穹的滚烫时距里，没有孤胆英雄，只有万人一杆枪的集体创作。每一个岗位都是这首诗不可或缺的一个字儿。既有各司其职的参事人员全力保障任务运转，也有坚守一线的外围守护者默默筑牢平安防线。万千双手，万千颗心，让中国航天在苍穹之上落笔无悔。 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1: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2: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那人不能不救，
3: 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4: 黄天化日之下，杀我国郡的军官不一定会查清楚，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6: 把你身上带铁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
7: 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割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0: 袁胜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8: 我只是随手一扔，
9: 我只是早走几秒，
10: 我只是河边玩玩。
1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10: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12: 我只是图个方便。
1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2: 吧。吃凉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刘琦啊，你说话可得小心点儿。老刀把子虽然做得过分了点儿，可也许是事出有因。哎，你可千万别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啊！
1: 事出有因，我看不见得吧。
2: 不过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现在最重要的是摸清他的意图。掌柜的，
3: 二当家，
2: 今天我和小六子回山送信，回来的时候在大河边上发现了一个晕倒的大姑娘，我们俩就把她带回来了。 您看是不是把她赏给弟兄们？这
1: 什么大姑娘？
2: 长得可标致了，人在哪儿？在下房，现在已经醒过来了。走，去看看。当家的，就是她。嗯。

0: 小妞长得挺标致。
1: 嗯，
0: 老丁，你看怎么办？
1: 哦，那就赏给弟兄们吧。
2: 谢谢。
3: 你们是什么人？
4: 我们啊，都是好人。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这有乐子了。
0: 等等，
4: 怎么了？
0: 这个女人，谁也不许动。

0: 你别害怕，我不会害你的。你要干什么？
1: 我叫房小莲，你家住在哪里？给我家店儿。家里还有什么人？
0: 爹娘都死了，就剩我一个。现在我给你两条路选择。第一条，就是把你交给弟兄们。
1: 他们玩够了，就把你卖到窑子里去当妓女。不要！第二条呢？第二条就是做我的亲信。
0: 做你的亲信？
1: 嗯，我是老刀把子山寨里二当家的杜琪，我需要一个亲信安插在他的身边，把他的消息 随时向我报告。
0: 你要我去做奸细？
1: 真聪明。

0: 我在等你回答。
1: 我要是跟了你，你能保证我不再受欺负吗？
0: 你是我的亲信，谁还敢欺负你？我要一支枪。没问题。
1: 好，我答应。
0: 哼，痛快！只要你给我好好干，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但是，如果你敢背叛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堂哥。
1: 这小姑娘是谁啊？
0: 堂哥，这是给你买来的丫鬟。
1: 你知道我从来都不用人伺候。
0: 大哥，这小丫头聪明伶俐，她可以啊伺候大哥起居。你要是闷了，还能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儿。您啊就全当个玩意儿。
1: 不用了，你把她带回去自己用吧。
0: 这
2: 当家的，您就收下我吧。我没爹没娘的，就拿您当亲爹伺候。您就当是养个小鸡小狗，没事的时候解解闷儿，陪您散散心。您要是有用得着的话，我还能给您跑跑腿儿，办点杂事儿。而且这外面的事儿小丫头也知道一点，比如说这黑戈壁的老大们谁最厉害，谁最有势力，我也听人说过一些。没事儿能给爷念叨念叨。
1: 嗯，那你说一说，黑戈壁上谁最厉害呀？
2: 哦，我听人家说起过，是二龙山当家的老刀把子，说这位爷上知500年，下知500年，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
1: 好甜的小嘴儿啊！杜琪，这是你教的吧？
0: 大哥。这山寨的规矩，凡是买来的丫鬟下人一律不能说山寨的名号，更不能提当家的姓名，杜琪不敢坏这个规矩。
1: 嗯，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王小莲。
1: 嗯，罢了，把他留下吧。
0: 啊，
2: 谢谢爷。
1: 嗯，小陈，
3: 大哥
1: 带小莲找个住处。
3: 是，姑娘这边请。
2: 爷，那我先下去了。
1: 嗯。
0: 大哥。
1: 杜琪啊，最近外面有什么动静吗？
0: 各山寨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1: 嗯，眼双鹰呢？
0: 没听说他的消息。
1: 你去吧。

0: 这次沈某能坐上这把交椅，多亏九爷鼎力相助啊！只是没能除掉燕双鹰啊。其实啊，燕双鹰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策。应该说，从我们杀死王英，把那个丫头送到白罗山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他也是在利用我们呐。
1: 是啊。

0: 他是我们的将领，他是我们的将领，
1: 并我们杀掉马大炮，而且他也完全有能力杀死我。
0: 简双英确实是个人杰，留下他后患无穷，而且我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1: 唉，这个人太难对付了，我们几次错过了杀他的良机。

0: 爷请用茶。
1: 哎，这是九爷新添的丫鬟。
2: 是杜琪给我送来的，这孩子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啊。小莲，见过七爷。
0: 是，七爷。爷，我给您捶捶腿吧。
2: 我正在和西爷说话，不用你伺候了，去吧。
0: 是。爷，我给七爷学个小狗吧。汪汪汪！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哎呀，好了好了，我和七爷呀还有事情要说，去吧。
0: 是。爷让我下去了。
1: 去吧。
2: 这个小丫头倒是蛮可爱的啊。嗯。

0: 今天来了一个戴白毡帽、穿皮大衣的人，沈七七，我看见他了。老刀把子和他似乎要对付什么人？他为什么不用自己山寨的弟兄，而要去和沈七七商量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很不信任你们。前两天。 他把我叫过去，问你为什么要把我安插在他身边。你怎么回答他？我说，杜当家是怕您闷得慌，才让我伺候您的，哪有什么别的目的啊？他怎么说？他没说什么，只是冷笑了两声。
1: 难为你了。今天他和沈七七还说了什么？
0: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是隐隐约约听老道把子说了这么一句：“把这些人留在身边，早晚是祸害，不如尽早除掉。”不知指的是谁？
1: 还能有谁？肯定是我和老丁这些跟他打天下的人。这个老狐狸，
0: 看来他真的要下手了。向谁下手？

0: 当然是我。本来我还念着他从前的恩情，不想那么早动手。现在看来，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了。
1: 那怎么办呀？当家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0: 傻丫头，你放心，当家的不会有事的。
1: 那我该怎么办啊？
0: 你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你的。

0: 整个人都是你的，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呢？人家为你担惊受怕，你也不说句贴心的话，疼疼人家。
1: 我疼你，当家的怎么能不疼你呢？
0: 哼，光嘴说有什么用啊？

0: 最近山寨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要说新鲜事儿倒是没有，只是弟兄们都以为您病了。
0: 哦，怎么回事？给我说说。
1: 啊，今天早晨我遇到了一个弟兄，问我当家的是不是病了。我说哪有的事儿啊，当家的身体硬朗着呢。我就问他是谁说的呀？
0: 嗯，
1: 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杜当家把山寨里的几个头目叫了去，对大家说：“您生病了，山寨里的事情由他做主。”我告诉他没这回事儿，让他放心。
0: 哼！
1: 哟，当家的，您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板起脸来了？
0: 杜琪做事越来越大胆了。
1: 哎呦，当家的，我就是顺嘴这么一说，您可千万别问杜当家。
0: 小莲呐，
1: 啊，
0: 我交给你一件差事。
1: 啊，您说。
0: 你在山寨中替我打听这些情况，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报告。
1: 您这是让我当奸细啊？
0: 怎么，你不愿意吗？
1: 不是不是，当家的吩咐，我怎么能不愿意呢？
0: 嗯，
1: 只是我也有件事情弄不明白。
0: 哦，你说吧。
1: 当家的为什么不出这个小院啊？
0: 我何尝不想出去啊？只是

0: 可以告诉你，杀掉你以后，我可以在山寨随便找一个傀儡，比如说杜琪、老丁任何一个人，他们都可以替代你。你相信吗？
1: 不然，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好了，你去吧。
2: 啊，是。

0: 当家的，事情就是这样。杜当家还跟我们说，他要是当了寨主，绝不会忘记弟兄们。哼，
1: 你去吧。哎，记住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
2: 要说杜琪想要架空我统领山寨，这我相信。但如果说他想杀我，他和老丁是我一手带大的，不会做出这种事。
1: 当家的，您说的也有道理，不能只凭弟兄们的一面之词就怀疑杜当家。
2: 嗯，
1: 我看这件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
2: 什么？你？
1: 咱们用个苦肉计试探他一下，不就全都明白了？

0: 安排好了吗？一切一计而行。
1: 这几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啊？最近出事儿了，老道妈子得了重病，整天卧床不起。啊，真的？这是个好机会。今天晚上我就带人上山去。不行，你带人上山去杀老道妈子，必定会引起大乱。山寨中他的亲信到处都是，即便杀了他。
2: 你也做不了寨主，反而会把自己陷进去。
1: 那你说该怎么办？明天晚上，我在他的药里下点砒霜，等着你来，咱们合力制住他，然后把砒霜给他灌下去。等他死了，你就装作正好赶上他病发，召集山寨的弟兄们。 宣布他们当家的死讯，然后由你接任寨主，这不就顺理成章了？
0: 你真是我的小诸葛呀！
1: 啊，只有一点，行事的时候绝不能发出任何声响，免得被外面的卫兵听见。

0: 弟兄们，杜琦造反，被小莲处死。从今以后，山寨的二当家由小莲担任。
1: 是。

0: 这次啊，在靠山屯干了一支30多个八路的工作队，真他妈痛快！
1: 是啊，哎，让这些穷棒子也知道知道，咱们白罗山弟兄们还在，跟着共产党闹土改，就得小心脑袋。
2: 是啊，
0: 我可真佩服咱们七爷啊，那才是真英雄。这2年，黑戈壁的各家山寨那可都是盯着咱们看呢，只有咱们才跟共产党真刀真枪的干。
3: 是，就是，
4: 可咱们也让共产党给打惨了。哎，光是共产党也就罢了，还有那位，
0: 都他娘的怎么了？这不就是个鼹鼠鹰吗？啊，怂的连他名字都不敢

0: 说，
1: 去去，轻点轻点轻点啊，
0: 怕什么？难道他能飞进来啊？
2: 这个燕双鹰啊，真他娘的要命，这两年倒是跟咱们干上了，在胡家窝棚里啊，杀了马老大和70多个弟兄，这还不算够，两年里头咱们到哪儿他到哪儿，阴里阳里杀了咱们10来号人呢。
3: 我看七爷也是拿他没有办法，咱们这山寨也不怎么惹上这阎王了。
4: 我说你们都吃错药了吧，老提这个干什么？来来来，喝酒喝酒，
5: 喝酒
6: 喝酒喝酒。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好吃。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营养。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过瘾。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大组合更实惠。
7: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8: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7: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1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 第二，工艺特殊性，

0: 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啊，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

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

0: 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1: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2: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3: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元，便宜又好吃。
4: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

0: 您呀，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

0: 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2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 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1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6: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1: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

0: 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4: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2: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5: 那人不能不救，
6: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3: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7: 有人想对你不利，
2: 把你身上带铁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0: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8: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9: 吴氏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0: 老师，不能冒险的。
11: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2: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8: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谢谢，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0: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点。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22: 到家了。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5: 上吧。收钱吧。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16: 哎，那你展开说说。
14: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 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

0: 部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0: 哎呀，他妈的！哎呀，腿都站酸了，抽根烟。
1: 哎，好，抽烟。
0: 嗯。啊，

0: 双鹰死在咱们兄弟手里头。嗯，
1: 没错，咱们就是人嘛，啊，宰了他。
0: 对
2: 对，
1: 宰了他。
2: 对，
1: 哎，喝喝酒，喝酒。
3: 临死前能喝上一顿酒，也算是不错。
0: 燕双鹰。

0: 面就是野橙子。
1: 我知道，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被打散的。老伙计们，我又回来了。
2: 团长，我们已经侦查过了，血洗靠山屯的就是沈七七手下的土匪。这里的老乡说，昨天他们从这儿经过，进了白罗山，
1: 又让他们跑了。
3: 大部队在这戈壁里没有用武之地啊。
1: 老李，你的意思是？
3: 先让部队驻扎下来。我想对付沈七七这个顽匪，要动点脑筋才行。
1: 高进，有，马上通知部队，明天野城的宿营。
4: 是，驾，驾。
1: 走，就。
5: 上次我们就在这儿吃了亏。你看，
6: 是。
4: 报告。
5: 小高，来，过来坐。
4: 是。
2: 团长，我们向这儿的老乡打听过了，燕彪同志七年前就被土匪杀害了，步云飞同志没有人知道。
5: 我的老排长和老班长啊！好了，不说这些了。来，你看看。
2: 坐吧。

0: 漆漆的山寨，它的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可以说是个天险。
1: 嗯，上两次大部队进山围攻他的山寨，损失很大，看来靠强攻是不行了。
2: 两次战斗我都参加了，咱们根本无法靠近寨门，
0: 重武器根本运不进去，只能靠强攻。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不能再硬拼了。
2: 团长，政委，我觉得我们现在像是用大炮来打蚊子。
1: 哦，这个比喻有意思，接着往下说。
2: 我们的炮口还没有调转过来，蚊子早就飞得不知去向了。这些日子我们是让沈七七牵着鼻子在黑戈壁里转。
0: 你有什么建议？
2: 我还没有想好。
1: 怕什么呀？啊，那么大人还害羞，说出来听听。
2: 哦，是，我想能不能以我们侦察连为基础，在当地找一些对地形熟悉的老乡，组成一个小分队，这样既轻巧灵活，又可以随机应变。
0: 这是个好主意。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们的战士都是野战军出身，要说打阵地战、打穿插、抓舌头，那个个都是好手。
1: 嗯，
0: 可是黑戈壁环境复杂，面对狡猾多变、心狠手辣的土匪，他们能不能适应，这是个问题啊。
2: 报告团长，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小高，决心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土匪，更不要小看黑戈壁啊。
2: 嗯，
0: 小高，你先回去吧，我和这位会好好商量一下你的建议。
2: 是。站住，什么人？
3: 特派员有信来，把门打开。
2: 是。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李天杰，下山的11个弟兄，昨天晚上全都被人杀了。谁干的？ 当然是燕双鹰，前有共产党，后有燕双鹰，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呀。姐，别怪想得多嘴，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缠了。其实说起来，他和我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梁子。大连那个丫头虽然死在山寨里，可也不是咱们杀的。燕双鹰已经杀了马爷一家，应该说已经扯平了。能不能想个办法约他见见面？
1: 把梁子摆平了，也就算了。哼，小六子，你太不了解燕双鹰了。他这个人是没法沟通的，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底。如果他是个能被收买的人，7年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所以说，解决问题只有一条路。
0: 就是杀死他，
2: 七爷。这些年咱们没少费脑筋，可是每次派人杀他，都被他杀了个干干净净。现在弟兄们连燕双鹰的名字都不敢提呀。
3: 进来，
4: 七爷，特派员有信来。

0: 帮我联络黄五龙和老刀把子，我要见他们。
1: 是。
0: 赵一平来了吗？
1: 来了，昨天晚上就到了，一直等着见你。
2: 我要立刻见他。
1: 是。

我希望这次不会出什么纰漏。你相信我吗？哼，我连自己都不相信。我相信。

0: 你走到哪儿都带着我，我爱你。
1: 我不能再带着你们，我要做我的事情。

0: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1: 两年前我们约好的，努敏河口救货仓。
0: 你好像长大了。
1: 你还像原来一样。
0: 我两年前对你说过的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了。
1: 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我想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0: 那么今天我们两个人当中会有一个倒下。
1: 我想是吧。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呢？
1: 还有别的办法能让我得到神枪第一这个名头吗？
0: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听完这个故事，如果仍然要和我较量，我一定奉陪。
1: 好，我再听。
0: 七年前，在一个坡子旁，步英用枪对准了我，一个女人扑了上来，替我挡住了子弹，于是我杀死了步英。这并不能说是一场公平决斗，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也没人叫我神枪第一。后来我做了很多事，坏人怕我，好人爱我，这才给了我这样一个称号。
1: 你的意思是，即使我杀了你，我也得不到神枪第一？
0: 你会有你的荣誉，并不需要我的。
1: 可我只有杀了你，才能得到我的荣誉。
0: 开始吧。

0: 我真是没想到，你会在背后开枪。哼，更卑鄙的事我也做过。你的枪还没有拔出来，看来你没有从前那么快了。请把你的手拿到身前来。
1: 说好的，我会杀死燕双鹰，
0: 可我并不相信。

0: 挺有意思，我的枪又对准了你的脑袋，我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
1: 可能是第七次吧。
0: 可是每次受伤的总是我，
1: 这次应该不会了，因为我的枪还没有拔出来。
0: 哎，我已经不太相信我自己了，也许在我的手指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你的枪又会响起来。
1: 哼，也许会，也许不会。你不是说我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快了吗？
2: 也许赵一平能杀死你。
1: 那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0: 如果在你和他之间选择，我比较喜欢你，而且他杀了你以后就会变得不受控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还是应该尽早解决。
1: 那么现在你想怎么对付我呢？
0: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会冒险的。我不动你就没有机会，我一动你的机会就来了。
1: 你是个很有头脑的。
0: 我比你强的一点就是我有很多人可用，而你只有自己。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看到了，他们会替我料理你的。你再快也不可能在手里没枪的情况下一秒钟杀掉十几个人，我说的对吗？
1: 对。
0: 三愣，
4: 七爷，
0: 这里交给你了。
4: 是。
1: 要走？你不是一直想看着我死吗？
0: 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1: 你是怕小玲知道吗？
0: 我不能不佩服你的判断。如果我在场，就等于是我杀了你，特派员知道的是不会放过我的。可如果我不在，就是弟兄们干的。弟兄们杀你与我无关，我不知道这件事。
1: 聪明人，一路走好。

0: 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这次我会为你收尸。
1: 我也没想到，
0: 慢慢的把你的枪放在地上，快！

0: 这样行了吧？
1: 再见了，大侠。
0: 等等，我有一事相求。哦，刚刚死的人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他的尸体在这儿躺着，我想把他抱到前面的台子上，也算是对得起他。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我身上没有枪，你们可以随时开枪杀了我啊！
2: 好吧，你是黑戈壁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你。你死了，我埋他。
0: 多谢。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宰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的了，上面。

别开枪！

0: 你来了，
1: 真是高手，一猜就中，只可惜晚了一点。
0: 真是好笑，我最讨厌别人用枪顶着我的头，可总是有人这么做。
1: 以后不会了。
0: 这是你和沈七七的诡计吧？
1: 没错，他不愿意杀你。啊，不，应该说他不敢杀你，所以找到了我。
0: 你们为什么要演那场戏呢？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

0: 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

0: 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2: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

0: 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江苏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

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你和沈七七的诡计吧？
1: 没错，他不愿意杀你。啊，不，应该说他不敢杀你，所以找到了我。
0: 你们为什么要演那场戏呢？
1: 他怕我面对面杀不了你，因此他要我出现在你背后。
0: 你们出卖了朱三愣。
1: 对，沈七七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了

0: 你根本就不会坐以待毙，再多的人也会被你杀掉。他让竹三愣来，只是一个障眼法，让我能更容易地站在你背后，就像现在一样。
1: 可怜的竹三愣啊，
0: 他只是头蠢猪，本来就该死。用几个蠢货的命换你一条命，可以说太值了吧？
1: 也许吧。你的背后垫了什么？硬邦邦的，
0: 是钢板。
1: 明白了。
0: 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对，是沈七七坚持这么做的。我相信，就算我们面对面，我一样可以杀死。
1: 看来你的自信又回来了。
0: 哼，我一直都很自信。
1: 我会给你机会。
0: 你说什么？给我机会？
1: 是的。你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会替你收尸？
0: 什么意思？
1: 你还是不够聪明。
0: 哦，
1: 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已经发现了你们的诡计。
0: 是吗？我怎么没注意啊？
1: 那说明你太粗心了。记得我刚才说的话，你的后背垫了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如果我没有发现，怎么会这样问你？我摸到你腰间那支枪的时候，你动了一下，当时我的手就停住了，你还记得吗？
0: 大英雄，死到临头还耍这种小诡计，啊？你以为我还是原来的我？你对我说，你看你枪里还有子弹吗？我就会去看。告诉你，你完蛋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燕双鹰。
1: 知道你为什么不是神枪第一吗？
0: 这我倒想听听。
1: 因为你是个小人。
0: 对，就是我这个小人，马上要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了。
1: 说了半天，你怎么还没有明白？你没有死，朱三愣也没死。
0: 太幽默了，你真是太幽默了。
1: 朱三愣，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

0: 我说过，我不会赢。
1: 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跟你面对面了。
0: 我答应过你，再给你一次机会。
1: 真的吗？
0: 朱三漏，你站过去吧。开始吧。

0: 看来你根本没明白两年前对你说的话。
1: 刚才你为什么比我慢？
0: 那是因为我想再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做神枪第一的机会。可你现在

0: 你呢？你有什么想法？你又一次救了自己。
1: 听说你从来不放过土匪。
0: 对你例外，也许我们俩有缘吧。你走吧。这是我第二次放，也是最后一次。

0: 嘅嘢。我们二当家来了。
1: 二当家的。
0: 哦，连姑，这位是白罗山的沈当家，这位是黑虎山的黄当家。二位爷，这位是我们二龙山的二当家连姑。
1: 连姑，
2: 连姑，
3: 二位好。
1: 怎么？老道霸怎么又来？
3: 他的身体不太好，因此让我来和二位见面。
1: 好，请坐吧。
0: 请。
1: 今天约二位老大来，不为别的，特派员来信，要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才有生路。二位老大有什么想法？
3: 哼，主动出击，特派员说的倒简单。我们三个山寨加在一起不到500人，怎么出击？
2: 七爷，我看现在还是避开共产党的风头比较好。
1: 哼，二位老大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何尝不想避开啊？但是共产党追在我们身后打，想躲也躲不开啊。
3: 恐怕是七爷锋芒太露了吧。
1: 我在前面跟共产党干，二位就会很安全。难道我不是二位的挡箭牌吗？所以我想二位应该支持我。
3: 好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1: 现在不

0: 这从前啊，不能跟共产党来硬的，但是既然要跟他们干，就要干出点绝活来，让他们疼。
1: 说来听听。我在寻找一个机会，这就要老刀把子帮忙了。帮什么忙？
0: 老刀把子消息灵通，共产党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
1: 你想要什么？
0: 情报。
2: 二一，二一，二一。

0: 报告。
1: 小毛，来，过来。
0: 是。团长，你找我。
2: 我和政委仔细研究了你的建议，认为可行。
0: 首长，您答应了。
2: 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组织一支小分队，进行必要的训练，进山剿匪。
0: 啊，是。
2: 第一个目标就是沈七七。
0: 坚决完成任务。
2: 我还是那句话，决心是好的，但不能轻敌，更不能低估土匪的实力，要认真做好各种准备。
0: 是。
3: 报告。
2: 小林雪，来，小丫头，过来。
3: 报告首长，侦察连副连长孙四海拒绝治疗，昨晚私自离开卫生队。
2: 哦，哼，这么严重啊！
0: 哼，告状告到这儿来了。
3: 团长，我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团里应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2: 小林雪说的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不养好身体，怎么杀敌呀？葛金，这件事由你去处理。
0: 是。
3: 谢谢团长。
2: 去吧。
3: 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
0: 干什么？
3: 你干嘛走得那么快？
0: 怎么，我走得快有什么不对吗？
3: 我是女同志，我跟不上你。
0: 跟不上就不要跟嘛，谁让你跟着我了？
3: 团长命令你处理这件事，我要看到结果。
0: 你呀，真是个小麻雀，到处告刁状。
3: 你说什么？好，咱们现在就回团部，你把刚才的话再对团长说一遍。走啊，走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姑奶奶，我慢着走还不行？
4: 你瞅瞅，
5: 没什么事儿，
4: 真的，
5: 真的。
4: 哎，
5: 过几天就好了。
4: 什么好了呀？
5: 就是。
4: 哎呀，这几天啊，差点把我给闷死，天天躺在病床上听林雪那个小丫头片子唠叨。哎，你说我这么大人了，还要听她数落？今天早上我一想啊，跑吧我！哎，我趁她不注意，从窗户里跳了出来，一溜烟儿就跑回来了。
6: 行啊，行，副连长，小林雪可是不饶人啊。你等着，他准把你抓回去。
4: 哎呦，我的奶奶！就是我这条胳膊不要了，我也不回去，哎、是不是啊？
5: 什么
4: 来着？哎，等一会儿啊，他是来了，你们就把我藏到炕洞里去。
5: 行行行，没问题，
6: 放心吧。
4: 孙四海，哟，
7: 连长，
6: 连长，连长，
0: 站在炕上干什么？还不下来？
5: 快快快，下来下来。

0: 连长，伤没好，为什么不留在卫生队？
1: 这，
0: 连长，我的伤不碍事儿了。那也不行，人家把状都告到团长那儿了。
1: 这，
2: 孙副连长，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么大的人，还得让别人成天看着你。哎，一个不留神你就溜了，你知道不知道？团里伤员这么多，我们也很忙。
0: 林护士，我的伤真的不要紧了，我看就不用回去了。
2: 那怎么行？你每天还要换药呢。哦，你难道要我天天到这儿来给你换药啊？
0: 没事儿，要是你不想来，不来也行。
2: 哎，高林长，你看着办吧。
0: 孙子海，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回到卫生队养好伤，执行任务；第二，调离侦察连。
3: 哎，别呀，连长，我没说不回去啊。
0: 马上跟林雪同志回去。
3: 是。
2: 走吧。
4: 连长，能不能透露点消息？是什么任务啊？
0: 团长接受了咱们的建议，组成小分队消灭沈七七。
3: 真的？
0: 嗯。
3: 我这就回卫生队，赶紧养好伤。连长，你等着我啊。嗯、
0: 好。
2: 还不快走！
3: 哎哎，好。
5: 来，大爷，大哥
6: 们，大爷，不亏手啊，六个六个，十二个，
7: 十二个，
8: 大爷，
7: 连姑娘。
9: 连姑，您老人家来了。
10: 嗯，特派员在吗？
9: 啊，正在等着您呢。

0: 请进。
1: 啊，特派员，连姑来了。
0: 请他进来。
1: 哎，请。
0: 你就是连姑，
2: 你就是特派员。
0: 嗯，是的，我叫冯小玲。
2: 特派员，请坐吧。
0: 好。你为什么蒙着脸？
2: 我的脸上有很多伤疤。
0: 老丁告诉我，老刀把子的身体不好，山寨的事情由你接手。
2: 是的，我想你会支持我吧。
0: 我从来都支持女人。
2: 那就谢谢了。
0: 我听说几天前你已经和沈七七见过面了。
2: 嗯，还有黄五龙，三个山寨准备联合行动。
0: 非常好，如果能够早一些联合，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2: 哦，特派员，老大传来消息，说共军最近有新的行动。
0: 谁是老大？
2: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老刀把子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卧底。
0: 哦，是什么样的行动？
2: 是针对沈七七的。你看这个。
0: 非常好，我今晚连夜赶到白罗山寨。
2: 我护送你。
0: 你也要去？
2: 嗯，老刀把子有句话要我当面转告给沈七七。
0: 嗯，好吧。

0: 你原来肯定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1: 你怎么知道？
0: 女人的直觉。我一直都觉得好像认识你。
1: 是吗？我倒不这么认为。
0: 你的脸怎么弄伤的？
1: 这很重要吗？
0: 只是好奇。
1: 是石头划伤的。
0: 真可惜。
1: 没什么，没有这张脸会更好一些。
0: 哦，为什么？
1: 我蒙上脸并不是因为疤痕。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这让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有力量可以保护自己的人。
0: 这个说法真有趣。
1: 如果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就不会觉得有趣了。
0: 也许吧。看你的年岁不大，他们为什么叫你莲姑？
1: 因为他们怕我。
0: 他们会怕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
1: 一年前，老刀把子的山寨里起了内讧，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听说过，很快就平息了。
1: 那是我刚到山寨不久，有一天晚上，杜琪潜进了老刀把子的住处，想要刺死他。我杀了杜琪，救了老刀把子。从那以后，老刀把子就让我做了他的二当家，接替了原来杜琪的位置。
0: 我一直都感到奇怪，杜琪是老刀把子的生死兄弟，怎么会突然反叛？
1: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0: 你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
1: 从那以后，我发现人人都非常怕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叫我莲姑。
0: 我真的很喜欢你。
1: 我也是。

0: 谁？
1: 我。
0: 慢慢走出来，举起双手，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别担心，我认识他。

0: 你一直跟着我们是吗？是的，从临河集跟到这里。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临河集？
0: 我想，你应该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你。
1: 你好吗？

0: 更美了。
1: 我想，
0: 我也一直想见你一面，告诉你一些事。
1: 是什么？
0: 我想要回那根项链。
1: 为什么？
0: 这些日子我想到了很多，想到了你，想到李慧，也想到了大连。我想你说的对，对是非的界限我画得太清楚了。我恨土匪，可并不恨你。其实你一直在帮我。

你知道吗？我从没有感到像现在这么孤独。

我们的障碍，爱女就是

0: 你永远带着我，我还会做我该做的事。我知道，做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死亡、危险、孤独，随时陪伴着你。如果有一天，当我们以敌人的身份站到了一起。 我希望你不会向我开枪。你会吗？不会。我也不会。哦，那包东西是给沈七七的。你告诉他，我会看着他死。
1: 我要走了。什么时候再见面？
0: 你想见我的时候，可以到沙漠小屋来，在神龛上放一块石头。

0: 人来，谷量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来自中华老字号的匠心品质，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百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五瓶名额吧。
2: 时光在变，味道不变，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九块九
4: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6: 嗯，
7: 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6: 嗯，
7: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六六大顺，
9: 这一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0: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10: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1: 今天五瓶只要9.9，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2: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12: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12: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1: 一瓶199元，
0: 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9，
1: 不是两瓶，
0: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还是过去的杜康老味道，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7: 服气，
1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
10: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
5: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那牌面直接拉满，
10: 9.9
7: 五瓶，
10: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马到成功，顺风顺水。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7: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6: 嗯，
7: 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不上头、
6: 嗯、
7: 啊。
8: 除了酒品好之外，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6: 嗯，
7: 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6: 嗯，
7: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0: 请客，
7: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那既要实惠，更要有面子呀。
10: 这一款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0: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嗯、
5: 五瓶
10: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团购还实惠。

0: 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饭酒，还是招待贵宾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帕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9元
1: 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2: 专柜价
1: 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不是2瓶，
1: 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3: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从年轻时喝到现在，就认准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一喝呀就知道用的是老窖址，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4: 9.9元
5: 5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还是精品礼盒，1箱6瓶装，
3: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6: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4: 9.9元
7: 5瓶，
6: 我抢了好几
3: 箱。
6: 杜康是老品牌，
3: 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6: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4: 9.9元
7: 5瓶，
6: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3: 箱，
6: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1: 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不是2瓶，
1: 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0: 今天5瓶只要9.9元，
8: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8: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正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真的是太好了，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1: 专柜价1瓶1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不是2瓶，
1: 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还是过去的杜康老味道，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9: 服气，
7: 1箱6瓶装，6-6大顺，
6: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0: 有面子，
6: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6: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1箱6瓶装，6-6大顺，
10: 八骏送福，
6: 马到成功，
10: 好寓意。
9: 不管是请客
1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牌面直接拉满。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马到成功，顺风顺水。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9: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七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不上头啊。
7: 除了酒品好之外，
9: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1: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2: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那既要实惠，更要有面子呀。
2: 这一款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五瓶
2: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办酒，还是招待贵宾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6: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9: 那人不能不救，
10: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7: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11: 有人想对你不利，
6: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

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你很爱他，是吗？看得出，为了他，你可以放弃一切。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有过，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赵一平死了。
1: 赵一平，
0: 一个一直想做神枪第一的人，
1: 你还在惹燕双鹰？
0: 是他在惹我。

0: 梁姑，我们又见面了。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1: 是的，我就是老刀把子身边的那个小丫鬟，七爷还记得吧？
0: 哦，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真想不到，老刀把子竟然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小姑娘，真是令人称奇呀、啊！
1: 特派员不也是吗？
2: 这是老刀把子给你的信，

0: 回去替我多谢老道把子。他要我告诉你，这次共军的小分队是硬点子，他让你做好准备。哼，
1: 只要进了白洛山，他们就别想再出来了。上次来信，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观点。现在，我们的生死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我不要这样。 我们要掌握他们的生死。
2: 我再等一个机会。

0: 把你们双手举起来！是你？是我？是老刀把子要你来杀我？他很喜欢你。那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我想杀你。为什么？我们无冤无仇。 是你，你还活着。是我，我还活着。我明白了。2年前我在老刀把子的山寨见到了你，你在躲避我，不让我看见你的真面目。不错，但现在不用了。其实，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
1: 已经足够了，大莲，你叫大莲，对吧？是的，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名字。你别冲动，听我解释。
0: 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你准备死吧！<笑>
1: 杀了我，你是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儿的。哼。<笑>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并没有杀死你父亲，也没有绑架你，那些都是别人干的。我早就想到，你会把责任都推到老刀把子身上。你都知道了？当然，我和老刀把子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轮到你了。
1: 哈哈哈哈哈！看来我是非死不可了。
0: 不错，你的山寨是天险，我无法进来。为此，我等了2年，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笑>

0: 你就是我亲手杀的，
1: 这是你和老刀把子的阴谋。当年我和老刀把子为了除掉马大炮，定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我率领杜琦手下的枪手，在路上杀死你爹，绑了你，把你送到白罗山寨，再把燕双鹰引到那里。借燕双鹰的手，除掉马大炮，
0: 而你们。 不过是诱饵罢了。别这么恶狠狠地瞪着我，就算我不杀你们，老刀把子也会做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光想要马大炮的命，同样也想置燕双鹰于死地。可你知道，燕双鹰可不是个好惹的人。
1: 想要硬碰硬，注定会失败。因此，只能从他身边的亲人下手。而你们正是，这就是计划。可你的计划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你认为自己能够利用燕双鹰吗？是的，我是斗不过燕双鹰。
0: 但是如果没有我替你卖命，你们早就被共产党赶出黑戈壁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早就说过，我们在相互利用。哼，你明白这一点就好。现在，我要杀了他。放开他。
1: 你说什么？我说放开他，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0: 我是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1: 那燕双鹰呢？放开他。

大莲，你过来。是你开的枪吗？是的，没有人告诉过你，我是个很厉害的杀手吗？大莲救过老刀把子的命，杀了他，老刀把子会很不高兴。现在需要联合，我不希望内讧。 别逼我杀了你！你到底是谁？这种速度，在黑戈壁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燕双鹰是吗？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面对面，他可能也对付不了我。

0: 你在看什么？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怪？
1: 你依然很美。你怎么会当上了土匪呢？
0: 在黑戈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想报仇，想不被人欺负，你就要比任何人都狠都冷。当年我被老刀把子的人救起，送进了山寨，当时我就想，我不但要做土匪，而且要做土匪头子，我再也不想被人欺负，我发誓，伤害过我的人要付出10倍的代价来偿还。

0: 送给我的那把匕首吗？
1: 当然记得，我本想让你在最后关头用，没想到你用它救了自己。
0: 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也许是一种纪念吧，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忘了过去。如果说这些年还给我留下什么的话，那就是仇恨。
1: 燕双鹰呢？你不会连他也忘掉了吧？
0: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1: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还活着？
0: 我恨他。
1: 为什么？
0: 是他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他既然不爱我，不想要我，为什么还要救我？当年我答应嫁给马彪，就没想活着，可他偏偏救了我。他总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忍受了那么多痛苦，有时候我真想死。但你知道，死过一次的人是没有勇气再一次面对死亡的。
1: 我看得出来，你还是非常爱他。
0: 我爱的是从前那个李大喜，我恨燕双鹰。
1: 可他们是同一个人。
0: 对我来说，不是。这些年支撑我活下来的理由，第一是仇恨，第二就是我想再见他一面。可是真正见到他时，我又不想摘下面纱。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活着。
1: 你知道这些年他为了你和英叔的死感到非常内疚，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们，所以大连，你这样做对他是不公平的。
0: 他对我公平吗？他不爱我，却救了我，又让我落到了土匪手里，我才变成现在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恨他，我要让他一辈子内疚。
1: 我看不出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0: 就会时时想起我，想起我的好，他会感到心痛。我喜欢他心痛的感觉。可是如果他知道我还活着，就又会拿出那套关心小妹妹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恨他那种态度。
1: 也许你是对的，换作是我，也可能会这么做。我们是女人。

0: 能看得出他真的非常爱你，否则也不会巴巴的从临河集一直跟你到这里。我这么说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1: 你知道他也非常喜欢你，
0: 那是不同的。
1: 你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临河集。
0: 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在他心里大连永远是原来的大连。

0: 一定要进到山寨里面，才能发挥小分队的作用。可是怎么进去啊？马大炮的山寨是黑格比有名的天险，寨门前是一座十几丈高的碉楼，四周都是寸草不生的悬崖绝壁啊！
1: 哼，我就不信进不去。你看，这个湖连接着外面这条大河，只要水能流过，就一定有缝隙。
2: 可即使有缝隙，肯定也是在水下，我们还是进不去。
0: 好，明天进白鹿山寨，侦察地形。
1: 是。

0: 只要我们出现，吊楼上的哨兵就会发现。宣战那边就是一条大河，我们过去侦查一下。我看这样吧，我们先到附近的村庄住下，从侧面向老乡打听打听，也许能得到一些消息。
1: 好，走走。
0: 快去报告七爷。
2: 是。

0: 这都好几天了，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啊？别着急，我想一定会有人知道。呀，
1: 我……
0: 啊，进来。好，老乡，你找谁啊？
1: 听说你们在打听进山寨的路。
0: 好，我们也就是随便问问。
1: 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通进山寨。
0: 哎，真的？好，老乡，你坐。
1: 哦。

0: 老乡，喝水。
1: 哎，
0: 老乡，你贵姓啊？
1: 哦，好好大刚。
0: 哦，好兄弟，你家就是这个村的？
1: 对，祖祖辈辈一直住在这儿。
0: 好，兄弟，不瞒你说，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进山寨，只是好奇，随便打听打听。哎，你是听谁说起的？
1: 我是听你们房东刘大叔说起来的。
0: 哦，我们俩呀，是做皮货生意的，也不敢真的进山寨，那不是找死吗？也就是打听打听，问个斟酌。
1: 哎呦，我还以为你们问路是要打土匪呢。算了，就算我没说过
0: 啊。怎么，你跟土匪有仇？
1: 三年前，我爹在这附近打猎的时候，他进山发现了一个山洞，他还以为发现了什么宝贝，就打着火把进去了。没想到这个洞通到了里面的山寨。当时山上的土匪头子还是马大炮，他们把我爹抓起来了，砍下了脑袋，把尸体送了回来。他们说，如果谁要再敢进山洞，就杀了全村的人。二位老哥，我看你们也不像坏人，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当听个故事，千万别说出去。
0: 啊，好，
1: 那我这就走了。
0: 哎哎，好，老乡，那我就不留你了，你看还让你白跑一趟。
1: 没啥没啥。
0: 哎，
2: 连长，你这是怎么了？他知道路啊。
0: 你呀，急躁。
2: 怎么了？
0: 谁知道他是不是土匪的人啊？先摸摸底再说。
2: 啊，连长，我发现你可真是个细心人呢。

0: 洞口在哪儿？就在这儿。我爹当年曾经告诉过我，从这儿顺着绳索攀下去就行。好，走。哎，我说老哥，大土匪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1: 你放心，少不了你这个向导。

0: 我们要把这个洞穴挖到墙壁下面，大家跟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洞穴，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你们两个留下警戒，一定要保证退路畅通。
2: 连长，
0: 别呀！服从命令。
1: 是。

0: 请哪人守？是，叶万到，张云林到，周水也到，张云龙到，二卡子到，铁蛋到。报告连长，小分队全部到齐。嗯，前面这座崖壁下，就是山寨的入口，从这儿下去，大概有十多米就进入了陕西界的山寨，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

0: 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

0: 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夜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

0: 象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好戏接续登台来，青海赛场尽风采，经典名段轮番唱，声声动情入心怀，名家献唱传雅韵，落幕颁奖玉梨园。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老田，
3: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4: 别动，
5: 娘的，要阴我。
3: 是不是给他服食了女毒？
5: 这趟什么可没白进啊！
6: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7: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9: 同学们
7: 以坚守铸就梦想。
10: 不忘挖井人。
7: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1: 快走！
7: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只要您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您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0元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连长，有点不对啊，太轻了。

0: 不对呀、啊！你听，我妈听什么呀？这枪声不对呀、啊！小分队没有机枪。
1: 什么？
0: 不好，中埋伏了！快走！
2: 你们走不了了。

0: 是一帮硬骨头。走走，妈，不服啊？在黑戈壁跟七爷斗，你们还嫩着呢。你们别动他。你就是那个姓郝的儿子吧？哼，你爹让马爷给杀了。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啊？他妈的，老实别动！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老鼠。你死吧！
1: 他不会，你会。
0: 谁？
2: 知道吗？是谁？说吧。
0: 双鹰。
3: 去报信吧，谢谢你。你是谁？
0: 回去报信吧。
3: 我不回去，我要进山寨去找他们。
0: 他们都死了，你谁也找不到。
3: 那我也要去。
0: 你带他回去。
3: 可是，
0: 我不想再说一遍。

0: 尸体都带走，走得快点，快！
1: 是。来来来来来。

0: 连长他们呢，都牺牲了，
1: ，
0: 我说行吗？高连长带着兄弟们从山洞前进山寨，留下我们在崖边望风。没一会儿，山寨里枪响了。开始我们都很高兴，可孙连长说小分队没有机枪，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中了埋伏，最后连我们也被土匪抓了。
2: 是怎么回来的？
0: 我们是被人救了才回来的。
3: 是个大个子，没看清楚脸，他杀了那几个土匪，让我们回来报信。
0: 那人呢？他让我们骑马回来报信，然后就不见了。

0: 好厉害的神奇器呀！孙思海，
1: 有几个队伍，
0: 连夜进白鹿山，我就不信灭不了他们。
2: 是。
0: 慢，政委，
3: 老赵啊，现在进山损失会更大。

我们已经是围住了山寨，我们怎么进攻？土匪据险防守，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0: 小林，
1: 好好为他们治伤吧。
2: 老赵，
3: 老李，都怪我呀！我让同志们不要轻敌，可是我呢，太低估这些土匪了。
4: 几次大仗打得不错，消灭了土匪的主力，我们放松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才是土匪的真面目。不善于野战，但这山，这戈壁是他们的窝，我们在这里才是客人。
3: 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啊，四海刚说了件事，不知你留意没有？
3: 什么事？
4: 救他们的人。
3: 这谁的马？
4: 是他的。如果我预料的没错，这个马鞍袋里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3: 这样的枪我从没见过。这枪是射铁钩用的，铁钩装进枪里，扣动扳机，铁钩就会飞出去，好像是盘悬崖用的。

这些东西不是普通人用的，别说普通人了，就是我们的战士，恐怕也不会使用这些东西啊。他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山寨周围。 如果换了你，会在半夜带着这些东西，无缘无故的蹲在山寨外面吗？你是说，他和沈七七？嗯，他要做的事与我们是相同的，否则他不会监视沈七七的山寨，更不会出手营救孙四海。 一个人杀掉5个土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呢？他会来找我们的。

0: 连长，连长，好了，你们连长马上就回来了，你们连长马上就回来了，
1: 连长，
0: 好了，连长，好了，
1: 连长。

0: 甘味。
1: 他醒了，
2: 小郭，
1: 连长醒了。
2: 哎，好，
1: 连长，
2: 小郭，
3: 团长，
2: 哎，
3: 我有情况报告。
2: 好，
1: 连长，
2: 怎么了？
1: 连长，你醒醒啊！
4: 他没事，他的脉搏很稳定，可能是太激动了。
2: 谁送他回来的？
4: 哦，是个老乡。今天早上我一开门，就发现那个老乡蹲在门前，高连长躺在他的身边。
2: 人呢？
4: 在外面，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呢。
2: 走。老乡，
5: 啊，
2: 哎，人是你送回来的吧？
5: 是啊，
2: 谢谢你啊。
5: 啊，这没什么。
2: 走，到团部坐会儿，有些情况我想向你了解一下。走。
5: 啊。
2: 来。
5: 哎。
2: 来，请坐。
5: 哎，好。
2: 老乡贵姓？
5: 哦，李大喜。
2: 大喜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
6: 喝水。
2: 哎，
5: 哎，您是这儿的长官吧？
2: 啊？我们这儿不叫长官，你叫我老赵就行了。
5: 好。
6: 大喜兄弟，你在哪儿找到高进的？
5: 河岸边上。
6: 听说送来的时候，他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
5: 啊，是啊，我给他包扎的。
6: 没想到大喜兄弟还会治伤。
5: 从小在这黑戈壁混，土匪野兽任何一样东西都会要了你的命，自己能治伤，命就能长点。
6: 嗯，大喜兄弟是做什么的？
5: 哦，我是猎户。
6: 家里还有什么人？
5: 没了，只有剩我一个了。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团里正好缺人，你能不能留下来？
1: 我这人啊，不习惯被人管。
0: 请你留下来，并不是让你做战士。我们这医疗队非常缺人，你会治伤，所以想留你，帮帮我们。
1: 哦，你是说治伤？
0: 啊。
1: 管饭吗？
2: 不仅管饭，还管衣服呢。
1: 行了，管饭就行。
3: 团长，
4: 政委啊，
3: 老李啊，你今天有点奇怪啊，怎么了？你把李大喜留在部队里，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
0: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3: 你说什么？
0: 你想想，沈七七的山寨如此坚固，高进进在重伤之下自己怎么能够出来？
3: 你是说，是他救了高进？
0: 我不敢肯定，但我有一种预感，他在观察我们，正好我们也需要观察他。
3: 老李啊，你真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0: 你还没休息啊？
1: 哦，我来看看他。
0: 他的伤很重。
1: 是啊，身上有八个弹孔，其中一颗离心脏只有半寸，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0: 先让他好好休息，我们出去吧。

0: 况怎么样？
1: 来，看看。
0: 我来看看。

0: 躺下吧。
1: 坐吧。你给高连长用的什么药？
0: 啊，自制的。
1: 好像很有效。
0: 啊，对他来说是的。
1: 你的包扎技术很专业，比我都强。
0: 是吗？我倒没觉得。
1: 哎，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猎户。
1: 我看不像。
0: 哦，为什么？
1: 我见过很多猎户，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0: 现在你不是见到了？
1: 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0: 是吗？我什么地方让你觉着奇怪了？
1: 你总是心事重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0: 你是怎么救的高连长？
1: 这很重要吗？
0: 哦，我只是随便问问。
1: 哎，你怎么会当兵的？
0: 爹娘都死了，是部队救了我。
1: 这个部队很好吗？
0: 当然了，天底下呀，再也找不出这么好的队伍来了。不抢东西，保护老百姓，而且官兵平等。你说，你见过有一支队伍是这样的吗？
1: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哦，没什么。你见过白色的乌鸦吗？
0: 白色的乌鸦，你见过？
1: 我没见过。我相信你也没有。哼，我只是再说一个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
2: 你，
1: 哼，
0: 自作聪明。

0: 喝酒。
1: 站住！把他抬出去。
2: 没事，
0: 什么事？
2: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3: 请进，
4: 特派员。
3: 大连，有事吗？
4: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3: 大连，让你的人通知各家山寨，明
5: 天早晨
3: 在群仙酒楼见面。
4: 嗯。
3: 哦，还有告诉老道坝子，让他也来。
4: 他可能不会来。
3: 为什么？
4: 最近他的身体状况很差。
3: 那好吧，还是你参加。
4: 嗯。小玲姐，我发现你真的很了不起。
3: 为什么？
4: 你一个女孩子统领这么多大男人，而且他们对你唯命是从。
3: 你不也是吗，二当家？好，那我们就说定了，15号三家同时行动。
6: 我是没问题，我想黄五爷也没问题，只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想请教连公。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老刀把子不出面？
4: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6: 是吗？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4: 怎么，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
6: 那倒没有，只是不知道连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4: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6: 什么意思？
4: 没什么，你的话太多了。
3: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

0: 回山后把情况对老刀把子讲一下。
1: 好，你放心吧。
0: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只有一句，京城团结。
2: 杀！看见了吗？应该这样。再来，把手伸直了。
3: 杀！
2: 放松。哦，看我的手啊，我给你做个示范。好了，哈，这样刺，明白了吗？
3: 哈！
2: 你呀，笨死了你！
3: 连长，我领会不了，要不明天再练吧。
2: 不行。你上了战场能跟敌人说我还没有学会呢，等我学会了再来杀你，这样行吗？
3: 不行。
2: 再来。哎，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哎，不对。啊，把枪拿过来。

0: 醒了。
1: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来自中华老字号的匠心品质，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1: 活动，
2: 专柜价
1: 一瓶
2: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时光在变，味道不变，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味道，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元
5: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既然要喝酒，咱就一定要喝这样有文化有面子有寓意的杜康马年荣耀酒，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0: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0: 嗯，
7: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0: 嗯，
7: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这一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4: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的，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0: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2: 9.9元

0: 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八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还是过去的杜康老味道，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3: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5: 9.9元
3: 五瓶，
5: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马到成功，顺风顺水。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6: 嗯，
5: 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不上头啊。
3: 除了酒品好之外，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6: 嗯，
5: 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6: 嗯，
5: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5: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那既要实惠，更要有面子呀。
7: 这一款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7: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饭酒，还是招待贵宾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
1: 专柜价一瓶199元，
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9元，
1: 不是两瓶，
0: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8: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从年轻时喝到现在，就认准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一喝呀就知道用的是老窖址，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5: 9.9元
3: 五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
3: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8: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5: 9.9元
3: 五瓶，
2: 我抢了好几
8: 箱。
2: 杜康是老品牌，
8: 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5: 9.9元
3: 五瓶，
2: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8: 箱，
2: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0: 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
1: 专柜价一瓶199元，
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9元，
1: 不是两瓶，
0: 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
1: 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9: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5: 真的是太便宜了。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哇，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还是过去的杜康老味道，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4: 服气，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1箱6瓶装，6-6大顺，
6: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马到成功，顺风顺水。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7: 这是因为3蒸3酿，5奇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不上头啊。
8: 除了酒品好之外，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7: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箱6瓶装，6-6大顺。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8: 请客，
7: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那既要实惠，更要有面子呀。
9: 这一款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9: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五瓶
9: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不管是宴请饭酒，还是招待贵宾贵客，真正的高端好酒，够档次，有面子。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白水杜康马年荣耀酒，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5瓶名额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0: 老铁，
11: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10: 别动，
11: 娘的，要阴我！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中？
10: 这他什么可没白进啊！
12: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带不
12: 去。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加油！
16: 生活有不易，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7: 列车运行中，
16: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8: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5月27号在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学习教育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互融共促，进一步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质效，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9: 在听取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后，胡昌生指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要认真开展学习研讨，学深悟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学深悟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学深悟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集中力量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真正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学深悟透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观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胡昌生强调，要认真开展问题查摆，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全、查深查实，要认真开展整改整治，深入推动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黄河警示片披露问题等整改整治，要认真开展建章立制，实现责任落实到位、源头防控到位、过程监管到位、跟踪

0: 问教到位，要认真开展开门教育，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一件一件改到位、改彻底，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雷东升、李刚、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眼下陇原大地麦浪翻滚，冬小麦自东向西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夏粮管护作业，为夏粮丰收筑牢安全防护网。
2: 科技守护麦田青绿，平凉临台县创新实施冬小麦分段式管理，集成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宽幅云播等七大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农业关键技术覆盖率达到95%以上，实现了粮种与粮法、农技与农艺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粮食种植质量。
3: 临台县以成果探索起以有丝化为核心的粮食绿色高产高效生产体系，粮食稳产增产成效显著，预计今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达到77.5万亩，粮食总产量超过21万吨以上。
2: 庆阳市西峰区无人机安装了 RTK 高精准定位系统，预设航线时能将喷幅重叠率精准控制在10%左右，农药利用率提升超50%，节约用水近4倍。张掖临泽县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持续完善田间灌溉主管网、分支管网等配套设施，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动农业用水从粗放慢灌向精准滴灌转型。
4: 之前的工资都是这个慢灌，今年我们这一片200个什么都已经改成了滴灌，改成滴灌之后呢，分标了耕种大大的节省了这个劳动力。
2: 田间课堂保增收，天水、酒泉、武威等地农技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麦田一线，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服务，讲解一喷三防技术要点，明确药剂配比、喷施时间、作业流程等关键环节，助力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为夏粮丰产保驾护航。
5: 我今年家里种了8亩麦，按照技术员的指导，化肥嘛，农业大的知识啊，每亩就好得很。
6: 农技中心的人来到地里以后教了我们，我们知道了啥时候施肥，施多少，虫子呢该怎么防治，讲的也特别是我们都听得比较明白，心里也有底了。
2: 我省小麦病虫害防控正朝着精准化、绿色化、高效化方向迈进，推动小麦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夏粮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
1: 初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好，从田园花海到乡村景区，从非遗展演到烟火夜市，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深耕夏日经济，打造丰富的休闲场景，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
0: 初夏时节，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高寨村300亩制种菜心次第盛放，连片花海满目金黄，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踏青赏景。近年来，当地大力培育制种菜心特色产业，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发展模式，将田园风光转化为增收渠道。
7: 我们广门过来打卡拍照，没想到农田不仅能种管家产收入，还能变成这么美的风景，体验感特别好。
8: 我们高寨村发展制种菜心，核心就是节水、观赏、增收三位一体。
0: 一花引得万景星，农旅融合促振兴。庆阳宁县瓦斜乡一曲百花园内繁花似锦，景观错落，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热门选择。园区深挖一曲历史文化底蕴，着力打造集观光游览、休闲娱乐、生态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走出一条以花为媒、以景促游、以游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
9: 我觉得这景色特别好，尤其在咱们这个乡村的旅游里面来说，能打造这么一个自然的景区是相当不容易的，推荐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
0: 在临夏，以传承非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首届花儿会精彩上演，一曲曲经典花儿曲目婉转悠扬，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一场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盛宴，为夏日生活增添浓郁地域风情。
10: 我和我的家人一起来看，晚上还有篝火表演，希望临泰县活动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0: 夜经济点亮城市烟火气，在酒泉市宿州区百合

0: 河源夜市，热闹的夜间消费拉开帷幕，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优化消费环境，当地多部门联合开展夜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提升市民与游客的消费体验。
1: 每天都特别忙，客人也特别多，能赚到钱我们也很高兴。
2: 重点针对夜市食品安全、剂量、价格、产品质量、交易行为进行专项排查整治，规范经营行为，确保夜市食品安全，交易行为公平有序。
0: 甘肃台报道。
3: 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深入推进过程中，景泰县审计局局长尚天军用一次次实际行动为困难群众解决燃眉之急。朱延义是尚天军的结对帮扶对象，一场重病导致他肢体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家里父亲年迈，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生活困难。尚天军入户走访后，第一时间为孩子解决在校就餐难题，并争取到助学补助。他还主动帮朱延义申请适配的助行器和电动轮椅。
4: 那个人的钱，我的孙子的也是各个几百块钱。我的孙子还有两副眼，你这双眼呢，都对我着。我说你双眼对你过了今年厚厚年份了。
3: 这份温暖同样传递到韦姓刚的生活里。他自幼因小儿麻痹双腿残疾，曾经漂泊无依。尚天军多次奔走协调，争取到爱心善款，为韦姓刚购置了一处安身之所，并进行无障碍改造。如今韦姓刚在这个新家已经生活了一年多。
5: 我现在就是住在这里很稳定啊，我又睡了去养了这个女老狗啊，现在这个家都小外家了，他的吃钱这是个稳定的家门。
6: 我多一份认真，他的生活就能多一份便利和安全。我必须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贴合他的实际需求，让他在这个新家里真正感受到温暖和尊重，让这个家成为他生活的新起点。
3: 尚天军用一次次帮扶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截至目前，景泰县已有1947名结对干部与2245名关爱对象结对认亲。甘肃台报道。好，5:20新闻继续。5月26号，甘肃省民政厅公布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线索举报渠道，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问题线索，持续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秩序，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7: 此次专项整治聚焦养老服务领域重点风险和突出乱象，重点整治查处无资质开展养老服务的黑机构，严查养老机构食品卫生、消防安全等安全隐患问题，重点整治虚报冒领养老运营补贴、违规套取居家适老化改造资金等行为，严肃查处工程量虚报、价格虚高、以次充好等乱象。针对居家养老服务薄弱环节，将重点排查服务项目转包分包、监管缺位、服务不实、履职不到位等问题，同时集中整治各类养老诈骗行为，严查借助直播营销、上门推销等方式售卖假冒伪劣养老产品的行为，以及假借养老投资、康养地产、养老保险、高龄补贴、以房养老等名义诈骗老年人钱财的违法违规行为。为方便群众监督举报，甘肃省民政厅公布专用举报渠道，举报电话为0931-8790652，仅在法定工作日时段受理。群众可通过邮箱 gsmzylc@163.com 报送相关问题线索。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欠薪综合治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意见》，聚焦欠薪问题系统治理健全5项工作机制，推出16项综合治欠措施，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8: 意见明确，完善源头预防机制，压实各方治欠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人工费用单列与单独申报制度，推行政府及国企项目人工费用优先预付改革，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强化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建立风险预警及金融机构评价退出机制，同时加强新就业形态等非工程领域工资监管。在过程监管方面，甘肃将实名制管理。

0: 专用账户使用，工资支付情况纳入工程监理范畴。推进实名制管理信息化，建立实名制与公安流动人口登记信息共享比对机制，提升监管效能。意见提出，健全联动处置机制，完善联合执法、案件交办制度，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健全信用监管体系，依法打击虚假讨薪、非法讨要工资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此外，甘肃将细化欠薪治理评估标准，定期分析工作部署、维权渠道、制度落实、问题化解等情况，优化省级部门履职效能评估，严格责任追究，对政府及国企项目制度落实不到位、资金拨付不规范等引发欠薪问题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各项制欠措施落地见效。甘肃台报道。
1: 近日，国家正式批复甘肃在“十五五”时期新增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至此，甘肃规划布局的六条跨省电力外送通道整体成型。目前，陇甸入湘、陇甸入鲁两条通道已建成投运，陇甸入浙、陇甸入川两条通道加快建设。新增的两条通道计划于“十五五”期间建成投产。2025年，全省跨省外送电量突破700亿千瓦时，绿电占比过半。2026年1至4月，全省累计外送电量312.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69%。待六条通道全部贯通后，甘肃将构建起多网互通、广域覆盖的现代化电力外送体系，每年可向外输送清洁电能超2000亿千瓦时，为全国能源安全保供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2: 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了，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项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新规，标志着疲劳驾驶认定方式从单一时长监测转向多维综合判定。
1: 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大维度构建立体化认定体系，为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提供更精准的技术支撑。在驾驶行为维度，新规明确三类重点情形：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驾驶人在22点至次日6点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规定不仅覆盖传统长途客运，更将网约车、出租车等新型营运车辆纳入监管范围。交警部门将通过车载终端数据、监控平台记录、证人询问及卡口视频等多元方式取证，确保执法依据的充分性。甘肃台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特别是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报告认为，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自今年2月底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以来，伊朗国家能否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当地时间26号，伊朗国家队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进行训练，备战世界杯。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另据路透社报道，由于美方不希望伊朗队在美国境内过夜，因此在小组赛阶段，伊朗队会在比赛当天前往美国。 根据赛程安排，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进行两场小组赛，分别是六。

0: 6月15号迎战新西兰队，6月21号迎战比利时队。眼下，欧洲大陆正遭受今年夏季第一波热浪的猛烈冲击。当地时间26号，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气温已经突破30摄氏度，这个温度要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多度。据奥地利媒体报道，气象部门已对该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7号的气温或将攀升至32摄氏度。缤纷悉尼灯光节是澳大利亚每年5月至6月举办的大型艺术节，涵盖灯光、音乐、创意与美食四大板块。眼下，2026年缤纷悉尼灯光节正在火热举行，艺术家们通过投影技术将动态图像、彩色灯光投射到悉尼歌剧院、当代艺术博物馆、海港大桥等多个地标建筑，带给观众一场极具冲击力的精彩体验。据了解，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6月13号。
1: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下水的金塔县鸳鸯池水库，两岸草木苍翠葱郁，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在这片山水秘境里邂逅独属于西北下水的悠闲与惬意。

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呢，我要带您认识一位高压线上的手灯人，他20余载与电相伴，用数以万次的带电作业守护着首都的光明。他就是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长、技术总师王月鹏。

0: 王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栏目。
1: 你好。
0: 您当初选择带电作业，这个被称作是高危中高危的领域，背后是怎样的一个初心和考量呢？
2: 其实我选择这个专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师父，他当时是北京公司可以说是第一代从事配网带电作业的领军人，他给了一个榜样的力量啊，就是带领我走上这个专业。那另外一个呢，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只有19岁。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有目标，啊，就有挑战，所以呢，我也是选择了这个专业。
0: 之后有没有怕过或者意识到危险性之后退缩过呢？
2: 退缩肯定没有，但是你说怕过没有？肯定怕过。其实我觉得这个专业也很像司机开车，其实老司机就是越开越害怕。那其实对于干这个专业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啊，但是随着干的越来越多，量越来越大，那对他其实有深入的了解以后，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敬畏之心，怀着这个敬畏之心去干这个专业啊，我觉得有挑战，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去完成新的目标，我觉得就对于这个专业可能会更。

0: 热爱，所以呢，退缩肯定没有，但是面临这个挑战，对于这个专业的热爱却一直保持着。
1: 带电作业我们常称它是刀尖上的舞蹈哈，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你觉得？

0: 多的这种时刻。就我就举一个可能离现在时间最近的吧，
1: 好，
0: 2025年6月5号，
1: 那这个
0: 高考的前夕，大家可能都在复习，那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个紧急的临时性的这么一个危机训练任务。这个任务很复杂，如果说要是停电去干的话，那可能涉及后端有550户的这个居民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我也是带领我们的团队啊，到了现场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现场勘察，在北京地区首次采用中压发电车加旁路作业加桥接法的这么一个组合的方式，历时9个小时，带领团队完成了我们这次危机缺陷的这个处理工作，实现了这个检修零感知。也就是这9个小时，虽然我们一直在工作，但是我们后端的550户居民没有任何的感知
1: 啊。
0: 这种事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常态化的吧，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可能我们干的事情都是在背后，都是在默默无闻，但是我觉得这种付出是值得的。
1: 您带领团队是完成了2.7万余次的带电作业，减少用户年停电时间是3.36个小时。那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哪些核心技术的支撑吗？
0: 当然了，必须得有核心的技术啊。首先呢，其实这组数据啊，我要先解释一下，比如说2.7万次，这个确实是我带领我们这个团队从组织到开展，其中我也亲自去完成的，所以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这个工作，可以说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也是一种成就的体现。那成就的体现，这里边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分为咱们工具的创新、装备的创新和设备的创新啊。首先是工具创新，其实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受限于各个方面的影响嘛，可能我们用的工具啊，能干的工作很小，很少啊，可能只有简单的那么几样的工具，那我们干的项目呢，可能也就只有7、8项。那随着咱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发展，各种技术的这种不断的突破，那我们所用的这些工具也一直在不断的去突破和创新。一个是咱们大环境，其他的一些专家和我们专业的人去突破的，那同时我也带领我自己的这个团队，我们在不断的去突破去创新，让它有了实质性的这个进步。那我们现在作业项目已经从原来的7、8项到现在我们的4类38项，可以说覆盖的面越来越广，
1: 效率大大提升。
0: 那我还与此同时呢，我们线路的网架结构啊，各个方面所采用的自动化的水平也在提升，辅助于我们，可以说为整体的这个发展，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作业次数啊，各个方面来说啊，推动这个带电作业这个专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这个作用。
1: 您也是身兼多职啊，还以3重身份服务了北京冬奥会，参与了多项重大保电。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平衡这个角色的呢？
0: 其实我觉得用一个词很就是很贴切，就叫见缝插针。当时我是鸟巢的保电人员，那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参与到火炬的传递，还有呢就是开幕式的当时国旗的传递的这个环节。
1: 对，
0: 我一个身份是我们的保电人员，那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叫火炬手，还有一个叫演职人员。
1: 啊，
0: 当时我的证也很多啊，有一个演职人员的一个证。作为演职人员，他要后场啊，进去彩排的时间必定是有限的，更多的时间是在后场。那后场区和我在鸟巢前线指挥部的保电的这个区域只有一门之隔，也是非常非常巧。
1: 那您提前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呢，还是现场发挥的呢？这个身份的转换提前有演练过吗？
0: 没有，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作为演员的后场区是在什么位置。我肯定是先到指挥部，我知道我指挥部在哪儿。后来我发现一后场离我的指挥部只有一门之隔，出了这个门进了另外一个门就是我的保电的地方。我就发现与其把更多的时间在演职人员后场区去这个等待的时候，那我后来就是把这个时间离得也近嘛，我就直接去到我们的前线指挥部，参与到保电当中，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后来大家就知道了，有的时候找不到我，说一转眼岳鹏怎么找不到了，后来我就给他们讲，我说边上就是我们的前线指挥部，我要回到那边去进行保电。他们也非常的理解啊，所以呢，只要一找不到我啊，可能也要去彩排了，就给打电话，就说岳鹏快，哎，跟过来了，我们该去彩排了，然后我弟赶紧再回来。所以这样呢，就可以说见缝插针的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这个转变。
1: 完成的非常出色。现在您培养出了

0: 更多的技术骨干在技艺传承还有团队培养上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1: 我觉得我的心得用一个词就是因材施教，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啊，因材施教，因为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可能对于创新可能更有一些想法，那有的人呢其实对于写作啊，就写作可能也会觉得跟你这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啊，他可能对于一些善于总结善于提炼，还有一些人可能对于现场对于技术的钻研他可能更投入，所以说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兴趣点去培养，但是归根结底培养的是什么？是兴趣。因为我觉得徒弟们更像自己的孩子，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你就是像我那时候可能都听父母的话，父母让怎么做就去怎么做，简单粗暴。但是现在你要对这些孩子简单粗暴，那可能他们的逆反
0: 行不通了，
1: 对，是行不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想就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当他们对这个专业有兴趣了，那才能够去热爱，才能够去不断的去突破和去创新，能够走得更远，在专业上面可能有一些重点的这些突破，而且在专业上面的扎根可能时间更长，才能够我觉得在专业上面走得更准更远，成为一个专家型的这个人才，这个其实是我对他们的一个期待。
0: 对他们期待，有对徒弟想说的什么话吗？
1: 我就对他们想说的其实很朴素，就是守住专业，扎根一线，不断创新，不断突破。
0: 未来在技术创新服务民生这条路上您还有哪些规划或者说期待吗？
1: 其实技术创新的根本就是为了服务民生，那从我这个专业来说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单联作业的发展，我一直的比喻呢就是它已经完成了从91到99的这个历程啊，但是剩下的这99%到100%，这1%其实是最难突破的，需要更高端的高精尖的这种装备设备和更多人的付出努力去创新才能够完成。那我也觉得在我这个专业，我们所有的这些人肯定都会以这个为目标，更实现这种突破，为了就是保障咱们老百姓的可持续供电，更好的服务百姓，服务民生，服务社会。
0: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各种 AI 啊这种先进的技术已经运用到各种领域中了哈，未来在你们这个领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像电影大片里的那种场景呢？可以期待吗？
1: 哦，当然可以期待。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大量的把人工智能啊 AI 啊包括这种机器人充分的结合到我们公司当中任何的一个专业，很多的专业当中了。那对于我自己这个专业，我们也有自己的代练作业机器人啊，也有这方面的这种突破和创新，包括与无人机的这种结合啊，虽然现在可能还处于一种磨合起步啊，大家正在争相去创新的这个阶段，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可以实现咱们在科幻大片当中看到的那种震撼的画面。
0: 我们也期待您在您的领域中突破有更好的成绩，
1: 这也是我的目标。
0: 好，谢谢王老师做客我们栏目。
1: 谢谢。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陇中西部和南部、甘南高原及陇东南南部出现降水，其中甘南北部和东部、宁夏南部、定西南部、陇南北部出现中雨。受前期持续降水影响，全省各地气温整体偏低，体感凉爽。目前本轮降雨过程已基本结束，气温将迎来明显回升。到了周末，除甘南外，省内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再度回升至30度左右。步入夏季后，晴雨转换节奏较快，气温也会随之起伏波动。日常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做好晴雨两用。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州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定西、陇南、天水三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或多云。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天水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2到22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0到26度。

0: 嘉峪关晴，11到26度。张掖多云转晴，11到28度。金昌多云转晴，11到26度。武威晴转多云，12到27度。白银多云，9到23度。宁夏阴转小雨，8到18度。甘南阴转小雨，5到14度。定西阴，8到18度。陇南阴转小雨，15到24度。天水阴，13到20度。平凉阴，11到20度。庆阳阴，12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8到19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8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9到25度。辉县阴，13到21度。灵潭阴转小雨，6到11度。康县阴转小雨，11到20度。两当阴，12到21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好戏接续登台来，青海赛场竞风采，经典名段轮番唱，声声动情入心怀，名家献唱传雅韵，落幕颁奖玉梨园。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江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到甘味。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4: 那人不能不救，
5: 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2: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不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刀客的生意》，我是刀客。
1: 刀客的生意，军官府一定会查清楚。有任想对你不利，把你身上代替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2: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2: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6: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

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醒了。
1: 小林，多谢你这两天的照顾。
0: 应该的，应该的。哦，我告诉团长和政委去。
2: 哟，你醒了。
1: 你是？
2: 我是来帮忙的，叫李大喜。啊，
1: 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
2: 是我。
1: 我最后的记忆是在山寨里面，子弹打中了我。
2: 我最初的记忆是你躺在河岸边，我把你背到了一个小屋里。
1: 那么我是怎么从山寨里面出来的呢？
2: 这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2: 好好养伤吧。
1: 哎，是你把我从山寨里救出来的，对吗？虽然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太可能，但总比是我自己从山寨里面逃出来的要可信得多。
2: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活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3: 连长，连长，你醒了。
1: 四海，
3: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我和好兄弟被一个人给救了，可是我连救命恩人长得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
0: 哦，
1: 怎么了，连长？
0: 送我回来那人是谁？
1: 哦，是个老乡，叫李大喜。
0: 李大喜，没那么简单。
2: 好，注意要领，停。
3: 注意动作要领啊，要这样。再来，
2: 走，
3: 明白了吧？来。
2: 好，换一下位置，再来啊，来，开始，停，换一下位置，

0: 么？你又看着不顺眼了？
1: 再来啊！准备。
0: 你在看什么呢？
1: 开始。
2: 没什么，就是随便看看。
0: 你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
1: 这次不错啊。
2: 这样不好吗？
0: 那你觉得他们练得怎么样？你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哎，要不你跟他们比试比试？
2: 好啊。
0: 你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0: 你要是被他们打了，你可比较疼。方排长。
3: 哎。
4: 小林，什么事？
0: 他要跟你们比试比试。
4: 开什么玩笑？人家是老百姓啊。
0: 他这个老百姓跟别的老百姓可不一样，他可狂了，什么都看不惯。哎，李大喜同志，你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你怎么不说话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全军大比武的第一名，方大红，方排长。
2: 哦，
0: 看，看，刚才还嘴硬呢，怎么现在不敢了？
2: 他一个人不行。
0: 你什么意思？
2: 我是说要比就多来几个。
0: 你可真够狂的，方排长，教训教训他。
4: 小林同志，你知道纪律，我们怎么能跟老百姓动手呢？
2: 你们连老百姓都打不过，凭什么跟土匪斗啊？
4: 你说什么？
2: 我说的话你听到？
4: 你真的要试试？
2: 你的话好像很多啊。
4: 哼，走，来吧。
5: 土匪显然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早就设好了埋伏，我们都没有进入山寨内。
6: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5: 嗯。

是那个李大喜。

0: 刺刀上上。
1: 说什么？
0: 听见我说的话？
1: 我怕伤到你。
0: 就你，十个也伤不到我。
1: 这团长，方大红，
2: 放心，他不会有事。
3: 这动作太快了，
0: 我只是在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要想对付土匪，就得有对付他们的办法，而不是拿着枪对着空气乱刺。
4: 已经是心照不宣了。

0: 你怎么起来了？躺了这么多天，闷得发慌，出来透透气。怎么，有心事？哈，今天你露了那一手，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其实，我并不想让任何人吃惊。
1: 我只是在说一种简单的语言，黑戈壁的语言。哦，这种语言很简单，也很残酷。那么，你说的这种语言是什么意思？
0: 死亡。
1: 死亡？
0: 嗯。
1: 这好像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语言，部队行军打仗，几乎时时会遇到死亡。
0: 不错，那是面对面的死亡，没有恐惧，没有阴谋。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死我，就像决斗。那么，你所说的死亡又是什么意思？黑夜、阴谋、陷阱，你会时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谁是制造死亡的人。当你明白的时候，生命同时已经完结了。 这就是黑戈壁的预言。有那么可怕？你带小分队进入山寨的时候，想到过那是个陷阱吗？你想的是去杀死土匪，而进去以后。

0: 就变成了土匪杀死你们。你面前的敌人并不可怕，因为你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可是在这里，大部分的敌人你是看不到的。
1: 你是指土匪？
0: 嗯。
1: 还有看不见的土匪？
0: 当他在你身后的时候。这里是他们的家，山、大漠、草丛，就像是家具。
2: 你熟悉你的家吗？
0: 因此啊，他们永远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就像今天。如果我手里拿的不是树棍，而是一柄匕首，你的战士就会明白黑戈壁的死亡是什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可你的战士们并不明白，即使我已经用行动说明了我可以随时杀掉他们，但他们仍然只会觉得我这个人动作很快，仅此而已。他们不会懂得我的快是因为他们的判断失误和无用的技术造成的，那很可悲也很危险。
1: 你今天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0: 但他们好像并不太理解，也许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1: 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做一个制造死亡的人。
1: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吗？你会帮助我们吗？
0: 我不知道，也许吧。
1: 你从山寨里把我救出来，又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其实已经在帮助我们了。
0: 我会帮助一切和我做同样事情的人，不光是你们。
1: 但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和你做同样的事情。
0: 这话我相信。
1: 你为什么要到部队来？
0: 我想来看看，看看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1: 那感觉怎么样？
0: 确实和我从前看到的不同，但是你知道，在黑戈壁生活的时间长了，并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哦，为什么？
0: 我曾看到过一些比现在看到的更真实的东西，那是我的亲人，但最终他却出现在我的背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 那你相信什么？
0: 心。
1: 心？
0: 嗯。只要我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但现在，我至少知道了一点，你们是真的要打土匪，这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想法都是和你一致的。
0: 但愿吧。
3: 当家的，沈七七和黄五龙都下山了。
4: 我知道了。
3: 那我们什么时候下山？
4: 谁说我要下山了？
3: 是和特派员说好的。
4: 不要理他，现在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让他们先替咱们去拼一阵子，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3: 那不就结下梁子了吗？
4: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的和共产党作对，你以为还会有几天的活头啊？
3: 可是其他山头都完了，咱们会不会太孤立？到时候共产党可就专心对付咱们了。
4: 难是会难一点，可熬过去，黑戈壁上咱们就是老大，凭共产党想整倒我还差了点。告诉弟兄们稍安勿躁，有他们用武的时候。
3: 是。
5: 梁国，

0: 我都听到了，这样做不妥呀！以后咱们在林和集没法立足啊！
1: 谁说不是呢？可刚才你都听到了，没办法，就这样吧。
0: 恐怕山下的日子要不好过了。

0: 李什曼进村后，截杀共产党的工作队，再杀村干部，所有跟共产党闹得欢的穷棒子，一个不留，听见了吗？
1: 是。
0: 给我冲！住手！
2: 血洗了刘慕营，部队要马上出发。
3: 刘慕营离我们这儿很近，
2: 我们也要去。
3: 啊，
2: 不用，卫生队和总部留下，部队会很快回来。
3: 哼，这帮土匪胆子越来越大，都闹到我们眼前来了。
2: 小心身后啊！
3: 什么？
2: 前面
3: 是你出什么事儿？
2: 什么小心身后？

昨天夜里，黄五龙带着人来到村里，见房就烧。他把乡亲们拉到这儿，当着全村老少，把工作队的同志、农会干部和他们的家里人都砍死了。黄五龙说：“穷棒子革我的命。”

现在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不想再说什么。消灭土匪，为死去的乡亲们

快点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革命到底！同志们，你们是？小同志，我们是三营的。这次啊，土匪让咱们彻底打垮了。
1: 真的？
0: 那还有假？过来，直播。啊，马车上全是俘虏，看。
1: 太好了。
0: 看，啊。嚯！还不赶快解渴，准备接受俘虏。
1: 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

0: 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

第二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平行，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

0: 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 跃动敦煌。

0: 亡，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2: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3: 那人不能不救，
4: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1: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0: 把你身上带铁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行行，

0: 我都给您寄过去了，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怎么这么着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你也不走起来，走那路一定好。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言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加油！你一定行。
5: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6: 快看！
2: 哇，走吧，回家吧。
6: 蛋糕到了，
7: 来，
6: 哇，菜都做好了，
7: 回来了。

0: 长，高连长，高连长，你快点起来！
1: 怎么了，小林？
0: 怎么又打胜仗了？俘虏了好多土匪。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啊，你先去，我马上来。
0: 快点啊！
1: 啊！
2: 快！
3: 你的，
4: 都给我老实点！
3: 一二一，向左向右转，小心！
5: 同志，辛苦了，
4: 没什么。
6: 这是谁之前？
5: 有情况！

哎哎

0: 我们现在立刻搜索散落在别处的士兵，把医疗队、团部和伙房的人都集中到操场上。
1: 是，
0: 快！我们时间不多，快快快！
1: 走，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别催我。

诸位，我是白罗山的沈七七，我不想杀人，希望大家和我合作。兄弟们，有敢反抗的，立刻杀了他和他身边的人。请大家记住了，只有合作才是最安全的。

0: 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你是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对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把他带到操场。
1: 是，走。
0: 走。

0: 操场上去。
1: 是，
2: 走，
3: 走。

0: 我已经告诉过诸位，请合作。可是我很遗憾，我本不想伤害你们，可是。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个惩罚。
1: 同志们，别来！
2: 别来！
3: 出去！
4: 同志们，
3: 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赶紧听我口令，坐下。
1: 是威武之师，军纪严明。你要杀人，就杀我，不要动同志们。你叫什么名字？
2: 司务长王松。
1: 好，你是条汉子。我本不想杀人，既然合作，大家都好，不许胡乱杀人，否则休怪神某无情。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3: 启禀王将军。
1: 怎么样？

0: 真是一帮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逃跑的原因。真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天的蹦头。去通知弟兄们继续搜查，别有人漏网了。是，等等。 叫郭大陆来见我，要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1: 是。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吗？这些人是我们的筹码，有了他们，我们就掌握了主动。你明白吗？
1: 七爷，我知道了。
0: 要不是老大的消息准，谁能猜到共军的团部竟会在这儿？这个调虎离山之计，真是妙不可言呢。
2: 恐怕就是天意吧。
0: 七爷，可他们的消息虽准，但是没有您，这事儿也成不了。弟兄们都佩服七爷的胆识。大陆，一会儿上了山以后，我们要分头走。你带十个弟兄向西，尽量多留下些痕迹，让共党以为咱们是向西走了。我带其他弟兄往东走，两天后在黑戈壁废弃的301分站会面。
1: 七爷高见呀，您这招金蝉脱壳真是太绝了！共产党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0: 消息报告首长。
1: 就是奸细，我看的就是奸细，所有的同志不是牺牲就是被抓，只有他不在现场。
0: 我觉得他不想，
1: 我倒觉得他就是。

0: 我去看看，走上。
1: 这小子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有啥不对劲儿？我看这小子烟瘾又犯了，想立点功，赏他2两烟土。<笑><笑>

0: 管他呢。走，走，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应该知道我是谁，
0: 叶双鹰，
2: 被死吧！
1: 谁是老大？
0: 什么？
1: 谁是老大？
0: 是。
1: 会把他找出来，以血还血。
3: 没有找到黄五龙。哦，
4: 对，团长，团长，团长出事了。
3: 怎么回事？慢慢说。
4: 团部被毒蜂袭击了。
3: 什么？
5: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今天我回团部送信，一进营门就发现几百来的所有同志全都牺牲在操场上，医疗队、炊事班和团部的所有同志都失踪不见了。军械库也都被抢空了，这是土匪留下的。
3: 立刻撤回。
4: 是。

0: 土匪袭击刘牧营本身就是一件怪事。刘牧营离我们只有五里路，他们为什么要自取死路？第二，团部驻地都是绝对保密的，怎么会泄露出去？第三，警卫排的同志们都牺牲在操场上，没有战斗的痕迹，像是集合后被敌人杀死的。也就是说，敌人肯定掌握了我们的口令。
1: 有奸细。
0: 不光如此，沈七七给我们的纸条上说，限我们三天内撤出黑戈壁，否则就杀死被俘的同志。这就说明这个计划运筹了很久，先用黄五龙将大部队引出去，沈七七再来截营，
1: 调虎离山。
0: 这个计策很毒啊。
2: 首长，现在该怎么办？

0: 老林，你说呢？
1: 孙策，
2: 哟，
1: 侦察连的战士，两人或三人一组，
2: 立刻出发。
1: 首先要找到同志们的下落。

0: 爹娘，看有个饭盒。
1: 这是土匪的。

0: 特派员，有话好说啊！今天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和你们说话。别再玩我，否则我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我要解释，什么解释？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冷静一点好吗？黄五龙的人在山口被共产党全歼，本来你们的人应该接应他。我说的对吗？是你答应的吗？啊？回答我！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算是解释吗？如果这是解释。 我就要轰开你的脑袋，
2: 我的手里也有枪，
1: 是吗？我们可以试试。

0: 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我有话要说。
1: 老刀把子不让我们下山，
0: 你出卖了我们，就这么一句话就算了？
1: 你要怎么样？
0: 我要听真话，
1: 这就是真话。我只是二当家，做不了老刀把子的主。
0: 开会的时候为什么？

0: 不说。我记得沈七七问过你这个问题。
1: 当时，老大坝子同意了三家下山。
2: 我该相信你吗？
1: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相信我也是这样。
0: 为什么？
1: 老道坝子想做黑戈壁的老大，
0: 其他的山寨都完了，他做谁的老大？这不是老道坝子的主意，我了解他，他不会这么鼠目寸光。
1: 这就是他的主意，当时老丁也在场。
0: 老道坝子在哪儿？
1: 在山寨。
0: 我要见他。
1: 可以，我会带你去的。
0: 现在，马上。
1: 特派员，只能你一个人进去。
0: 你们在这儿等着。
3: 是是是。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配。

0: 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

0: 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

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特派员，你等一下。
1: 当家的，
2: 眼姑，怎么了？
1: 特派员要见你。
2: 请他进来。
1: 是。
0: 特派员，请吧。你为什么要挂着帐幔？怕见人吗？
2: 特派员，有什么事吗？
0: 你心里清楚，

0: 你想问我们为什么没下山是吗？
1: 是的，我在等你的解释。
0: 有沈七七和黄五龙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
1: 如果有你们的接应，黄五龙的人就不会被共产党全歼。现在他只身逃了回来，山寨里只剩下了三十几个人。你以为他们完了你会很好过吗？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0: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挂着帐幔，现在我告诉你，因为我得的是痨病。
1: 什么痨病？
0: 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因此我希望在死前能把山寨完整的保存下来。
1: 你想把山寨交给连姑吗？
0: 除了他也没有别人能够胜任，可是连姑太年轻，有时候会意气用事。特派员，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把老本都拼光了，那么黑戈壁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保存实力是为今后留一条退路，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要拼就应该用实力弱的去拼，沈七七、黄五龙这两个山寨留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即使拼光了，至少还有我在这里。这块地盘是我的，是你的，当然也是大家的。
1: 如果你不想下山，可以尽早告诉我，我们会想别的办法。这次沈七七虽然得手了，但黄五龙的损失太大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等你好一些，我们再谈吧。

0: 我都听见了，我们也劝过他，但他很固执。
1: 对不起大莲，我错怪你了。
0: 没什么，损失那么多人，换了我也会生气。
1: 虽然他说了那么多，但我并不认为他是对的。我觉得他和原来变化很大。
0: 是的，可能是由于身体缘故吧。这两年他的脾气变得很怪，令人琢磨不透。今天你们就在山寨住下吧，我给你们安排房间。
2: 只是不知道莲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3: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0: 别动！你是谁？
1: 我是连姑相好的。就是你一直在装老刀把子的生意。
0: 是，因为我的生意像老刀把子，所以连姑让我模仿他。
1: 哼，
0: 这条路通向哪儿？
1: 通他地下。
0: 带路。
1: 是。

0: 走，快点，快点走！走，快点，走！姐，您来了，
1: 那些穷帮子呢？
0: 都宰了。
1: 好，干得好！把这些人都压下去。
0: 是，
1: 走，快点，快点，跟上，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
0: 跟上，
1: 走，
0: 快点。

0: 有几件事儿，你们去告诉弟兄们。第一，这些共产党都是我们手里的筹码，谁也不许动。第二，在大门口设三个岗，在走廊里设四个岗，换班巡逻一刻也不许停。
1: 是
2: 是。

0: 共产党大概已经开始追了。当他们追到死胡同的时候，就该考虑我们的条件了。
1: 七爷神算，真是无人能及，这地方就是神仙也找不到，是不是？
2: 就是啊。
0: 我累了，要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是共产党打来，别打扰我。
1: 是
2: 是。

0: 我们追到了一片戈壁，发现戈壁上有十几个土匪的尸体，再往下追就没有了踪迹。
1: 这么狡猾的土匪居然会留下这么多的痕迹给我们，你觉得正常吗？
2: 他们是想引开我们。
1: 戈壁里的土匪是谁杀死的？如果有人在帮我们，那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线索。孙思海，你马上带侦察连回到戈壁，仔细搜查，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0: 是。

0: 你说，团长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1: 我也不知道。
0: 高连长，你说，土匪为什么要抓我们？
1: 哼，我们为什么要抓土匪？
0: 这算是什么回答？
2: 我想，土匪把我们藏在这儿，肯定有什么阴谋。
0: 当时我要是有这枪的话，肯定跟他们拼。
2: 那是最不值得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那也比关在这儿当俘虏强。

0: 说咱七爷那可真是好样的，凭共产党怎么厉害，到了七爷手底下照样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是，
2: 那可不，七爷是谁呀？人家啊念过东洋人的大学堂，后来呢当上了关东军情报处处长的贴身保镖，
3: 这才叫文武双全啊。
0: 是，
2: 可不。
0: 这什么声音？
2: 老鼠啊，没一惊一乍。
4: 兄弟们小心点，过去看看。

0: 有什么人啊，让共产党吓出毛病来了。走走走走走，上别处看看。
1: 走走走走吧，走。
2: 哎，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
3: 学长，精神点啊！
4: 啊，是。

0: 了？谁输了？哎，看仔细了吗你？
1: 小伙子啊，哎，你输了，哎，喝。哎
0: 呀，点真杯去。看我的啊，这把。哎，哎，哎，怎么样？
1: 瞧我的。
0: 哎呀，你输了，喝酒吧你，喝。好。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兄们，走，换班去。哎呀！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说，那个李大喜会不会就是千玺？我看他就是，一天到晚阴沉个脸，四处乱逛。你说他在干嘛？他很可能就是在侦查情况。
1: 你还挺会分析。
0: 对，一定是他。哦，他还说，咱们的部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他要是奸细，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看到他救你了，他只不过是把你送到部队来了，说不定他就是利用这个打进咱们内部的。
2: 哎，你们在说谁呀？
0: 李大喜。
2: 谁是李大喜？
0: 就是那个。
1: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让大家安静安静？
2: 小林雪就像个小喜鹊。
3: 哎呦，
4: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3: 没事，都老实着。
4: 这，
3: 哎，
2: 挺好的啊。
3: 哎，挺好，挺好。

0: 哎，就是你，来，跟我走。
1: 干什么？
0: 嘿，他奶奶的，小娘们，跟我们走啊！
2: 放开他，
3: 放开他！
0: 哼，干什么？我们长官要审犯人，
2: 审什么犯人？
0: 嘿，你他妈管得着吗你？哎呦
2: ！你没事吧？
0: 老子他妈宰了你！
4: 你们干什么？
5: 干什么？你们
4: 都别动！谁敢动？干什么？
2: 头，别惹事儿。
0: 走！
4: 你们要干什么？
0: 他妈！都老实点，都给我打死！坐下，
3: 坐下，
0: 快！还有你，坐下，快点！

0: 好了，
1: 放开我，我不去。
0: 他奶奶的，是死活的东西，
2: 走。
1: 放开我。
2: 孩子。啊，进去。
0: 小娘们别害怕，我们连副想跟你快活快活。
3: 他玩完了，
2: 我们也能沾沾心儿啊！
1: 你们这些禽兽，我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2: 走，
4: 走，
3: 挺厉害。

0: 是你。
1: 会使枪吗？好。他们都被关在什么地方？
0: 在我那边租两个屋子。
1: 屋里有多少土匪？
0: 一共有六个土匪。
1: 那其他的屋子有多少土匪？你看清楚了吗？
0: 有很多土匪。
1: 跟在我身后走。
2: 大彪他们怎么没事啊？
3: 出什么事了？
2: 走，看看去。
3: 走，走，走，走，走。
4: 啊！这
2: 傻站着干什么？赶紧报告七爷去！
4: 是，
2: 快，
4: 快，快点，快！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苦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

0: 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0: 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石窟艺术，沿着驼铃悠扬的丝路古道，从西域东渐，最终在长江黄河奔涌的中原落地生根，如同璀璨的星辰，镶嵌于中华文明的长卷，铸就了中国画的美学巅峰。而在西皇故里天水，一座孤峰刺破苍穹，麦积山，这东方雕塑陈列馆以泥塑写就一部活态史诗，7000余尊造像封存着从后秦粗犷到唐宋雍容的完整艺术基因链。北魏的绣骨青象在此萌芽，北周的珠圆玉润于此成熟，麦积山用泥土凝冻了中国雕塑演变的每一次呼吸，堪称世界泥塑艺术的绝巅之作。历史的星空下，新时代的守护者点亮新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四大石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物工作者要更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这抹穿越时空的微笑，它蕴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递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更镌刻着中华民族柔韧向阳的生命密码。当世界凝视东方，这微笑已化作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从渭水之滨升腾，成为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精神力量，照亮穿越国界的心灵归途。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干什么？赶紧报告七爷去！
1: 是，快点，快！
2: 七爷，不好了！
3: 怎么了？
2: 门口站岗的三个弟兄被人杀了！
4: 什么？
2: 您快去看看吧！
3: 走！
1: 啊啊！这！
4: 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但是是他来了。
2: 您说谁来了？
4: 是叶双鹰。
1: 啊，叶双鹰，这
2: 他在这
5: 啊？是他杀双鹰，
4: 这是他杀人的风格。
0: 他怎么会在这
2: 儿？七爷，
3: 叫醒所有的弟兄，搜查每一个房间，
0: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6: 是。

0: 小楼去了。走，保卫小楼，给我困死他们。
1: 是。
2: 能不能安静点？
3: 同志们都在那边，咱们也被困在这里，部队也不知道我们的下落，你叫我怎么安静？
2: 你这么走来走去的有用吗？
3: 哎，这有这么多的武器，要不我来掩护你，你冲过去。
2: 你掩护我？
3: 你别小看人，我练过射击。
2: 让我把命交在你的手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3: 真胆小。

0: 要不你也护我，我冲过去。
1: 你冲过去干什么？送死啊！
0: 我们革命战士不怕死。
1: 你死了有什么用？能救出被困的人，还是能把土匪都杀光？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
0: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到底要怎么办？

0: 怎么样，他没事吧？
1: 还好，只是要赶快取出子弹。
0: 老王，再坚持一下，会好的。
2: 我不要紧，没事啊。
3: 啊，来带个人。你跟我们走。
4: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快点！
3: 难道你有问题？
5: 走，
3: 那条腿也废了。
0: 别碰他，我跟你们走。
3: 给他解开。
5: 是。
4: 走，高连长，老实点，
6: 动别动。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7: 高连长，
8: 高连长，
9: 高连长，
10: 高连长，
11: 高连长，
12: 高连长，
4: 走。
0: 你要见我？
2: 不想坐下来说吗？
0: 面对面的交谈是朋友的谈话方式，我们不是朋友。
2: 我说过我认识你吗？
0: 是的。
2: 就是你带着小分队进了我的山寨是吗？
0: 你是怎么知道？
2: 我从来不会忘记我见过的人。
0: 恐怕是有人告诉你的吧。
2: 不管你怎么想，我叫你来是想问你几件事情。
0: 那要看我可不可以回答了。
2: 你最好可以。是谁把你救出来的？
0: 不知道。
2: 是燕双鹰吗？
0: 我不认识这个人。
2: 最好说实话。
0: 哼，你这一套对我没用。
2: 我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现在看来这话没错。其实我这样问你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别的意思。
0: 你好像很怕他。
2: 有一点吧。
0: 能让你害怕的人肯定很不简单啊。
2: 你说错了，应该是可怕。
0: 他在这儿。
2: 是的，他被我困住了。可是你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永远被人困住的，他随时有可能出来。
0: 他出来了，你就完了，对吗？
2: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卑鄙的手段，可是为了对付燕双鹰，再卑鄙的手段我都会用。现在只有靠你了。
0: 什么意思？

0: 做个交易。如果你现在走出来的话，就可以救他的命。要是不，用你的话说，
1: 哼，会让你看到他的脑浆。

0: 时间就快到了，你不出来也没关系。我打烂他的头，反正我人质有的是，我会再换一个。你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死法。
1: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真不简单啊！
1: 没时间聊了，赶快准备，他们肯定会杀掉人质来威胁我们。

太好了！屈原，燕双鹰啊，燕双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谢谢。走。

0: 这下恐怕是救人，没看见他。
1: 高连长，
2: 高连长，
3: 高连长，
2: 雨雪
3: 被土匪头子抓走了。
2: 啊？什么？这怎么办？
3: 是，
2: 真的放心了，你给我打他救回来。
3: 站，
2: 还有我。

0: 谁在上面？我要见莲姑。
1: 特派员，吃饭了。
0: 听见没有？你让莲姑马上来见我，马上来见我。

0: 别白费力气了。老刀把子早就死了，对吗？你就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办吧。
1: 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山寨所有的人都被你骗了，
0: 这样不是很好吗？现在你在我手里，就再也不会有人命令我去做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沈七七也完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燕双鹰救了人质，沈七七逃走了，现在黑戈壁是我的天下了。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乡下丫头会当上黑戈壁的老大吧？
1: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见的。你一直很喜欢我，我真的不想这么对你，但是我恨你，从一见到你就恨你。你生下来就是我的敌人，从见到你的那天起，我爱的人没了，家没了，一切都没了。
1: 你仍然很爱燕双鹰是吗？
0: 是的，他永远是我的男人，我要他。
1: 你想他会要你

0: 什么？至少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们当着我的面抱在一起，我真恨他，我想杀了你们。可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于是，我想到了这个办法。哼，现在你不是已经变成我的阶下囚了吗？
1: 你的心计可真深。你想燕双鹰会回到你身边吗？
0: 我想，他会回来。他爱我，只是自己不太清楚。他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好妹妹，关心我，爱护我。其实，那就是爱。我会想办法让他知道你死了。
1: 那时候，他一定会爱我的。哼，如果他不呢？那他也要死。我是不会允许我的男人去爱别人的。
0: 你要杀死我吗？
1: 也许吧，但现在不会。你对我还有用。哼，哼。
0: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的话，最好现在就杀我，否则你会倒霉的。是，你总是那么自信。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对手。过几天见。

0: 我说老丁，哎呀啊！你，哎呀，老刀把子和特派员怎么还不来呀？爷俩请稍候，
1: 我想啊，这就到了啊。我和老刀把子朋友多年，
2: 是是是，
1: 没想到他竟然出卖我，我倒想听听他有什么说辞。
2: 哎呀，这次的事啊，确实是我们掌柜的做的有点过分。
1: 啊，不过朋友还是朋友，五爷别往心里去啊！去，少他妈说便宜话，不往心里去，我他娘的死了100多个弟兄了，这笔账跟谁算？哎呀，啊！
0: 我想老刀把子会给五爷一个说法，
1: 哦，而且特派员也来啊，
0: 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当着特派员的面说清楚，你们二龙山退出临河记，要不然的话。 我黄五龙豁出这条命，也跟你们干到底。
1: 这
0: 老子他娘的还剩30多个弟兄，我就不信干不了你们几个。
2: 哎，老刀把他来了。

0: 姑啊？刀刀把子和特派员呢？
1: 他们不会来了。
0: 啊？这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的山寨归我指挥。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0: 我还以为你们要跟我谈和，没想到是想要我们的山寨。好，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说的。弟兄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从今天开始林和吉开战了。
2: 哎，五爷五爷，别冲动别冲动啊，
3: 给我闭嘴。
0: 老丁，你可都看见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我也没有办法。
2: 哎呀，连姑啊，您老人家再仔细想想，开战对大家可都没有好处啊。
1: 你想开战？
0: 是你逼我的。

0: 就来吧。
1: 给我动手！
2: 连姑，
1: 为什么不开枪？
0: 杀了他！
1: 老大，对不起了。啊！
0: 替你们老大收尸。
2: 是是，走。
0: 老丁，你很好，很忠心。
2: 连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墙倒众人推，我收买了他的人，现在他的山寨是我们的，他的悦来客栈是我们的，还有林和吉也是我们的。我把他们都交给你了。

0: 他在你们右前方10步，快过去抓住他！是。
1: 报告连长，没有。
2: 离我们很近了，
3: 他就在你的脚前。

0: 会离我这么近？
1: 因为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
2: 你叫什么名字？
1: 青莲战士葛铁蛋。
2: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1: 我爹是猎户。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0: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

0: 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这条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巨龙，以5464公里的血脉滋养华夏大地。当它蜿蜒入甘，在马曲草原展开温柔的臂弯，这里40%的黄河水量再次涵养，被誉为中华水塔。甘肃黄河上游华夏的摇篮，913公里奔流，哺育4市15县，更在陇原大地刻下万年文明印记。桃源里藏着农业的起源，马家窑彩陶漩涡中印着远古的星辰，齐家鲜明的玉琮沟通天地，四挖遗址的青铜铭刻着部落交融，河域文明，文明溯河。当黄河支流渭河与洛水交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人文始祖伏羲，他在黄河的波涛中推演八卦，一画开天，点燃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

0: 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根脉从未断流。当文明火种穿越五千年，甘肃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民族精神的熔炉，陕甘边根据地的星火，会宁三军会师的铁流，红色基因如黄河奔流不息，沉淀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大禹治水到小浪底工程，从黄河凝天下平的古老祈愿，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世纪宣言，甘肃以上游担当守护大河安澜，马曲草原退牧还师，兰州打造百里生态廊道，戈壁崛起新能源绿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大河汤汤，根脉永续，从马家窑的陶罐到太空站的中国星，从伏羲挂台到数字中国，黄河之水承载的不仅是厚重的历史，更是五千年未绝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民族奔赴复兴之路的勇气和决心。
1: 超牛黑咖小城杯，传承美，缔造美。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七连战士葛铁蛋。
0: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1: 我爹是练户。
0: 行啊，就是他吧。嗯，
1: 好，明天到侦察连报到。
2: 是。
0: 角度是最重要的，你来试试。
3: 是。

0: 气呀、啊！燕声音肯定随后跟来，咱们怎么办啊？
1: 你很怕燕双鹰吗？是的，他一定会来，而且不是一个人来。
0: 要不咱们撤吧？
1: 撤？往哪儿撤呀？只要我们一离开山寨，共产党立刻就会包围过来。就这几十号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0: 那就在这儿等死啊！
1: 谁说我们要死了？我要最后跟他较量一次，看看成败到底如何。
0: 那能成吗？
1: 不管怎样，也要试一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山寨里还有多少兄弟？
0: 还有35个人。
1: 这次他们绝不会再走上次的路。有了燕双鹰，他们一定会越过两旁的山崖，从正面攻击我们。
0: 不错，要想进入山寨，只有这个办法。
1: 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埋伏在崖壁两侧，卡住栈桥，只要他们下来就开枪。
2: 是。
1: 山寨的外面都不要留人。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要出其不意。

0: 离死不远的人居然还这么悠闲，真是不容易。
1: 你好像很喜欢说话。
0: 是啊，跟你这种坏蛋说话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1: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答应一定会让你看到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
0: 是吗？我倒是希望看到他们是怎么杀死你的。
1: 你真是个孩子，他们是杀不了我的。
0: 哼，你可真够狂妄的，既然你这么自信，为什么还要把我绑来？我看得出你怕他。
1: 谁？
0: 燕双鹰，他是叫这个名字吧？我听见你这么喊他。
1: 他也会死。
0: 如果你真的有把握把他杀死，就不会用我做你的挡箭牌。你真是个小人。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1: 你说错了，你不是挡箭牌。

0: 而是一把刀，一把杀死燕双鹰的刀。哼，我会在他的面前杀死你，那时他肯定会方寸大乱，我就有机会杀了他。
1: 你这个主意真可笑。
0: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从来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李慧、大莲，还有你。
1: 我不是他的女人。
0: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多可惜啊，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1: 我会看着你死。
0: 哼，下辈子吧。

0: 没什么可说的了，重复一遍你们的名字。
1: 鹰、
2: 山猫、
3: 枪栓、
4: 子弹、
5: 斧子、
6: 石头、
7: 山羊、
0: 刀子，你们要时刻记住，冷静是最关键的，永远要站在敌人的背后，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0: 出发。
1: 是，出发。
9: 向右转，炮步走。

0: 哎呦，连姑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出来看看。
0: 啊。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哦，是个伙计。
0: 你在骗我，是吗？骗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连姑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看。

0: 你不太相信我，是吗？
1: 练姑，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0: 你在想，老道把子在哪里？他为什么不露面？
1: 是的，莲姑，我觉得您近日的做法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0: 哦。

0: 道甘味。
1: 那是谁的意思？
2: 您知道，我跟随老道把子十多年，对他可以说相当了解。他这个人虽然城府很深，但做事总会留些余地，不管是给自己人，还是给黑戈壁别的山寨。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们已经把事做绝了，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老道把子的意思。
1: 把话说清楚些。
2: 我们出卖了特派员和其他山寨，现在又杀了黄五龙。梁姑，您知道，黑戈壁的各家山寨虽然是争斗不断，但却是血脉相连。这么做，不要说特派员不会放过我们，其他人也绝不会再和我们合作。咱们变成了孤家寡人呐。
1: 这件事是老刀把子做的主，你当时也在场，
2: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梁姑啊，你知道啊，两年了，除了梁姑之外，没有任何人能见到老刀把子。我虽然听到的是老刀把子的声音，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他的本意。
1: 你的意思是我挟持了老刀把子？你是个很忠诚的人，我非常喜欢你，我能理解你对老刀把子的感情，但是胡思乱想对你是不会有好处的，明白吗？如果有一天老刀把子没有了，你们会听我指挥吗？
2: 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了，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2: 对我来说是的，我这条命毕竟是他捡回来的。
1: 回答我的问题。
2: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背叛你。
1: 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老刀把子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很高兴的。现在能让他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2: 老刀把子还在山寨，
1: 现在你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了。
2: 为什么？
1: 他得了痨病，这就是他不见你们的原因。
2: 他怎么会染上痨病？
1: 自从杜琪反叛以后，他的人一下子崩溃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有一阵子他打算杀掉山寨所有的老人，包括你。
2: 这也难怪，杜琪是他一手带大的，竟然想要杀他，难怪他有这种想法。
1: 其实杜琪并没有错。
2: 哦，
1: 他是感觉到了老刀把子要杀他，不得已才动手的。老刀把子早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他一直感到非常恐惧，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从他开始发病，我就一直照顾他，因此整个山寨只有我是个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他才只见我而不见你们。
2: 他信任你吗？
1: 当然不，他只相信自己。
2: 梁姑啊，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
1: 你记住，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刀把子的意思。我们才是家人，再不要帮助外人说话。今天上午的情形

0: 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
1: 对不起，莲姑，我老糊涂了。哼，
0: 是人都会犯错，我不会计较，也不会。

0: 都出来吧。山寨里没有人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摆出要跟我们决斗的架势，可却逃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雪也不在山寨。
0: 他会在哪儿呢？

0: 刚刚老丁告诉我，你的人马都已经安顿好了。
1: 哼，我不明白连姑为什么要帮我。
0: 我为什么不能帮你？
1: 哼，难道连姑真的不念旧恶吗？
0: 其实从我心里来说，我真的希望看到你被燕双鹰杀死。但我爹已经死了，杀了你他也不能再活。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0: 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2: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2: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2: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4: 1米，
2: 我也近看，
4: 2米，3米，
2: 哎呀，
4: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2: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石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它已经小很多了
2: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6: 好，
2: 谢谢。
1: 老艺术。

0: 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埋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坊。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2: 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

0: 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止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用心爱家，爱家坊。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5: 好戏接续登台来，青海赛场尽风采，经典名段轮番唱，声声动情入心怀，名家献唱传雅韵，落幕颁奖玉梨园。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0: 洲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以衣物温暖同心，以书籍启迪未来，守护乡村孩子，放飞纯真梦想。一件新衣，一份关爱，一本好书，一缕希望，助力乡村少年向阳成长。暖阳新装，守护童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一直以来呢，我们《好人在身边》栏目关注着偏远乡村孩子们的学习与成长，积极联动社会各界力量，为他们送去关爱与帮助。在公益前行的路上，我们也结识了爱心衣橱这样充满温暖与担当的公益伙伴。这一次公益活动，爱心衣橱呢将为临洮县上营乡贺家沟小学的全体学生捐赠爱心服装，用实实在在的关怀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温暖，守护他们温暖前行。本期节目，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走进贺家沟小学，实地探访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用镜头定格温暖瞬间，用爱心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小小身影。
1: 你好，邱校长。
2: 你好，你好。
1: 我是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栏目的公益大使志超。这次来学校也是想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学生们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3: 这会儿我们的学生们正在上课，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行，走。
3: 走吧。

0: 我们临洮县上营乡贺家沟小学是一所典型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目前学校有学生47名，都是附近村社的孩子。虽然学生数量不多，但我们老师能够始终认真负责，踏实教学，努力给孩子们营造这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能够安心读书，学有所获，快乐成长。
1: 你说是？是啊，是啊。
0: 这几年呢，在各级政府、各级学校主管部门的这个领导关心和支持下，我们学校的各方面的办学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像我们的教室，就是通过爱心人士的这个支持，我们也粉刷了新。
2: 对。
0: 现在呢，我们有这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有一套，这个崭新的衣服穿在身上，让他们能够整齐的坐在教室里边，开心的上课，在操场上能够玩耍。今天我带你去的，这是我们学校的姐弟两个的那个家庭，我们去他们家。
2: 你好，是吧？打扰你了。
0: 姐姐呢叫康妍，是我们学校6年级的这个学生，比较聪明，比较善学。弟弟呢是我们学校1年级的学生。
3: 在家里学习一般都是妈妈辅导我，有时候妈妈出去干活，我就自己用手机查一查资料。平时我还会帮弟弟辅导功课，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坚持阅读半个小时，我觉得阅读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0: 现在我作文的水平也提高了不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1: 我们请同学来说一说大家昨天晚上所阅读的内容。
2: 昨天我阅读的题目是《造物治水》，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面对困难要勇于担当，不逃避责任，还要懂得变通。
3: 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你们班级的这个图书角，那像这些书你全都看过了吗？
0: 看过了。
3: 那这些书大家都看完之后，它是怎么样去轮换的吗？
0: 有一个图书馆，然后我们这些书看完之后会轮换的。
3: 我看到这些书都已经被翻了很多遍了，有的角都已经被磨破了，是不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新书来到学校了？
0: 对，
1: 我们学校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阅读，大家对于阅读的形式也丰富多彩，有做读书分享的，有写读书心得的，还有画思维导图的。但是由于学校里的读书有限，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阅读书籍进入到校园里面供大家学习。
4: 我的愿望是有一套新的校服，
5: 我想要一本新的课外书，
6: 我的愿望是有一个新书包，
7: 我要好好学习，长大想当一名警察，
8: 我想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好大学。
3: 临洮县上营乡贺家沟小学的戚校长已经成功申请到了爱心衣橱新暖新衣项目，我们也将联合爱心衣橱甘肃站的志愿者前往学校为孩子们发放新衣。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项目的申请方式，地处乡村高寒高海拔地区，校内有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学校均可申报。大家可以关注中华救助在一线微信公众号，找到项目推送，扫码如实填报，由校方提交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爱心捐赠。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临洮县上营乡贺家沟小学，今天在这里我们将要开展爱心衣橱公益捐赠活动，为孩子们发放爱心衣物，送去温暖与关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场，了解一下活动的开展情况。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和各位同学还有各位老师们相聚在贺家沟小学。今天呢，我们不仅带着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温暖心意，更以甘肃省广电总台卫视中心党总支主题党日活动的形式，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了山区孩子的身边，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接下来有请我们各位公益伙伴为我们的孩子们发放爱心衣橱的新衣服。
9: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呵护，我们非常感谢爱心衣橱和甘肃卫视为孩子们带来的一件件干净整洁的衣物。这份礼物呢，承载着浓浓的关爱与温暖。我校全体学生将牢牢铭记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暖和馈赠，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呢，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动力，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深情关爱。
0: 非常感谢爱心衣橱和甘肃卫视的叔叔阿姨们为我们送来了崭新又整洁的衣服，穿上这些温暖的衣物，我们的心里很开心。我们会牢记这份来自社会的关爱，好好学习，用成绩回报叔叔阿姨们。
3: 在学校我们了解到了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恰逢此次活动呢，我们也为孩子们带来了百年巨匠系列丛书，举办读书分享会，希望用优秀的书籍丰富孩子们的阅读生活。在跟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你们在一直培养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阅读，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开展一场读书分享会，我想请大家跟我分享分享你们平时阅读的文章，自己喜欢的段落和句子，好不好？
4: 最近我看了《西游记》这本书，唐僧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的故事，令我收获满满。
3: 今天我们来到学校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本书，叫做《百年巨匠》系列丛书。你看这本书上介绍的就是齐白石，对不对？那这个新书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的借阅，好不好？
10: 好。

0: 齐白石最喜欢放牛，因为放牛可以去山上，去接触深山里的大自然。
1: 我们今天得到了新书，非常开心，因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为了书发愁，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4: 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5: 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6: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5: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10: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8: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11: 那人不能不救，
12: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9: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13: 有人想对你不利，
8: 把你身上带铁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4: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坑。

强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小盘烂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嘘，还不快点给我停下！这样秘密基地都要被发现了。啊，
1: 这是什么？
0: 哇，画的是什么？
2: 是柯里，队长。
0: 柯里，你们为了柯里还要难受到什么时候啊？
2: 队长，好想念柯里呀！
0: 哎呀，蓝星侦察团怎么可以哭成这样？真软弱！忘了柯里，不要再画了。
3: 怎么可能忘记我们唯一的女儿？
2: 没错，队长，没有柯里，完全担不起精神呀。
0: 你们这些没用的手下，那就在这里一辈子，一边哭一边想着柯里吧。我来一个人征服蓝星，如果征服的话，一分都不会给你们的。我来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乱涂乱画吧。蓝星侦察团出动，我会把蓝星人的压力能量全部收集起来。擦擦擦！乱涂乱画光束、
4: 突然好想乱涂乱画呀！
5: 我也是。
6: 孩子们啊，不能在那里乱涂乱画。
5: 为什么？
6: 为什么？那当然是。我也想一起乱涂乱画呀！孩子们，不好意思，能给我一支马克笔吗？
0: 这才是真正的乱涂乱画，自古以来乱涂乱画在墙上要大才好看。继续继续，乱涂乱画，擦擦擦擦，乱涂乱画光束。
7: 接下来是新闻速报，由于恐龙城市市民乱涂乱画，导致街道变脏，专家称这种现象为儿童乱涂乱画综合症。

0: 要干嘛呀？你们救救主持人！
1: 罗罗，冰宁，我先走了，明天学校见。
2: 小豪，再见。
3: 再见。
1: 冰宁，怎么了？
3: 有人在这里乱涂乱画。
2: 就是啊，到底谁干的呀？
1: 等等，快看，是他们，不是门徒和小琴吗？
2: 这是在墙上乱涂乱画吗？
1: 乱涂乱画不行，不能在那些地方乱涂乱画。
2: 我还是要说两句才行。你们为什么要在街上乱涂乱画？快擦掉。
4: 不可以在街上画吗？
3: 当然不行了，街道是属于大家的，不能随便乱涂乱画。
5: 那街道不行的话，
6: 给你们画，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了吧？
2: 完全不可以，好吗？
1: 那个，不觉得同学们有点奇怪吗？
3: 我也这么觉得，不像平时的馒头和小琴。
1: 别这样！伙伴们，等等我！
7: 站住，小猴！
2: 我要给你画大叔胡子。
1: 为什么偏偏是对我这样？
2: 大家这边。你们别跑！
1: 同学们突然怎么了？
2: 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这一定是蓝星侦察团干的。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们看，
1: 那个不是蓝星侦察团吗？
3: 是的，在恐龙城市陷入更大混乱之前，恐龙战队必须要阻止他。
2: 知道了，我们三人各自分开追击蓝星侦察团吧。
1: 知道了。
2: 变身吧，
8: 黄鹤变身虎，
9: 变身。
2: 伙伴们，找到蓝星侦察团的人先联系大家。
1: 好，
10: 好，
1: 知道了。
3: 幻影翼龙，地下怪物在哪里？一定就藏在这个附近。那个不是地下怪物吗？但是为什么不动呢？幻影翼龙，快放我下来！奇怪，这个地下怪物没有生物反应。
2: 冰凝，能听见吗？
3: 罗拉，你说。
2: 我发现了地下怪物，但是感觉有点奇怪，它怎么完全一动不动的？
3: 什么？罗拉，你也是？
2: 你的意思是，难道？
3: 我发现的地下怪物也一动不动，应该是假的地下怪物。
2: 那是真的吗？
11: 本体肯定在其他地方。
2: 爆炸声！
11: 罗拉，刚才听到爆炸声了吗？
2: 在小豪那边，我们快过去吧。知道了。
1: 闪光双击炮，没事吧？
7: 怎么样，塔塔，我的力量？
1: 闪光双击龙，在他们来之前坚持一下。
7: 没用的，他们现在应该被我制造的地下怪物给骗了，陷入混乱之中。出来吧，棒球棒！
1: 什么？棒球棒从蜡笔手指上伸出了？

0: 怎么这么晚才来？真的好惊险啊！
1: 抱歉抱歉，现在不用担心了，将恐龙机器人合体吧。
2: 好的。

0: 哼！欢迎双刃剑谱合体完毕。你好，恐龙战队朋友们。
1: 欢迎双刃剑虎，你好好久不见啊！
0: 孩子们，叫我出来就是我对付地下怪物的时候。
2: 他用那个蜡笔手指幻化，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出来。
1: 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刚才的假地下怪物也是用那蜡笔手指做的吗？好的。
2: 不知道地下怪物会用蜡笔做出什么，我会小心战斗的。有句老话叫做“计划不如变化的快”，看我的！呀！目标确认完毕，幻影激光！呀！
3: 哎！出来吧，足球！地下怪物射门！
0: 那种攻击是行不通的。

0: 真的辛苦你了。
1: 这种程度算什么？在幻影双刃剑谱面前，谁都不是我的对手。
2: 不愧是幻影双刃剑谱，真可靠。
3: 等一下，幻影双刃剑谱的能量正在急剧下降。幻影双刃剑谱哪里不舒服吗？啊，
0: 是不是刚才被地下怪物伤到了？
1: 那个是。不好意思，我没吃午饭，肚子饿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0: 欢迎双刃剑谱，你肚子饿早说嘛。
2: 那我们现在就去吃好吃的吧，怎么样啊？
3: 好啊，偶尔出去吃也不错。
1: 真的吗？
0: 哦耶。

0: 快点让开！今天我就要在这里充电。
1: 旁边不是有位置吗？在那儿充不就行了？
2: 这个电池充电太快，你赶紧出来！
1: 够了，不要再吵了。丁丁，他们非要把我拉出来，而且2:1，我真没办法和他们一起生活。
3: 幻影翼龙，既然我们生活在一起了，你就让让他们嘛。暗影迅猛龙，暗影棘龙，你们也互相迁就一下。
0: 知道了，知道了。
3: 我们互相握手和好吧。
1: 握手？
0: 不要。
3: 快点。
1: 手不要用力。
2: 我用力了
0: 吗？暗影机器人原本手劲就大。
1: 你手劲大是吗？
2: 你的手也不要用力啊！哎呀，好疼！
3: 真拿你们没办法。话说回来，柯黎去哪儿了？说好了要一起去超市的。
1: 柯黎！
4: 冰凝，你能小声一点吗？吓我一跳！
3: 柯黎，都叫你不要把衣服随便乱放了，不是说过吃完的零食袋要扔进垃圾桶吗？
4: 冰凝，你是生气了吗？
3: 是的。干嘛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4: 不要生气嘛，这次就原谅我吧，好吗？
3: 你以为像小孩子一样撒娇，我就会不生气了吗？撒娇对我没用的。
4: 我这样才不是撒娇啦，人家本来就是这样啊。
3: 不要再撒娇了。
1: 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
0: 真搞不懂这些女孩子。
4: 对不起。
5: 哎呀，好痛痛我的腰啊。给我吹吹。
3: 柯黎，这个阿姨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4: 这样撒娇的样子太奇怪了。
3: 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
4: 阿姨，我们在撒娇的时候眼神可是非常重要的哟，
3: 您看好了。
4: 阿姨呀，给我吹吹嘛。
5: 哇，真的好可爱啊，
4: 对吧？现在来跟我学。
5: 哇，给我吹吹嘛，这样吗？
4: 没错，现在好多了。
3: 撒娇还不够，现在还要传授经验。厉害，你太厉害了。

0: 这样啊，这么大人了还，哎呀，难道你们也想撒娇吗？
1: 什么？撒娇？
0: 没错呀，今天的客人都在撒娇耍赖，弄得压力好大，要真的可爱就算了。
1: 冰凝，好像有点奇怪。这次也，没错，说不定是蓝星侦察团干的。克里，我们快走。
2: 新闻讨厌讨厌啦，让我来给大家唱歌吧，我是可爱小主播闪亮亮亮。
1: 现在我们看的是新闻吗？
3: 对，好恶心呢。
1: 果然是地下怪物干的。
4: 难道是会使人撒娇的地下怪物吗？
1: 应该是。快点消灭地下怪物，我一点也不想再看到他们撒娇了。
4: 我也不想再看到了。

0: 闪亮亮，东山我要过去了吗？请让开。
1: 刚才那个大叔在做什么？
2: 好像是在撒娇吧。
1: 为什么要那样？好恶心啊。
2: 哎呀，就是说呀，我完全起鸡皮疙瘩了。
3: 队长，你看连那些大人都在撒娇，真搞笑呀。
4: 闪亮亮，闪亮亮，那是什么呀？
5: 好久没看到洛洛和小潘笑得这么开心了。克里离开我们之后，每天都哭丧着。
3: 队长，您在想什么呢？能告诉我们吗？
5: 当然是在思考收集压力能量的作战计划。
6: 不愧是我们的队长，给你点赞，我们的队长最棒，赞赞。
5: 真是的，我不需要你的称赞，大家都别笑了，收集压力能量。
7: 是队长。
5: 哼，又来妨碍我们了，而且还是和恐龙战队一起。乐乐，小潘，不能心软，进攻。
7: 是队长。
3: 幻影翼龙召唤，
8: 暗影迅猛龙，暗影棘龙召唤。
3: 尽管相信我吧。
9: 说什么呢？相信我们暗影机器人。
10: 没错，我们暗影机器人会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幻影翼龙，你就好好欣赏吧。
3: 什么？要欣赏你们自己欣赏？
10: 在这里也要这样吗？
11: 不应不应，停
3: 停停吧！大家。
10: 暗影棘龙今天不想战斗。
3: 闪亮亮，哟，我超可爱的。
9: 蓝星之渣团的各位，你们怎么能和这么可爱的我战斗呢？
6: 机器人撒娇的样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5: 我也是一样。
3: 不好了，现在幻影翼龙已经完全没有战斗的意志了。暗影机器人也是一样的，他现在只会冲着我们撒娇。没时间了，合体吧，暗影破坏龙合体。

0: 什么力量？
1: 先避开吧。
2: 没错，现在大家知道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有多强了吧？
3: 欢迎翼龙，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4: 没错没错，
0: 还要努力训练暗影破坏龙的战斗方法。
4: 好啊好啊，
2: 以后我会多点宽容，
5: 我以后也会多加注意整理收拾的。
6: 我们好好相处吧，我们一起加油吧。
2: 等等，在那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要把鸭子船放回原位。
0: 那个不用担心，交给我。哦，不对，是交给我们吧。
3: 走吧。所以说，这次也是因为恐龙战队没能收集到压力能量吗？
0: 是的，维瑟斯大人。
3: 不行，就不该把蓝星侦察团的任务交给你们的。现在马上回到玩具星球。
0: 不能就这样回去了，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3: 再给一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
0: 条件？
3: 如果塔塔向我撒个娇的话，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0: 撒娇？干嘛呀？真是的。
3: 怎么不要？那就赶紧给我回来玩具星球吧。
0: 谁说不要啦？
5: 队长，你真的可以吗？
7: 就直接闭上眼睛喊出来。
0: 知道啦，知道啦。那我开始了，闪亮亮，哥，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
3: 我弟弟也太可爱了吧！那哥哥我呢，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哎呦，我可爱的弟弟，哥哥我还有事呢，就先告辞了，再见。
0: 真的丢死人啦！
8: 当我变成这样的恐龙战队，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的。

0: 为什么还不来？快点来呀，快点快点。哦，来了。哟，这是什么呀？没有零食，难道在里面？我没有。
1: 零食那些东西都不会有的。队长买了很多宇宙飞船的零件，所以把零食订单都取消了。
0: 不行，真的是太过分了！那些零食能花多少钱？这都不让我吃，把我的零食还给我！
1: 因为你本来就吃得多，笨蛋。
0: 我不管，队长完全就是小气鬼，小气鬼！我要去和队长理论。
2: 啊，没错，就是这个小气鬼。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

0: 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色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1: 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只要您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只要您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0元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戴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

0: 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曾经让村民整夜守水的老渠，如何在两个月内焕然一新？
1: 睡着熟，晚上也熟，白天也熟，就这样就是。
0: 传统养羊一瓶颈，羊部政策如何从机械执行到动态优化？
2: 主要通过三抓三行动呢，大家基层干部更加注重这些事儿的公平性，
0: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东乡县以三抓三促破局，用实干解民忧，新产业暖民心。
3: 这里是东乡县的河滩镇，虽然说镇子呢紧挨着刘家峡水库，但实际上全镇的十个村23000亩地的农田灌溉全都要依靠图上显示的这条东干渠来供水。这条渠从2003年改建完工到现在已经跑了20多年，渠体老化破损，输水量小，水量损耗也大，导致群众的种地用水常年紧张。尤其是像东干村这样下游村里，甚至出现了守水的情况。
4: 不水的话是这下面还来不好。
5: 羊头到这个东干村头里是得7-8个小时啊。嗯，
1: 那个时候是一住都浇不完，就还得要去边上面去守，睡着熟，晚上也熟，白天也熟，就这样就是。
0: 水是庄稼的命，更是村民们的生计之本。2023年开始，河滩镇连续2年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东干渠改造申请，但因资金问题迟迟未能推动。2025年，东乡县委县政府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启动农田灌溉设施提升改造工程。新渠线路该如何规划，才能既兼顾沿线十个村的农田灌溉需求，又避开村民的房屋和耕地，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6: 当时做这个科研呀，设计过程当中，这个乡政府啊，召开这个村民知情大会，还有这个村上的召开这个板凳会，等各种形式进行了宣传，广泛征求意见。比如说扎实，以前是都是这个手动的，现在都改成这个智能化、信息化，让每一户群众满意。
0: 将群众的意见记在心上，落在实处。在东干渠改造中，东乡县将线路规划、配套设施完善一次性落实，并在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主渠建设。今年春天，东干渠沿线十个村庄全部顺利完成春灌，守水彻底成为历史。
1: 百姓们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的干部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全程在参与，大半家庭在做。
5: 把水带压了2个小时就到这个村里了。
4: 现在是钢筋混凝土结，质量好。
7: 在三抓三促工作中呢，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群众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地关注群众诉求，加强社会意见的收集和办理，对群众呼声高、期盼强的一些诉求呢，优先考虑、优先安排、优先解决。所以呢，我们先后实施了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农田灌溉用水保障等一系列民生项目，全县人饮的入户率、供水的保障率分别达到了99%、95%以上。同时呢，作为党委政府，我们还主动作为，不坐等群众上门反映问题，也不等问题发生了才去应对。对涉及面广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提前研判、超前谋划，真正把民生实事摆在群众的心坎上。通过三抓三促行动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所有的水管员，落实相关的报酬，督促引导他们经常入户的了解情况，解决群众的饮水方面的一些急难诉求，反映一些实际困难。我们各级干部这种为民服务的意识更强了，应该主动下沉和群众，给群众济南市办实事这种意愿更强了。
1: 你看我们的
0: 这种干部作风的转变，工作方式的优化，不仅体现在东干渠改造这样的民生工程中，在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落实上也同样凸显。在东乡，有超过80%的群众从事羊养殖产业，但传统养殖羊圈设施简陋落后，良种跟不上，让本地肉羊品种参差不齐，群众养殖增收一直面临瓶颈。2023年，为了进行品牌化发展，县上出台了1+5羊产业奖补政策。

0: 鼓励群众改造羊圈。
1: 啊，刘同伴，我自己没装嘛。他说你装上这个有补钱的，我自己没装。其实这个村里面长墙那个肉质就清理好一点嘛。
0: 漏风板是现代养殖为了使圈舍更加干净和便于清理所铺设的隔板，但当地人却更习惯于用红土养殖。如果不改造漏风板，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马成龙将无法享受圈舍改造上的补贴和奖励。
2: 一开始的时候，咱们这个定的目标就是放上这个漏风板还有这个羊圈改造一步到位，但是咱们这个群众因为有传统这个养殖，因为群众接受不了，而且是群众这个自费成相应的这个掏的钱更多。
3: 落实羊产业的这个降补政策，如果有不到位的，有老百姓有反应的，我们就是根据老百姓的反应督促落实。最后不管这个事能不能解决，这个事解决的如何，必须要给老百姓有一个交代。
0: 为了确保政策不走样，群众诉求不落空，东乡县三抓三促办公室全程跟进监督，收集民意，推动落实。在收到基层反馈后，三抓三促办立即协调行业部门提出优化措施。随后县上对奖补政策做出调整，不再将漏风板作为硬性要求。这一调整不仅化解了群众的实际困难，也开启了政策动态优化的机制。2023年至今，东乡县羊产业奖补政策逐步调整完善，已从最初的1+5调整到如今的1+12。
4: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产业呢旗帜增效啊，让老百姓呢得到实实在在的这个实惠。比如说实施这个政策的过程当中啊，老百姓会给我们反馈一些问题啊，同时啊我们在调查研究的时候也会发现啊我们这个工作当中的有些疏漏啊，对此啊我们对这些问题啊我们进行集中的啊汇总和研究分析啊，到第二年政策微调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政策啊进行这个优化调整。像今年年初啊，我们通过这个调查研究和群众的这个反馈啊，我们东乡县绝大部分的这个养殖户，他们喂羊的时候主要粗饲料就是干草啊，但是啊我们这个奖补政策当中是没有体现这个干草，所以在2026年我们进行这个奖补的时候，我们对玉米干草啊进行了纳入啊，这样的话养殖成本得到极大的下降。
5: 因为现在呢党的各种惠民政策呢是比较多，很多政策呢你即使不跟进学习你就会脱节，特别呢在资金的争取、项目的谋划上，你跟国家的产业导向会有出入，所以抓学习这块是一个应该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应该是像常态化的工作。我们作为县委来讲，每周中心组或者是常委会都要进行学习，学习总书记的一些的重要讲话，学习一些中央省委执委的一些重要的文件。通过三抓三促行动，我们还要督促他们也要改进作风，上门给群众搞好政策的解读和服务。
0: 把政策向群众倾斜，东乡县还引进了东阳牧业，与企业协商，为村民以最低价格提供两种繁育技术指导。
2: 像这个养殖的这个配种的话，它也一次性需要这个40到60，但是我们跟企业商讨以后，是我们给企业相应的这个政策扶持的同时，是他们也相应的给我们提供这种技术支持。例如说给农户去服务的时候，就象征性的收1块钱，像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这个群众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这个积极性。
0: 从机械执行到动态优化，从坐等上门到主动服务，东乡的探索为羊产业链发展趟出了一条提质增效的新路子。
5: 在整个奖补政策的落实中呢，一方面要考虑怎么样调动企业，也就是合作社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呢也要调动老百姓的利益。作为政府来讲，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主要是让老百姓通过这种产业扶持政策来受益，主要通过三抓三促行动呢，大家基层干部在这方面更加的应该说是更加注重这些事儿的公平性，或者是兼顾各方面利益，就是不像过去那样很机械的来执行政策啊，县里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现在就更加注重照顾各方面利益，他都能静下心来研究具体的问题啊，提升了整个工作的效率。
1: 这个羊圈改造给我1平方改造180000嘛，补助了，这里面大概补助1万块钱嘛，我一直发。

0: 发展到现在，我养鸡喂了一千只羊。
1: 来啥项目都给我们鸡打招呼，他们就给我们服务到位嘛。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拓宽视野，针对这些存在的具体问题呢，系统的进行一些谋划和研究，调整我们的一些政策，要进一步的扣实和压紧各方的责任，按照农业产业的三平一标的目标呢，进一步的在这个发展壮大，龙头产业上、龙头企业上做文章，品种改良上做文章，在拓宽市场上做文章，促进产业的提质增效，真正的实现呢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
4: 这款高品质老花镜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只要您有视力模糊看远看近都困难， 只要你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0元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带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5: 免费送，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老友们，是真的，是真的，老花镜扫码真的免费送。今天咱这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免费送给您，这个是贺新春厂家给咱老年人的一个福利，但是只有200单的福利，咱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抢2单。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仰慕镜、太阳镜3合1的设计，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2副防蓝光老花镜免费送给你，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领到的邮费厂家直接包，您1分钱都不用花，直接快递送到家门口。
3: 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2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胡昌生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15五顺利开局。
1: 中国少年先锋队甘肃省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各地时令瓜果陆续成熟，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好势头。
1: 我省以新职业培训、招聘模式创新等务实举措，推动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以下是详

0: 详细内容。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米亚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7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表决通过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废止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胡昌生强调，要更好筑牢政治忠诚之本，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使人大机关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带头执行党的决定的坚强阵地。要更好履行服务发展之责，紧扣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立法、保善治，以全方位监督促落实，以实打实举措惠民生，确保各项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要更好凝聚人民民主之力，深刻把握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推动代表加战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融合发展，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让广泛吸纳代表建言成为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使基层民主实践更加可感可及可信。要更好提升担当任事之能，加力建设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发挥好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工作队伍，努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中展现人大担当。王旭、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今天的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2: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胡昌生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年以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围绕全省中心大局更好履职尽责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把立党为公贯穿履职全过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谋划推进人大工作，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严守纪律规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到与党委同向、与发展同行、与人民同心。要把为民造福贯穿履职全过程，深入推进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通过专题调研、代表视察、执法检查等方式，全面落实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审议监督制度，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把科学决策贯穿履职全过程，坚持依法行权、依规用权、制度治权，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强化对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行使的全过程监督，推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促进法治甘肃建设走深走实。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全过程，聚焦实施五强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重点工作，积极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优良作风

0: 和实干担当，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加密昂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列席，李佩兴、戴超及刘永杰出席。甘肃台报道。
1: 中国少年先锋队甘肃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今天在兰州开幕，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少先队工作的讲话精神。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石谋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石谋军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全省广大少先队员要传承红色基因，用心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做信念坚定的好少年，要弘扬文明新风，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品行优良的好少年，要勤于学习思考，大胆参与实践，做探索创新的好少年，要磨砺坚强意志，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劳动锻炼，做拼搏奋进的好少年。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政策落实和工作保障力度，各级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职责，各级少先队要不断加强少年儿童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戴超、王旭、霍卫平出席。甘肃台报道。
2: 初夏时节，鲜果飘香，我省各地时令瓜果迎来成熟期，饱满圆润、清甜爽口的优质水果陆续开园采摘，奏响乡村特色产业增收致富的丰收序曲。
0: 这几天，天水各地樱桃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园里硕果迎枝，采摘繁忙，线下交易市场热闹非凡，线上直播带货火热出圈，为当地樱桃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好势头。
3: 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像这样的盆栽的话，有30多个，大概下来也300亩左右。今年的果子也特别好，口感好，果个也大，整体销售情况非常良好。目前大概每天出个3000斤左右，
4: 发货量每天在300多箱。一线大城市，我们今天发，明天到，全程冷链。兰州4个区当日达，各个村里面都有我们的自己的代办工作人员去帮客户去销售樱桃。第一时间把樱桃发出去。
0: 眼下，鼓浪县日光温室里的油盘桃迎来盛果期，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一派繁忙。
5: 一个大盆下来，丰收物能有10万多，比种传统作物强多了。
0: 瓜果飘香迎丰收，敦煌温室西瓜陆续上市。当地采用先进的吊蔓栽培模式，搭配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技术，有效提升西瓜产量与品质，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种植。
6: 一盆的产量大概在1万斤以上，黄瓤西瓜一斤的市场价是在8元左右，红瓤西瓜是在6元左右，口感好，水分足，特别甜，很受周边市民的喜欢。
0: 颗颗甜蜜果串起农民增收致富路，走进金川县种植大棚，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甜瓜挂满藤蔓，种植户们将采摘好的甜瓜装进纸箱销往全国各地。
7: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深耕特色果实制造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模式，不断拓宽产品产销对接渠道，以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坚实根基。
0: 甘肃台报道。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新职业培训、招聘模式创新等，以务实举措推动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人训练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甘肃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训练师们通过动作捕捉、数据采集和算法调试，让机器人变成能够灵活交互的智慧伙伴。这一新兴岗位不仅吸纳了本地青年稳定就业，也为更多人提供了高科技、有前景的职业新选择。
8: 这是数据采集的一种方式，叫做动作捕捉技术，由我们操作人员进行演示，经过了软件处理之后，最后下放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完美的复刻我们人类的动作。
9: 你看那个抓的那个力度不一样，那姿势也有些不一样，这个需要大量的去训练。
0: 搭建招聘平台，助力毕业生就业。称业市

0: 打破传统招聘会模式，把就业服务搬进市场，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高校对接桥梁。酒泉嘉峪关两市联合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来自九家两地的40家用人单位参加活动，企业涵盖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领域。
1: 岗位的选择比以往多了不少，政策咨询一站也就能问明白，在家门口就能对接两地的机会，这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九家双城融合发展带来的良好就业前景。
0: 兰州新区举行重点高校巡回引才活动职教研区专场招聘会，汇聚106家省内外企业，释放2730个岗位。目前巡回引才活动已走进6所省内重点高校，组织195家企业进校园揽才，累计储备紧缺青年人才1360人。
2: 企业呢也是同样通过这个校企合作呢，也了解过学生的工作情况，相对来说双方都比较满意，所以呢我们每年都和咱们的工业学院来进行招聘。
0: 甘肃台报道。5月26号至27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到酒泉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要做深做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工作，以更高站位、全新视角深化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加强宗教事务依法管理。期间，孙雪涛还调研了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宿州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活动场所依法管理等情况。
3: 三抓三促行动中，东乡县从用水保障的民生工程攻坚，到支持洋产业的政策优化，从干部作风转变到服务效能提升，全力以赴破瓶颈促发展。三抓三促到底为东乡群众和产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4: 这里是东乡县的河滩镇，虽然说镇子呢紧挨着刘家峡水库，但实际上全镇的10个村、23000亩地的农田灌溉，全都要依靠图上显示的这条东干渠来供水。这条渠从2003年改建完工到现在，已经跑了20多年，渠体老化破损，导致群众呢种地用水常年紧张，尤其是像东干村这样下游村里，甚至出现了守水的情况。
5: 不水的话是这下面还来不好。
6: 杨特到这个东干村头里是得7-8个小时。
7: 那个时候是一周都浇不完，就还得要去边上面去守，睡着守，晚上也守，白天也守，就这样浇水。
0: 水是庄稼的命，更是村民的生计之本。2025年，东乡县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启动农田灌溉设施提升改造工程。
8: 当时做的这个科研呀，设计过程当中，这个乡政府召开这个村民知情大会，还有这个村上的召开这个板凳会，等各种形式进行了宣传，广泛征求意见。
0: 改造中，东乡县将线路规划、配套设施完善一次性落实，并在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主渠建设。今年春天，东干渠沿线10个村庄全部顺利完成春灌，守水彻底成为历史。
6: 对，水得让2个小时就到这个村里了。
5: 现在是钢筋混凝土的，质量好。
7: 百姓们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的干部的积极性也很高。
9: 我们先后实施了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农田灌溉用水保障等一系列民生项目。同时呢，作为党委政府，我们还主动作为，不坐等群众上门反映问题，我们提前研判、超前谋划，真正把民生实施摆在群众的心坎上。
7: 你看我们的
0: 这种干部作风的转变、工作方式的优化，不仅体现在东干渠改造这样的民生工程中，在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上也同样凸显。
8: 农村办我自己没涨嘛，说你转上这个有补钱的，我自己没转。就是这个村里面涨价，那个肉就清理好一点嘛。
0: 漏风板是现代养殖为了使圈舍干净和便于清理所铺设的隔板，但在

0: 当地人却更习惯于用红土养殖。如果不改造漏风板，按照当时县上1+5洋产业奖补政策，马庆民将无法享受圈舍改造的补贴和奖励。
1: 落实洋产业的这个奖补政策，如果有不到位的，有老百姓有反映的，我们就是根据老百姓的反映督促落实，必须要给老百姓有一个交代。
0: 在收到基层反馈后，县三抓三促办立即协调行业部门提出优化措施，随后县上对奖补政策做出调整，不再将漏风板作为硬性要求。
2: 这个洋建改造给我一平方改造180,000嘛，补助了，这里面大概补助10,000块钱嘛。我一直发展到现在，我洋就为了1,000只洋。
0: 2023年至今，东乡县洋产业奖补政策已从最初的1+5调整到如今的1+12。从机械执行到动态优化，从坐等上门到主动服务，东乡的探索为洋产业发展趟出了一条提质增效的新路子。
3: 作为政府来讲，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主要是让老百姓通过这种产业扶持政策来受益。下一步呢，我们将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拓宽视野，要进一步的夯实和压紧各方的责任，促进产业的提质增效，真正的实现呢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产业的发展壮大。
0: 甘肃台报道。
4: 在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电力人沈发贵来到永靖县平沟乡罗山村，从修路建厂到装光伏，他用一件件实事帮着这个偏远山村慢慢变了样。
5: 罗山村地处山区，基础设施落后，这是沈发贵刚到村里时面临的第一道坎儿。他没有急着喊口号，而是四处协调资金，解决乡亲们出行难的问题。几年下来，他争取到了400多万元，改善了乡道，装上了路灯。2022年，花椒加工车间建成投产，村里的花椒从种到卖，终于有了完整链条。紧接着，他又引入光伏发电，让村集体经济实现零的突破，一年增收近3万元。
6: 对我们村庄的一些急难愁盼的事情也解决得特别好，方方面面都操心到了，对我们而言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5: 除了产业，沈发贵最放不下的是村里的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是他常说的话。他筹集爱心资金40多万元，修缮教室，更换课桌椅，还建起多媒体电教室。每到冬天，一车车火炉煤准时送到学校，孩子们再不用在寒风中搓手听课。
7: 这些娃娃就是我们罗山村的未来，我多跑几趟，把大家的难事解决了，让孩子们能有书读，读好书，心里面来也就踏实了，我所有的这个辛苦也就值了。
5: 13年驻村，沈发贵从点亮一盏灯到帮全村找增收路子，他不讲大道理，就是一件一件办实事。目前罗山村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已经搭起了框架，村民们的日子正一点点好起来。甘肃台报道。
8: 天水市持续深挖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始祖文化内涵，积极打造伏羲文化品牌，以守正创新之举延续千年文脉，让古老伏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讲出新故事。
0: 临近盛夏，天水伏羲庙古柏苍翠，殿宇巍峨，各地游客慕名踏访，近距离感悟伏羲文明的深厚底蕴。伏羲庙全力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完善基础设施，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景区服务品质与综合影响力。
9: 很好，很古老，很多古字都看得到，来之前是不了解的，现在经过讲解员都了解清楚，很吸引我们。
0: 为了让厚重的伏羲文化可感可学，深入人心，天水市创新讲述方式，穿插故事，丰富讲解内涵，同时常态化开展社交宣讲、研学实践等特色活动，打造边游边学边体验的沉浸式文旅模式，让伏羲文化走出典籍，走进大众。
10: 采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深入地了解到伏羲文化。来到伏羲庙之后呢，采取的是讲的形式，通过边学边游的方式呢，让青少年能够更加的深入地走进伏羲文化。
0: 作为伏羲文化的核心地

0: 幺，目前天水伏羲庙中轴线维修保护工程已全面完工，古建筑修缮、古建彩绘及塑像保护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同时推进伏羲庙数字化保护项目，以科技手段留存古建数据信息。
1: 我们把这些伏羲文化和馆藏文物的内容集合起来，做一个研学的课程。这两本书呢，今年呢准备了年底之前出来。伏羲的出生地，包括伏羲的智慧和贡献，这是我们现在呢要讲好伏羲故事最主要的内容。
0: 甘肃台报道。近日，兰州大学与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空天领域开展全面深度合作，共建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开展科技攻关，提升甘肃航天产业链核心能力，形成支撑西部、辐射全国的空天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高地。5月26号，2026年全省青少年同上一堂法治课12355护航成长轻松备考主题巡讲活动在兰州市外国语学校举办。活动邀请心理专家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读考前焦虑等常见心理问题，引导广大考生疏导负面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近日，首趟京甘协作号旅游列车从兰州西站首发，来自天津的150多名京甘交流团成员开启为期7天的河西走廊文化交流之旅。专列串联了兰州、武威、张掖、敦煌等重点城市，通过文旅推介、商务对接、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搭建京甘两地政企、行业、媒体深度合作平台。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太极拳比赛今天在陇西县体育馆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113名选手以拳会友同台竞技。比赛设置了太极扇、32式太极剑、24式太极拳和太极8法5步4个项目。近日，由兰州大剧院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写意敦煌》在兰州音乐厅首演。该剧从敦煌壁画汲取创作灵感，由尘世、洞窟、涅槃、云水4个篇章组成，用西方芭蕾演绎敦煌文脉，用当代审美重塑丝路精神，实现中西艺术创新融合。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

0: 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大国工匠姚启明老师。
2: 中国的赛道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陇中西部和南部、甘南高原及陇东南南部出现降水，其中甘南北部和东部、宁夏南部、定西南部、陇南北部出现中雨。受前期持续降水影响，全省各地气温整体偏低，体感凉爽。目前本轮降雨过程已基本结束，气温将迎来明显回升。到了周末，省内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再度回升至30度左右。步入夏季后，晴雨转换节奏较快，气温也会随之起伏波动。日常出行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做好晴雨两用。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天水、定西两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明晚到后天，甘南州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1到28摄氏度。酒泉晴，10到29度。嘉峪关晴，12到29度。张掖晴，11到30度。荆昌晴，13到29度。武威晴，12到30度。白银多云转晴，9到26度。宁夏阴转多云，9到25度。甘南小雨转多云，3到18度。定西阴转多云，6到23度。陇南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天水阴转多云，13到26度。平凉阴转晴，11到24度。信阳阴转多云，13到23度。兰州新区晴，7到25度。甘肃矿区晴，6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9到28度。辉县阴转多云，13到27度。灵潭小雨转多云，4到19度。康县阴转多云，12到25度。两当阴转多云，13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

0: 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

0: 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薛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镇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

0: 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

0: 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4: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1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

0: 限，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新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新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比。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0: 小宁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4: 老铁，
5: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
4: 别动，
5: 娘的，要阴我。是不是给他附上了女毒？
6: 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人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大国工匠姚启明老师。
1: 中国的赛道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
2: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4: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5: 聪明，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肖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真放肆。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助理，
3: 你直接去跟吴组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3: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0: 死啊！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三级。
1: 冯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聂副官。
1: 王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文杰，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那几句话，组长，那几句话的快写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嗯，写的不错。今次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 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里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外。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1: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你在抗命吗？聂希，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

0: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0: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1: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
1: 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0: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2: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0: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1: 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
0: 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2: 总长您费心了。
3: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2: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处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位冬瓜蔡小明，
1: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迄个方向去了。
0: 处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手牵，慢点。对，
1: 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
0: 来，慢点啊，跟紧了。

0: 一会儿就吃饭啊！
1: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2: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老陈，
3: 来，来，
2: 我不女儿，你不，老陈，
3: 看孩子站着不难受啊。

0: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人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1: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
2: 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
1: 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郑，他叫老郑，他工会书记，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19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会。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柔行，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柔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前场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

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不是，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谢谢。
1: 哎，陈太太，
0: 金老板在吧？
1: 哦，在呢。
2: 哦，陈太太。
1: 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0: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1: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报告，
0: 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1: 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领到的邮费厂家直接包，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直接快递送到家门口，
2: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一毛钱都没有花，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我扫码扫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好几百的老花镜保养套装。
3: 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儿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
4: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但是现在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

0: 孙女孩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三合一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劲儿，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三合一老花镜。它可不简单，既是养目镜，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有效缓解眼部疲劳，就像给眼睛做了一场温柔的按摩，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2: 我今年刚50岁，眼睛就花了，一直想买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的老花镜，赶巧看到电视上厂家做活动，说扫码就能领一副，我想着不花钱能有啥亏，就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没几天就收到了快递，打开一看真给送过来了。我在店里试戴的那款跟这一样都要500多，这会儿算是捡着大便宜了，免费领了一副，真是太高兴了。
3: 也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现在带着它看手机看电视再也不用眯着眼了，出门买菜遛弯各种道路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怕摔了。
4: 我反正是领到了，这戴上之后看东西那叫一个清晰又舒服，不管是看远处的风景还是看近处报纸上的小字，一副老花镜就全搞定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会儿摘一会儿戴的折腾，省心又省力。这镜片还是特别防摔，孙子拿着扔了几次镜片是一点没花，而且它还特别轻，戴在鼻子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3: 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6: 整不整齐？
7: 整齐，非常整齐。
5: 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8: 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

0: 甘味。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带
13: 上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冯队长，您知道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
3: 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17: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6: 我不认识这个叔叔。
18: 认识。
1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0: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1: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停一下。
2: 冯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4: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4: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2: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6: 情报送出去了，
7: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6: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申茂桑将军，想办法

0: 尽快给他办通行证。
1: 我就可以给他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0: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1: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黎青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戚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伤下人就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0: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0: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0: 是。好，您慢走。哎。

0: 喂，你好，东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这里。张总，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啊。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

0: 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1: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0: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1: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0: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1: 又不是很远，我继续就回来了。
0: 听姐夫的话。
1: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0: 你放心啊。
2: 您要怎么弄？
3: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2: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26号我没有人了。
0: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2: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忙的，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0: 馄饨就放在这里。
2: 好，谢谢。

0: 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2: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2: 好嘞。
3: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甘味。
1: 给我们泡壶茶吧。郑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2: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1: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2: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1: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2: 疼啊。
1: 不好意思啊，

0: 科长。
1: 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

0: 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它。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 三四。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春，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0: 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1: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晚上回去休息吧，我自己休息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宝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0: 不是。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眼部健康免费送老花镜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你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老花镜。活动举办以来，有些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需要你不停地戴上取下场景，使用单一又麻烦又费力。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顶3副，不用来回换，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看报纸缝扣子看手机字儿看得明明白白，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我们的4季养生书，并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
1: 只要你想重获清晰世界，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零元领取福利名额。

0: 限，每天仅限前5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带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1: 免费送，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老友们。是真的，是真的，老花镜扫码真的免费送。今天咱这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免费送给您，这个是贺新春厂家给咱老年人的一个福利，但是只有200单的福利，咱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抢2单。就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仰慕镜、太阳镜3合1的设计，你在商场去买最起码一个得500-600块钱。今天你拿出手机扫码，2副防蓝光老花镜免费送给你，只希望您收到货之后给个5星好评，帮忙宣传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个眼镜，它是一个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咱无论远看近看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清晰，软硅胶的一个材质，戴多久都不会说卡的耳朵鼻子疼，度数也比较齐全，咱们多少度都是有的，咱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老友都是非常划算的。你赶紧拿出手机扫码来领，数量不多，领到的邮费厂家直接包，您1分钱都不用花，直接快递送到家门口，
2: 几秒钟扫个码的事儿，1毛钱都没有花，我就领到了这个老花镜。我扫码扫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好几百的老花镜保养套装。
3: 以前看个手机字号条的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儿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
4: 这老花镜我也领到了，还能防蓝光咱也不懂，但是现在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孙女孩说这眼镜设计的好，还是3合1的，刺眼就把这墨镜片换上，时髦不说人都年轻了。
5: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看东西模糊不清，读书看报都得凑得很劲儿，时间长了眼睛又酸又累，出门的时候强烈的阳光刺的眼睛睁不开。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3合1老花镜。它可不简单，既是仰慕镜，能在您阅读看报时为眼睛提供清晰舒适的视觉体验，有效缓解眼部疲劳，就像给眼睛做了一场温柔的按摩。又是太阳镜，当您外出散步逛街遇到刺眼的阳光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伤害，让您在阳光下也能悠然自得。而且它采用了贴片设计，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让眼镜更加时尚美观，还能根据您的不同需求轻松更换贴片，实现多种功能的自由切换，真正做到了一镜多用，方便至极。作为老花镜，它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省了摘摘戴戴的麻烦。它给镜片分了区，上方看远，开车看风景清晰，中间是配中距离，看电视不费力，下方是禁用区，低头看手机，翻书自动切老花度数。很多领到的叔叔阿姨都说外观和普通眼镜一样，别人看不出是老花镜，体面又省心。
3: 我今年刚50岁，眼睛就花了，一直想买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的老花镜，赶巧看到电视上厂家做活动，说扫码就能领一副，我想着不花钱能有啥亏，就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没几天就收到了快递，打开一看真给送过来了。我在店里试戴的那款跟这一样，都要500多。这会儿算是捡着大便宜了，免费领了一副，真是太高兴了。
6: 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现在带着它看手机、看电视，再也不用眯着眼了。出门买菜、遛弯，各种道路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怕摔了。
7: 我反正是领到了，这戴上之后看东西那叫一个清晰又舒服，不管是看远处的风景还是看近处报纸上的小字，一副老花镜就全搞定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一会儿摘一会儿戴的折腾，省心又省力。这镜片还是特别防摔，孙子拿着扔了几次镜片是一点没花，而且它还特别轻，戴在鼻子上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6: 不头晕无重影，视线一直清楚，还能防蓝光，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酸眼涩也能减轻不少，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你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及时佩戴老花镜，建议50岁以上已经出现老花的老年人及时佩戴老花镜。首期活动发放的老花镜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

0: 复老花镜。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看个手机字号调得老大，看会儿电视眼睛酸涩，老伴穿针引线更是难上加难，时间久了眼睛疼脑袋长。现在戴上这个老花镜，不头晕不疲惫，看远看近都清晰，而且它戴着特别轻，16克重，戴一整天也不压鼻梁，自带墨色加茶色二色夹片，一扣即装，户外晒太阳秒变太阳镜，不用额外戴镜，款式设计好看，戴出去也洋气，双面高清，防雾涂层不起雾，镜片还有防伪标识，不用担心买到假货。专家都说这种多功能老花镜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用，护目又实用，关键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副，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副，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五分熟的，
2: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
3: 哎？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吗？
4: 吴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5: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大国工匠姚启明老师。
7: 中国的赛道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
5: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法国工匠姚启明老师。
1: 中国的赛道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
0: 姚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其实我非常感慨哈，见到您一位女性，然后又获得了全球唯一的这样一个称号，你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首先哈，要把我们放眼于历史长河中，那么我能够走上这个职业并坚持20多年，能够在这个领域内持续的坚持，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然后遇上了这样的一个机遇。在我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那么全球赛道设计师的数量只有4位，那么经历了这20多年，随着欧美国家的一些老的赛道进入到一个改建的状态，有一些新的这个设计师出现，但是也都局限于欧美国家。
0: 那应该说对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是的，比如说我生病了，比如说我要生孩子，其他的行业我可以暂停几天，我有其他的团队可以替代，但是像我这个行业
0: 没有。
1: 没有，对，至少在早年我从业的前10几年是没有的，所以我必须得做好我有一天不能从事这个工作。我好不容易被我们的国家在这个领域争取到的赛道设计的资格可能会没有，所以我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储备。
0: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有过想放弃吗？
1: 我走上这个职业的时候就从来没想过放弃。2005年，在国际汽车联合会获得了这样的资格，国际汽车联合会有一张赛道设计师的这样的世界图谱，我的名字和中国
0: 出现在那一刻的时候，
1: 对，我用我自己的

0: 名字点亮了世界版图上属于中国的那抹红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我有多少困难或者多少匪夷我可以放弃的，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
1: 其实您刚才说这一段的时候，你的眼光里是有泪花的闪着，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大国工匠背后的那种鲜活的底色。
0: 我相信每一位大国工匠其实都跟我一样，都在他们的行业内肩负的已经不是自己最初的我只是因为
1: 要做一件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站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承担的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责任。
1: 那您和你的团队是怎样无中生有，然后画出了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赛道蓝图的呢？
0: 和国外设计师相比呢，在我刚从业的时候，我们的差距就在经验上面。那么没有经验，如何去创造经验？那么需要更长的时间的迭代。那么如果我去除时间的迭代，我必须把这个场景密集化。那么怎么密集化呢？只有在仿真的空间里。所以在那个时候，在20多年前，我就去研发了这个仿真系统，把车辆的各种可能性全部都包落在这个系统内，而且把它的精度做到了极限。当然到今天，我们已经在赛道设计领域已经实现了全部的人工智能化。
1: 你不仅是打破了封锁，还创下了40余次中国第一、世界第一这样的好成绩。您设计的赛道安全模拟系统精确度呢是达到了1/1000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您看哈，我们眨一下眼睛，
1: 眨一下眼睛是多少秒？
0: 差不多吧，慢一点眨一下眼睛就是1秒的时间。这个是只有在理论计算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数值。1/1000秒在汽车运动领域意味着一个走的距离，但是我要模拟出赛车在1/1000秒的运动态势和极限边界，我们要把它可能的一切的不确定性包落在一个范畴内。我追求的是车可以碰，但人不能忙，所以呢，我就需要去精确到这样的一个精度。那么精确到这样的一个精度呢，其实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内从一无所有到突然就能够获得国际汽联这个许可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1: 在说到赛道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它有点那种默默无闻的感觉。
0: 对，
1: 因为大家不会关注赛道，或者说大家只知道这个赛道它是几级几级，
0: 他
1: 不知道这个赛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是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赛道不就是一条路吗？不就是一根线吗？对，还有人会调侃说拿个绳子拎起来落在地上弯弯曲曲的。
1: 对，那赛道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是多学科的一个融合，它需要大量的知识的快速的迭代和运算。当然我们可以看，如果100年前它不需要赛道设计资格哈，那么随着这个我们赛车的技术的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的技术已经到了一个一个的极致，那么我们的驾驶行为也到一个一个的极限状态。赛道它不仅是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把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路需要也能够有足够的竞技性和包容性，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车手能够有更好的保障。所以呢，我觉得赛道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默默无闻中我们还要做到守护车手的生命安全。
1: 您不仅设计专业赛道，还把赛道仿真技术呢运用到了普通道路的安全上，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语跟我们说一下这项技术到底是怎样守护我们的日常出行的呢？
0: 您看哈，这个赛车就是一种最极限的状态。
1: 是，
0: 我们的交通事故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尤其是恶性交通事故，除了驾驶人的错误操作以外，通常是我们的车在极限状态，我们没有把车救回来，
1: 对，
0: 所以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恶性事故。我能够把汽车运动的就是最快的车最极限的状态能够仿真出来，那么这些姿态就可以作为我们民用车在普通的道路上最极端的情况下它可能的运动态势。那么我们能把最极限的车赛车能够包落住，那么用在民用车上，它一样是可以向下兼容的，
1: 就是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0: 交通事故发生在别人身上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家人身上就是一辈子回不去。

0: 去了灾难。所以呢，我就要用一生来去做这件事情，把我在最极限的赛道领域的这个仿真技术和研究成果以及思维理念要用在我们的民用道路上。那么经过最近这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果。我有一个这个省部级的工程中心，叫智慧交通安全驾驶工程中心。我们这个工程中心的技术路线就是山中山横，这个山横就是它要解决人，解决车，也要解决路。那么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可以应用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各种极端场景、极限工况上面。自动驾驶汽车，我们很重要的是算法，还有我们的控制系统。那么这些呢，都要在极端场景下呈现。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来呈现复杂场景、极端场景，把它密集化、高还原度、高仿真，然后高密度，让它实现出来。
1: 所以对未来的无人驾驶，您这块的贡献是很大的了。
0: 对，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应该说是在夜以继日的去完成这些复杂的极限的场景。当然了，大多数的车企今天还没面临到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不是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而是解决一个行业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五十年的问题。
1: 您主持建成了中国首个极限驾驶中试基地，还有世界首个汽车研发测试运用科创平台。这个平台的搭建将会为我们国家汽车行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过去我们的汽车研发测试的标准都是用国外五十年前的这个标准哈，我们国内建了很多汽车的测试场地，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要跟随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汽车工业确实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在了很前沿的位置。那么我们作为为汽车技术服务的测试研发，我们所有的技术都要去有一个测试场景，有一个研发平台。那这个不仅是在虚拟中，也需要在现实中。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些研发平台和场景还是用过去欧美国家五十年的，它如何服务于我们今天的需求，如何引领我们未来的发展，这个工作呢，也要得益于我们有地方政府，它有这样的资源，就是要有土地资源，有资金，它也要相信我提供的这个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所以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研发平台。那么我们不仅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研发平台，还要把它虚拟化，把它服务于这个整个的中国的汽车企业，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服务这个行业。
1: 所以说只有筑牢了自主研发的硬核根基，才能够托举产业向更高更远的方向前行啊。那作为大国工匠，你怎么理解匠心呢？
0: 我觉得这个匠心除了在传承老一代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这样的基础上呢，对我而言还要有坚守科技报国的初心，要有持续填补行业空白的担当，要有站在国际舞台的格局，更要有无私传授经验的胸怀。最重要的是，当梦想变成现实以后，机会多了，选择多了，还能坚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工匠精神。
1: 那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打算？
0: 还会像过去一样坚持在自己的领域内和自己赛跑，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和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扎根下来，然后为我们的无论是赛道事业还是我们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特别是对交通事故的降低，这是我应该说是我毕生的追求。
1: 以匠心守初心哈，以笃行复兴城，我们也愿这份极致的坚守在更广阔的赛道上能够绽放出更多的光芒。非常感谢姚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

0: 你们是用行的五台机组是吧？
1: 五台机组，一到五号机组。
0: 你们这个一号机组这个颗粒物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啊，是吧？
1: 那样都是，反正就是基本上按照百分之，在超级机组按照压件百分之五十左右。你看它这个要实时波动的，它又在一个四个小时，它一个自动吹哨杆，它就需要让它波动一下，它不是要自动吹哨。
0: 我叫高月，是平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平凉工业园区大队的队长。我平时主要负责平凉工业园区高新区辖区内的企业的日常监管、行政处罚案件的查办，以及生态环境信访实践调查，以及对生态环境行政许可失中失后依法开展执法检查。一号机组现在是6.0，是吧？
2: 在这里有啥故障？
0: 就是停机检修的时候。
2: 然后我们每次停
0: 就是检修彻底
2: 啊。我们每次
0: 就电上状态，然后是除尘器的状态。
2: 这里头整个除尘器的像基板啊，还有正常系统全部都检查。
0: 我从事这项工作，已将近10年。我认为这项工作，是一项这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一方面，我们要这个主动学习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规范；另一方面，也要及时把这种变化向企业做一宣传，体现我们这个送法入企的这种成效。要面对一些新兴的事物，所以我们更要不断的积极学习，吃透相关的精神，才能做好相关的工作。大家看一下这些数据，你看3月28日8点多它一直是2点几，然后你看一直到12点它一下突然到0.004几了，这基本上在咱们污水处上难以实现。咱们可以调取一下这个时段的那个视频，分析一下它当时有没有外人进入那个站房进行这个干扰监测数据的这些行为。你看这个镜头就比较明显，你看它的这个水池这儿接那个自来水，你看接清水，然后它通过这个打开的这个安全缝隙添加进去，实际上实现这个操稀释水样篡改伪造这个监测数据，结合同一时段的这个在线报表嘛，就能完整的形成这个证据链条，定性它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
3: 咱们再把这个时间段再多选取一下，看一下同时间段这个
4: 数据，这一直是在一和二，
5: 就是在这个区间徘徊，
6: 陡降是
3: 吧？而且这个时间基本都在凌晨，你看。无法的相关
0: 规定，对于这个复杂案件的这个调查取证，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形成这个执法办案这种专班的这种形式，广泛吸纳这个执法队其他的优秀骨干。一同参与办案，集大家的智慧，共同破解难题办案。另一方面，在这个执法装备的应用上，我们每年定期开展这个执法装备的培训，主要是突破这个门难进、查不清或者是看不见这种痛点，帮助我们这个快速精准的锁定违法证据，实现精准的巡查。社会在发展，靠单从以往的传统模式开展执法检查已经不适应当前的这个需要，我们必须这个大力这个开展这个智慧执法，大力引入这种辅助执法设备，提升执法检查的成效。守则的艰辛与这个圆梦的相伴，执法的刚性与这个服务的柔性相融。一方面我们要这个严守生态环境保护底线红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不搞一刀切，积极引导企业这个主动整改这个环境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然后实现这个经济效益和这个环境效益的这个共赢局面。

0: 民法典宣传月，陇原特色普法润民心。
1: 这次拿的宣传册也是藏汉双语和带图片说明的，你们如果看得懂藏语可以自己看看，看不懂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话给你们讲解。
0: 精准普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根基。
2: 今天呢是通过讲述电影哪吒来共同叹息电影哪吒里面的那些法律的事儿。
0: 一法要陇原，打造数字普法阵地。
3: 我们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专门向市州网信部门和各级网站平台印发了通知，提示大家更好地把用网络普法和普网络法结合起来，
0: 盘活多元法治阵地，深耕实战用法，
4: 进一步让民法典护航发展，让法治融入生活，为“十五五”时期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民法典宣传月特别节目《法典护航陇原向心》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守护百姓烟火生活的宝典。今年五月是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甘肃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全域部署多点发力，打破传统普法模式，推动法治宣传从纸面走向地面，从线下延伸至云端，从普及宣讲深化到实战用法。学法用法氛围在陇原大地持续升温，普法工作走向全方位沉浸式常态化。从草原到戈壁，从乡村到社区，我省立足地域特色，让民法典宣传活起来、实起来。马背传典、花儿送法、非遗普法、指尖学法，每一种形式都贴合群众需求，每一次宣讲都传递法治温度，让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筑牢基层善治根基。
1: 在甘南麻区的广袤草原上，地势辽阔，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滞后，曾是普法工作的难题。为了让法治声音传遍草原每个角落，齐哈马镇女子马背宣讲队应运而生。15名平均年龄29岁的姑娘们，带着藏汉双语的普法手册，骑着马匹踏遍草原深处，把民法典的温暖送到牧民家门口。
2: 这次拿的宣传册也是藏汉双语和带图片说明的，你们如果看得懂藏语可以自己看看，看不懂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话给你们讲解，家里如果有小孩放假回来也可以给他们看一看，让他们也学习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1: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生会的法律条文与贴近生活的案例结合起来，把法律融入到群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宣传中，法律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家喻户晓的乐符，跳动着法治的温暖与力度。
3: 通过他们宣讲，我们现在知道缴纳医疗保险以后，我们看病国家会给我们报销一大部分，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没钱看病而陷入困难。

0: 而且现在的报销流程也很方便，非常感谢他们的宣讲解读，也感谢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1: 桃竹花儿就是临潭百姓心中最亲切的普法旋律。甘南州临潭县古城桃州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属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带，千百年来一直是陇右汉藏聚合、农牧过渡、东进西出、南连北往的门户，有着深厚而浓郁的人文积淀。在历史变迁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独具特色的山歌花儿孕育而生。将花儿与民法典宣传相结合，让甘肃的法律条文变成了群众爱听爱唱爱传的普法小调。
2: 小队里说比较甘肃法律条文，但是我们如果说转换成花儿的这个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群众哎，提的这个道中，哎，提这个道中，他就不知不觉地接受到花儿的普及知识。
1: 花儿传情，法润民心。桃竹花儿的悠扬曲调，串联起法律与生活的距离，让民法典宣传在欢声笑语中浸润人心，成为民族地区普法的独特亮点。在定西通渭这片孕育书画艺术的土地上，普法与非遗邂逅，碰撞出别样的法治火花。通渭县深入挖掘书法、剪纸、小曲戏等非遗资源，打造非遗加普法新模式，让古韵与法治协行，让群众在欣赏传统艺术的同时感受法律的力量。
3: 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开展了金主普法，比如针对青少年群体创作了普法歌曲、普法快板、校园普法情景剧；针对书法爱好者开展了书法活动；针对戏曲爱好者开展了皮影、小曲普法；针对剪纸爱好者开展了剪纸普法等等，这些让不同的群体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律的熏陶，取得了比较好的普法效果。
1: 庆阳河水则用指尖力量打破时空限制，让民法典宣传触手可及。圣像说法视频号的上线，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学到实用的法律知识，实现了指尖学法零距离。
4: 我们正好全县19名律师，每两周制作一期普法微视频，能够以更加生动、直观、有趣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传播给广大群众，打破传统普法宣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让法律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从屏幕到指尖，从案例到法条，圣像说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形式，让普法变得便捷、生动、高效。
5: 独具陇原特色的普法形式，既尊重了各地的文化传统，又贴合了群众的接受习惯，让民法典不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守护群众权益的百科全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教授何志春，请何教授为我们来解读一下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法典宣传会产生哪些作用呢？
6: 第一，有效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贯穿群众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财产权益、邻里相处方方面面。甘肃地域辽阔，城乡分布广，基层群众结构多元，通过常态化的普法，能够让老百姓看得懂、用得上、记得住，逐步改变遇事靠人情的传统思维，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行为习惯，从根本上提升全社会整体法治意识。第二，有力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我省农村、乡镇、牧区占比大，邻里纠纷、土地矛盾、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等都是基层治理的高频问题。常态化的民法典的宣传，能够把法治理念融入村社组织，融入日常管理，提前化解矛盾隐患，减少矛盾上行，减少信访压力，推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

0: 案化、法制化水平。第三，深度贴合甘肃地域治理特点，我省多民族聚居，生态功能突出，乡村治理任务繁重，广泛普及民法典，能更加规范民事行为，维护民族团结，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又能依法治理，守护生态环境，规范生产生活秩序，为全省社会和谐稳定、基层长治久安筑牢坚实的法治基础。
1: 好，感谢何教授的解读。青少年是法治建设的未来力量，也是民法典重点守护的群体。民法典宣传活动开展以来，我省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质增效，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普法，联动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深耕校园普法一线，让民法典走出书本，走进校园，贴近少年生活，真正实现法典在身边，法治伴成长。
2: 现在我们参观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创建平安和谐校园主题展板。
3: 在平凉，法院系统以法治副校长常态化履职、法院开放日、模拟法庭实践为抓手，把法治课堂搬进校园，把司法实践送到学生眼前，不再是枯燥的条文背诵，而是真实的案例讲解、沉浸式的庭审体验，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读懂民事权利，认清行为边界，学会自我保护，从小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4: 能用手机偷拍、传播他人的私密照片以及视频，侵犯他人肖像权、隐私权，恶意传播涉嫌违法。
5: 校园欺凌的常见类型，首先是身体欺凌，对吧？殴打、推搡、脚踢、绊倒、抢夺物品和故意冲撞。语言的欺凌表现为
3: 全省持续深化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全面推进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实质化运行，彻底告别挂名式普法，让法治副校长入校履职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依托全省中小学315法治教育机制，法治副校长常态化走进校园，开展民法典宣讲、安全防范教育、校园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人身权益、侵权责任、校园欺凌治理等民法典重点内容，精准补齐青少年法治认识短板，织密校园安全法治防护网。在嘉峪关，司法局深耕青少年法治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场景化、沉浸式的校园普法活动，紧贴中小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精准聚焦校园欺凌、网络安全、个人隐私、财产权益、人身伤害维权等高频问题，创新采用趣味问答、情景模拟、案例剖析、法治游园会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晦涩的民法典条文拆解为通俗易懂的法治大白话。
6: 今天呢，是通过讲述电影《哪吒》来共同叹息电影《哪吒》里面的那些法律的事儿。讲这个主题的原因，也是希望结合热门的电影和我们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引发同学们的强烈的兴趣，来充分的理解法律并不是乾坤圈，而是保护我们每个人公平正义的重要的一个法律的保护措施。我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生动活泼的讲座，能让我们高年级、七年级的孩子们能够真正感受到法律的魅力，从而也学会正确的保护自己。
7: 通过这一次的讲座，我们知道了学校、社会、国家对我们未成年人的保护与重视。法治副校长丁副校长运用《哪吒二》这部电影的深入讲解，让我们了解了法律永远陪在我们身边。如遇到校园欺凌，我们应该勇敢地大声说不。
8: 我们如果在现实中遭遇了欺凌，我们要对老师、老师、长辈、公安进行寻求帮助，不要让他们对我们的身心和人身造成伤害。我们要勇于对校园欺凌说出不，我们要敢于向校园欺凌说出不。
1: 法治微光照亮少年前路，法典温情守护青春成长。我省公检法司多部门立足民法典精神，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质化落地，让法治课堂常态化，法治守护全方位。从此，法律不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长护盾。数字时代，

0: 法治宣传不止于田间地头、校园街巷，更扎根广袤的网络空间。省委网信办紧扣全省普法工作总体部署，立足网络法治工作职能，打造一法要垄园省级网络普法品牌，推动民法典宣传从传统线下场景全面延伸至指尖云端，让法治宣传突破时空限制，覆盖全网全域。
1: 为改变传统普法枯燥晦涩的现状，省委网信办创新内容表达形式，精心打造网络普法干快看系列动漫短视频，作品紧扣民法典核心条款和群众日常法律需求，以轻量化、卡通化、故事化的动画形式拆解专业法条，还原真实案例，解读法律常识，用年轻受众喜闻乐见的视听语言，让生硬法条变身生动画面，实现普法内容通俗易懂、好看好记，真正让广大网民指尖轻点、轻松学法。
2: 在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对于网络法治宣传，我们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专门向市州网信部门和各级网站平台印发了通知，提示大家更好地把用网络普法和普网络法结合起来，以依法要垄园为牵引，丰富技术手段应用，深化民法典的解读和普及，引导更多网民学法、宗法、用法、守法。
1: 在全省构建全方位法治宣传格局的过程中，省委网信办主动扛起网络普法主体责任，立足全媒体传播优势，以省级特色普法品牌为牵引，打破传统普法时空壁垒，持续做大做强网络法治宣传阵地。全省累计开设网络普法专栏72个，特色话题42个，常态化推送民法典解读、网络法治科普、典型案例解析等优质作品6800余个，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2亿。依托全国网络普法行甘肃站重大活动，集中推出法治主题报道6100余篇次，全网阅读量超14亿，让民法典好声音在网络空间遍地开花，广泛传播。
2: 我们在全覆盖、征求市州和内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年度网络法治宣传工作2张清单，一张是聚焦省级新闻网站、客户端及重点商业网站平台，一张是聚焦市州网络法治宣传一地一品牌建设，充分用好用足各类网信资源，推出分众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普法栏目、专题、账号、作品等优质内容，推动网络法治宣传常态化、长效化。
1: 普法不止于宣传，更在于规范治理。省委网信办坚持普法与执法监督一体推进，常态化开展网络执法自查、网络乱象专项整治，纵深推进清朗垄园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合法权益、违背民法典精神的网络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常态化以案释法、典型案例展播，以真实案例警示教育广大网民遵法守法、理性发声，构建普法宣教加执法监督加乱象整治的闭环管理模式，持续净化垄园网络生态。
3: 我们牵头联合公安、教育、文旅、市监等部门，出台甘肃省网络行政执法联席协调机制，统筹推进网络立法、执法、普法一体发力，以多部门联动执法，破解监管壁垒，依法严厉打击网络造谣、网络敲诈等违法违规行为，构建全域协同治理格局。
0: 用依法要垄园特色品牌为抓手，省委网信办打通线上普法新赛道，筑牢网络治理硬防线，让民法典宣传从线下走到云端，从静态变为动态，实现了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传播。民法典作为规范社会生活、调处民事关系、夯实基层治理的根本遵循，既是守护万家灯火的民生法典，更是化解基层矛盾、规范社会秩序、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石。我省立足学用结合、以用为本，跳出单一普法宣传思维，持续推动民法典从纸面法条走向实战。

0: 应用。
1: 然后我们民法典馆呢，有主要有民法典的前世今生，还有一些涉及老年人防电信诈骗。
2: 然后走进位于酒泉市金塔县东南街社区的民法典馆，作为全省首批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展馆及法治展览、专业培训、依法宣讲、矛盾调解于一体，是全县运用民法典开展基层治理的核心阵地。
1: 结合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我们主要是通过开展集中的普法宣传活动，然后引导广大群众参观我们的民法典馆、居民法治教育馆还有法治文化广场。同时我们也邀请律师开展法律讲座，从而引导群众树立法治意识，了解学习民法典的相关知识，真正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3: 法律呢，也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是解决生活矛盾的指南针。下面我将从这个安全生产、婚姻家庭以及房产物业遗产纠纷和邻里矛盾这五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交流。好，第一个呢，
4: 日常生活中我们缺少法律知识和防范意识，社区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让我增长了见识，很有帮助。
2: 同时，金塔县司法局常态化运行“有灵说法”特色治理品牌，固定每周三组织社区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三观一律下沉值守，将普法宣讲转化为现场用法、就地解分的实战服务，聚焦辖区高发的婚姻家庭、邻里权责、财产归属、物业服务等民生矛盾。工作人员以民法典为材料依据，用通俗语言厘清法律边界，明确权责关系，疏导群众情绪，现场答疑解惑，就地调处简易纠纷。
5: 你看业主，前面就是说了，我们在私下呀沟通了查看的情况，你们的地确实是经期以后过了，过了以后通过我们查看了解以后，也不是物业公司他们组成的。这是就是
2: 画面中这个调解矛盾纠纷的现场，是金塔县西南街社区创新打造的门房驿站，把小区里的门房改造和包装成解分驿站，立足小区网格末梢，打通依法治理最后一百米。
6: 我们依托小区门房驿站，搭建民情恳谈、法治宣传、纠纷调解、政策宣讲、志愿服务一体化平台，聚焦邻里纠纷、物业矛盾以及群众急难愁盼的热点问题，组织网格员、人民调解员、下沉驿站，常态化送法上门，现场释法明理，就地调解纠纷，把普法宣传融入日常。
2: 除此之外，西北街社区丰瑞园小区打造法治宣传示范小区，因地制宜融入法治文化长廊、法治雕塑、主题展板等法治元素，将民法典中与群众生活、邻里相处、小区治理息息相关的法律规范融入日常场景，沉浸式的法治环境潜移默化引导居民树立规则意识、法治意识，自觉遵守法律规定，恪守邻里公约。纵观金塔县基层法治实践，核心亮点早已从广泛普法转向深度用法。从民法典专业阵地、精准释法、规范裁量，到社区特色品牌就地用法化解纷争；从网格末梢法治治理、源头防控矛盾，到沉浸式氛围涵养法治自觉、减少治理隐患，真正把民法典从宣传文本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操工具。
7: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期间，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主体，结合弘扬精神、航天文化等我县地方特色，深入开展学法守法、民法典敬万家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让民法典护航发展，让法治融入生活，为“十五五”时期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8: 一部民法典，万千民生事，发展皆可依。民法典的实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民法典的宣传是一场持续的全民行动。未来，我省将持续深化民法典宣传教育，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持续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推动民法典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

甘肃、平安甘肃，实现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力量。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胡昌生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夯实全年丰收基础。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米亚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7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表决通过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废止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胡昌生强调，要更好筑牢政治忠诚之本，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使人大机关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带头执行党的决定的坚强阵地。要更好履行服务发展之责，紧扣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立法保善治，以全方位监督促落实，以实打实举措惠民生，确保各项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要更好凝聚人民民主之力，深刻把握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推动代表加战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融合发展，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让广泛吸纳代表建言成为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使基层民主实践更加可感可及可信。要更好提升担当任事之能，加力建设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发挥好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工作队伍，努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中展现人大担当。王旭、何丽、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今天的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1: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胡昌生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年以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围绕全省中心大局更好履职尽责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把立党为公贯穿履职全过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谋划推进人大工作，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严守纪律规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到与党委同向、与发展同行、与人民同心。要把为民造福贯穿履职全过程，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通过专题调研、代表视察、执法检查等方式，全面落实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审议监督制度，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把科学决策贯穿履职全过程，坚持依法行权、依规用权、制度治权，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强化对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行使的全过程监督，推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促进法治甘肃建设走深走实。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全过程，聚焦实施五强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重点工作，积极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优良作风和实干担当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加密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列席，李佩欣、戴超及刘永杰出席。甘肃台报道。
0: 初夏时节，农事正忙，我省各地不务农时，加强果园管护，科学下粮田管，提质改造农田水利，为全年农业丰产助力。
2: 在沁阳市西峰区，冬小麦进入阳花灌浆关键窗口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阶段。当地全面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搭载 RTK 高精度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以厘米级精准喷施，实现麦田无死角全覆盖，有效节约农资，提升作业效率。
3: 我们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和现场实操培训，手把手地向农户传授药剂配比、最佳喷施时间、科学安全用药等关键技术，切实解决农户在防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题，为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技术屏障。
2: 在平凉市晋宁县各大苹果园里，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严格按照留优去劣、疏密适度的技术标准，疏除畸形果、弱小果、病虫果，集中果树养分，有效提升果品品质，为秋季苹果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今年的这个气候比较好，开花做果嘛比较理想，我们再要抓紧实花实果，保证这个苹果的质量和产量啊，哈里们就在这就要套袋儿。
2: 天水市麦积区加速推进农业灌溉设施改造项目，通过渠道清淤疏浚、渠系加固维修、配套设施新建等工程，对老旧淤塞渠道进行全方位升级，全力保障沿线农田果蔬灌溉用水。
5: 通过这次以后系统的治理，渠道清淤疏浚，灌溉功能全面恢复，基本物两天以后得以正常饮水保障。沿岸环境卫生焕然一新，村容村貌显著提升，改善了人居环境。
2: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当地4200亩果蔬田灌溉条件，覆盖沿线4个村2589户农户，大幅提升农田抗旱保收能力，为区域特色果蔬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筑牢水利保障。甘肃台综合报道。

0: 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5月28号在兰州举行。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王旭宣布活动启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对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强化。活动期间，各地各行业领域聚焦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整治、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等重点，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国家正式批复甘肃在15/5时期新增陇电入鄂、陇电入赣两条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至此，甘肃规划布局的6条跨省电力外送通道整体成型。目前，陇电入湘、陇电入鲁两条通道已建成投运，陇电入浙、陇电入川两条通道加快建设。新增的2条通道计划于15/5期间建成投产。2025年，全省跨省外送电量突破700亿千瓦时，绿电占比过半。2026年1至4月，全省累计外送电量312.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69%。待6条通道全部贯通后，甘肃将构建起多网互通、广域覆盖的现代化电力外送体系，每年可向外输送清洁电能超2000亿千瓦时，为全国能源安全保供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甘肃省生态环境厅获悉，2026年4月份，全省5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1.5%。4月份，全省细颗粒物浓度均值为每立方米21.6微克，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均值为每立方米56微克。全省优良天数比例为82.9%，剔除本底影响后，33个地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甘肃台报道。
2: 当前，兰州新区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艾玛兰州新区产业园、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校园扩建两大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建设进程。
1: 在艾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824亩，目前32个建筑单体已全部完工，正全面推进装修及一期设备安装调试。
3: 整个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2轮、3轮各100万台，满产产值预计超30亿元，填补西北电动车的产业空白。
1: 在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校园扩建项目，新增学生活动中心、体育中心、美育中心和图书馆等正在建设中。建设者们各司其职，有序作业，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校园综合服务功能，更好地满足师生多元需求。
4: 我们现在建筑到今年的6月份就能全部封顶，但是投入使用，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进行精装修，明年真正的投入使用。
1: 兰州新区持续健全完善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精准破解项目推进瓶颈，以优质高效政务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全力以赴推动各类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兰州台报道。5月27号，位于酒泉经开区的中车株洲所酒泉基地首批产品下线，标志着中车株洲所零碳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正式迈入生产阶段。这不仅是中车株洲所在西北地区新能源装备制造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更是中车集团和酒泉市服务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落实双碳目标的务实行动。该项目是酒泉市依托资源优势引进的核心产业项目，自2025年6月兰洽会签约以来，央地协同推进，高效完成建设任务。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6000千伏安及以上厢式变电站600台以上，光伏逆变器2吉瓦以上，可带动超100人就业，推动风电、光伏、储能全产业链急剧发展。

0: 酒泉台报道。夏日时节，在庄浪县关山森林草原，万顷草甸叠翠铺绿，野花缀地，宛如繁星点点。山峦线条柔和，林海莽莽苍苍，上千种植物繁茂生长，勾勒出水墨丹青般的雅致景致。平凉台报道。
1: 中国海油5月27号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垦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
0: 垦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是渤海湾盆地凹陷带浅层发现的首个亿吨级岩性油田。一期开发项目主要生产设施包括新建一座中心处理平台和2座无人井口平台，共实施开发井79口。垦利10-2油田也是我国海上首次开发的枝蔓状稠油油藏。中国海油技术团队探索形成一套复杂稠油油藏开发技术体系，有效破解储量分布零散、地质条件复杂、原油粘度跨度大等难题，全力保障储量高效均衡动用。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12天11夜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
0: 相较于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0.64万吨，达14.19万吨，总长增加17.4米，达341米，行宽37.2米，公共区域和户外活动休闲区域面积分别较首艘增加了735平方米和1913平方米，达到25599平方米和14272平方米。此外，爱达花城号还新增了2套脱硫塔和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
2: 而这条船内装这块跟魔都号比，它首先它的空间大了，意味着就是跟乘客的体验感会更好，更加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是吧？船上的这个一些这个智能化系统啊，或网络服务啊，它都进行了升级。
3: 在技术上，我们也对整个航速和经济性能做了一个整体性的优化。邮轮事业是我们一个长期的方向和一个长期的事业，我们有1号船、2号船，一定会有3号船、4号船，甚至5号船，后面会源源不断的，我们会做下去。
0: 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设置一个综合馆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6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27号，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正式启用。大楼内部配备108个登机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正式启用后，预计每年可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2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1亿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今年以来，贵州省天柱县依托深厚民间武术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挖传承数百年的村武文化，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以武兴村的乡村振兴路子。
0: 据了解，当地武术源起于明清时期，昔日先民为抵御匪患，守护家园，自创招式，逐步形成月牙堂、勾镰、红门棍等特色技艺。这些武术贴合农耕生产，适配山地环境，依靠家族师徒代代传承，并深度融入民俗节庆。眼下，当地打造武术实景体验、实景剧本杀等文旅新业态，常态化举办武术赛事，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此外，随着村武品牌效应持续释放，这一品牌热度带动当地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协同发展，有效促进群众增收，为县域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0: 5月26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中央歌剧院艺术家们走进新疆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与当地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进行艺术交流、研讨与展演。双方以歌为媒，以乐会友，在演唱切磋中增进情谊。
1: 我们见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歌舞，我们也是学习到了很多。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分享交流的活动啊，就是能够让我们的两家的艺术院团能够相互学习吧，互利共赢。
2: 特别想跟这些天花板的这些老师们多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也希望把我们的喀什故事讲给他们听，通过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新疆音乐能够传得更远。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这不是青龙寨女婿吗？别动，娘的要阴我！是不是给他附上了阴毒？天塌什么都没白进啊！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1: 元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激情盛宴，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垄断，7场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 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黄河商商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 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 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2: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敦煌文化。
1: 红色文化，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

0: 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咦，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想试一下。
1: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
2: 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4: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5: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道甘味。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胡昌生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15五顺利开局。
1: 中国少年先锋队甘肃省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各地时令瓜果陆续成熟，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好势头。
1: 我省以新职业培训、招聘模式创新等务实举措，推动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米亚洛桑九美图丹去吉尼马、胡卓、李佩兴、戴超、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7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表决通过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废止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胡昌生强调，要更好筑牢政治忠诚之本，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使人大机关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带头执行党的决定的坚强阵地。要更好履行服务发展之责，紧扣实施5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立法保善治，以全方位监督促落实，以实打实举措惠民生，确保各项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要更好凝聚人民民主之力，深刻把握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推动代表加战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融合发展，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让广泛吸纳代表建言成为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使基层民主实践更加可感可及可信。要更好提升担当任事之能，加力建设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发挥好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工作队伍，努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中展现人大担当。王旭、何丽、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今天的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

0: 军事，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0: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胡昌生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年以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围绕全省中心大局更好履职尽责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把立党为公贯穿履职全过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谋划推进人大工作，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严守纪律规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到与党委同向、与发展同行、与人民同心。要把为民造福贯穿履职全过程，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通过专题调研、代表视察、执法检查等方式，全面落实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审议监督制度，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把科学决策贯穿履职全过程，坚持依法行权、依规用权、制度治权，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强化对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行使的全过程监督，推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促进法治甘肃建设走深走实。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全过程，聚焦实施五强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重点工作，积极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优良作风和实干担当，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加密昂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列席，李佩欣、戴超及刘永杰出席。甘肃台报道。
2: 中国少年先锋队甘肃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今天在兰州开幕，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少先队工作的讲话精神。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石谋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石谋军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全省广大少先队员要传承红色基因，用心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做信念坚定的好少年，要弘扬文明新风，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品行优良的好少年，要勤于学习思考，大胆参与实践，做探索创新的好少年，要磨砺坚强意志，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劳动锻炼，做拼搏奋进的好少年。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政策落实和工作保障力度，各级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职责，各级少先队要不断加强少年儿童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戴超、王旭、霍卫平出席。甘肃台报道。
1: 初夏时节，鲜果飘香，我省各地时令瓜果迎来成熟期，饱满圆润、清甜爽口的优质水果陆续开园采摘，奏响乡村特色产业增收致富的丰收序曲。
0: 这几天，天水各地樱桃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园里硕果迎枝，采摘繁忙，线下交易市场热闹非凡，线上直播带货火热出圈，为当地樱桃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好势头。
3: 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像这样的盆栽的话，有30多个，大概下来也300亩左右。今年的果子也特别好，口感好，果个也大，整体销售情况非常良好。目前大概每天出个3000斤左右，
4: 发货量每天在300多箱。一线大城市，我们今天发，明天到，全程冷链。兰州4个区，当日达，各个村里面都有我们的。

0: 自己的代办工作人员去帮客户去销售樱桃，第一时间帮樱桃发出去。
1: 眼下鼓浪县日光温室里的油盘桃迎来盛果期，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一派繁忙。
2: 一个大棚下来，丰收物能有10万多，比种传统作物上多了。
1: 瓜果飘香迎丰收，敦煌温室西瓜陆续上市。当地采用先进的吊蔓栽培模式，搭配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技术，有效提升西瓜产量与品质，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种植。
3: 一盆的产量大概在10000斤以上，黄瓤西瓜一斤的市场价是在8元左右，红瓤西瓜是在6元左右，口感好，水分足，特别甜，很受周边市民的喜欢。
1: 颗颗甜蜜果串起农民增收致富路，走进金川县种植大棚，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甜瓜挂满藤蔓，种植户们将采摘好的甜瓜装进纸箱销往全国各地。
4: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深耕特色果实制造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模式，不断拓宽产品产销对接渠道，以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坚实根基。
1: 甘肃台报道。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新职业培训、招聘模式创新等，以务实举措推动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人训练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甘肃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训练师们通过动作捕捉、数据采集和算法调试，让机器人变成能够灵活交互的智慧伙伴。这一新兴岗位不仅吸纳了本地青年稳定就业，也为更多人提供了高科技有前景的职业新选择。
6: 这是数据采集的一种方式，叫做动作捕捉技术，由我们操作人员进行演示，经过了软件处理之后，最后下放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完美的复刻我们人类的动作。
7: 它那个抓的那个力度不一样，姿势也有些不一样，这个需要大量的去训练。
1: 搭建招聘平台，助力毕业生就业。争业市打破传统招聘会模式，把就业服务搬进市场，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高校对接桥梁。酒泉嘉峪关两市联合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来自九家两地的40家用人单位参加活动，企业涵盖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领域。
8: 岗位的选择比以往多了不少，政策咨询一站也就能问明白，在家门口就能对接两地的机会，这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九家双城融合发展带来的良好就业前景。
1: 兰州新区举行重点高校巡回引才活动职教园区专场招聘会，汇聚106家省内外企业，释放2730个岗位。目前巡回引才活动已走进6所省内重点高校，组织195家企业进校园揽才，累计储备紧缺青年人才1360人。
9: 企业呢也是同样通过这个校企合作呢，也了解过学生的工作情况，相对来说双方都比较满意，所以呢，我们每年都和咱们的工业学院来进行招聘。
1: 甘肃台报道。5月26号至27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到酒泉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要做深做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工作，以更高站位、全新视角深化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加强宗教事务依法管理。期间，孙雪涛还调研了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宿州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活动场所依法管理等情况。
10: 三抓三促行动中，东乡县从用水保障的民生工程攻坚，到支持洋产业的政策优化，从干部作风转变到服务效能提升，全力以赴破瓶颈促发展。三抓三促到底为东乡群众和产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11: 这 里是东

0: 东乡县的河滩镇，虽然说镇子呢紧挨着刘家峡水库，但实际上全镇的10个村、23000亩地的农田灌溉，全都要依靠图上显示的这条东干渠来供水。这条渠从2003年改建完工到现在，已经跑了20多年，渠体老化破损，导致群众呢种地用水常年紧张，尤其是像东干村这样下游村里，甚至出现了守水的情况。
1: 不水的话是，这下面还来不好。
2: 让他到这个东干村头来是得7-8个小时啊。
3: 哦，那个时候是一住都浇不完。就还得要去边上面去守，睡着守，晚上也守，白天也守，就这样浇水。
4: 水是庄稼的命，更是村民的生计之本。2025年，东乡县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启动农田灌溉设施提升改造工程。
5: 当时做这个科研呀，设计过程当中，这个乡政府啊，召开这个村民知情大会，还有这个。村上的召开这个板凳会，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广泛征求意见。
4: 改造中，东乡县将线路规划、配套设施完善一次性落实，并在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主渠建设。今年春天，东干渠沿线10个村庄全部顺利完成春灌，守水彻底成为历史。
2: 把水带压上2个小时就到这个村里了。
1: 现在是钢筋混凝土地，质量好。
3: 百姓们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的干部的积极性也很高。
6: 我们先后实施了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农田灌溉用水保障等一系列民生项目。同时呢，作为党委政府，我们还主动作为，不坐等群众上门反映问题，我们提前研判、超前谋划，真正把民生实施摆在群众的心坎上。
3: 你看我们的
4: 这种干部作风的转变、工作方式的优化，不仅体现在东干渠改造这样的民生工程中，在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上也同样凸显。
5: 楼房办我自己没装嘛，我说你装上这个有补钱的，我自己没装。就是这个村里面长墙那个肉质就清理好一点嘛。
4: 漏风板是现代养殖为了使圈舍干净和便于清理所铺设的隔板，但当地人却更习惯于用红土养殖。如果不改造漏风板，按照当时县上1+5养产业奖补政策，马进民将无法享受圈舍改造的补贴和奖励。
7: 落实养产业的这个奖补政策，如果有不到位的，有老百姓有反映的，我们就是根据老百姓的反映督促落实，必须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4: 在收到基层反馈后，县3抓3促办立即协调行业部门提出优化措施，随后县上对奖补政策做出调整，不再将漏风板作为硬性要求。
5: 这个阳间改造给我1平方改造180000嘛，补助了，这里面大概补助10000块钱嘛。我一直发展到现在，我阳间为止1000只羊。
4: 2023年至今，东乡县养产业奖补政策已从最初的1+5调整到如今的1+12。从机械执行到动态优化，从坐等上门到主动服务，东乡的探索为养产业发展趟出了一条提质增效的新路子。
6: 作为政府来讲，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主要是让老百姓通过这种产业扶持政策来受益。下一步呢，我们将以3抓3促行动为抓手，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拓宽视野，要进一步的靠实和压紧各方的责任，促进产业的提质增效，真正的实现呢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产业的发展壮大。
4: 甘肃台报道。
8: 在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电力人沈发贵来到永靖县平沟乡罗山村，从修路建厂到装光伏，他用一件件实事帮着这个偏远山村慢慢变了样。
9: 罗山村地处山区，基础设施落后，这是沈发贵刚到村里时面临的第一道坎儿。他没有急着喊口号，而是四处协调资金，解决乡亲们出行难的问题。几年下来，他争取到了400多万元，改善了乡道，装上了路灯。2022年，花椒加工车间建成投产，村里的花椒从种到卖，终于有了完整链条。紧接着，他又引入光伏发电，让村集体经济实现零的突破，一年增收近3万元。
10: 对我们村庄的一些急难愁盼的事情也解决得特别好，方方面面都操心到了，对我们而言不是轻任，胜似轻任。
9: 除了

0: 产业，申发贵最放不下的是村里的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是他常说的话。他筹集爱心资金40多万元，修缮教室，更换课桌椅，还建起多媒体电教室。每到冬天，一车车火炉煤准时送到学校，孩子们再不用在寒风中搓手听课。
1: 这些娃娃就是我们罗山村的未来，我多跑几趟把大家的难事解决了，让孩子们能有书读，读好书心里面来也就踏实了，我所有的这个辛苦也就值了。
0: 13年驻村，沈发贵从点亮一盏灯到帮全村找增收路子，他不讲大道理，就是一件一件办实事。目前罗山村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已经搭起了框架，村民们的日子正一点点好起来。甘肃台报道。
2: 天水市持续深挖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始祖文化内涵，积极打造伏羲文化品牌，以守正创新之举延续千年文脉，让古老伏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讲出新故事。
3: 临近盛夏，天水伏羲庙古柏苍翠，殿宇巍峨，各地游客慕名踏访，近距离感悟伏羲文明的深厚底蕴。伏羲庙全力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完善基础设施，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景区服务品质与综合影响力。
4: 很好，很古老，很多古字都看得到，来之前是不了解的，现在经过讲解员都了解清楚，很吸引我们。
3: 为了让厚重的伏羲文化可感可学，深入人心，天水市创新讲述方式，穿插故事，丰富讲解内涵，同时常态化开展社交宣讲、研学实践等特色活动，打造边游边学边体验的沉浸式文旅模式，让伏羲文化走出典籍，走进大众。
5: 采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深入地了解到伏羲文化。来到伏羲庙之后呢，采取的是讲的形式，通过边学边游的方式呢，让青少年能够更加地深入地走进伏羲文化。
3: 作为伏羲文化的核心地标，目前天水伏羲庙中轴线维修保护工程已全面完工，古建筑修缮、古建彩绘及塑像保护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同时推进伏羲庙数字化保护项目，以科技手段留存古建数据信息。
6: 我们把这些伏羲文化和馆藏文物的内容集合起来，做一个研学的课程。这两本书呢，今年来准备了年底之前出来。伏羲的出生地，包括伏羲的智慧和贡献，这是我们现在呢要讲好伏羲故事最主要的内容。
3: 甘肃台报道。近日，兰州大学与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空天领域开展全面深度合作，共建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开展科技攻关，提升甘肃航天产业链核心能力，形成支撑西部、辐射全国的空天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高地。5月26号，2026年全省青少年同上一堂法治课12355护航成长轻松备考主题巡讲活动在兰州市外国语学校举办。活动邀请心理专家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读考前焦虑等常见心理问题，引导广大考生疏导负面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近日，首趟京甘协作号旅游列车从兰州西站首发，来自天津的150多名京甘交流团成员开启为期7天的河西走廊文化交流之旅。专列串联了兰州、武威、张掖、敦煌等重点城市，通过文旅推介、商务对接、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搭建京甘两地政企、行业、媒体深度合作平台。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太极拳比赛今天在陇西县体育馆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113名选手以拳会友同台竞技。比赛设置了太极扇、32式太极剑、24式太极拳和太极八法五步4个项目。近日，由兰州大剧院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写意敦煌》在兰州音乐厅首演。该剧从敦煌壁画汲取创作灵感，由尘世、洞窟、涅槃、云水4个篇章组成，用西方芭蕾演绎敦煌文脉，用当代审美重塑丝路精神，实现中西艺术创新融合。
7: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

0: 鬼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得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窃视。
3: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1: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3: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群域化。
4: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1: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

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

0: 向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1: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 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敦煌石窟诞生于乱世，十六国时此地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中人们渴望净土，佛菩萨的出现抚慰了众生，文物修复师李英鹤在这里已经62年，是敦煌佛像的守护者。1992年，李云鹤对受损严重的北魏洞窟大胆采取整体搬迁、异地复原保护，这在国内文物修复史上是开创性。
1: 这个洞窟都是从60公里以外搬迁过来的，这也是第一次，我也没听说谁搬迁过石窟，也没经验可取。
0: 整体搬迁中采用了挂壁画的技术，谁能想到壁画及其地障曾可以像纸一样的被整张剥离，再挂到新的洞窟。挂壁画的过程不仅文物要全部复原，就连到此一游的胡写乱画也要一丝不苟地复原。城里人养猫，他们养鸭子，捡到的野鸭蛋放在母鸡窝里孵出了野鸭子。
1: 我们在莫高窟的那个北区那个山上掏了10几个蛋，有一个六老的那个鸡正好孵小鸡着呢，我们就放到那个母鸡那里去把那个母鸡蛋换出来，最后都孵成这个鸭子了。
0: 在苍茫大漠中，萌萌的小鸭子是他们生活中的亮色。常年像考古队一样生活，壁画修复师早已练出荒野生存的全部技能。钓鱼对城里人来说是野趣，对他们则意味着改善生活。李云鹤85岁了，上20多米高的脚手架稳健而自信，根本不用看脚下。老爷子说，修复师是给不会说话的文物看病，壁画不仅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过几天他要亲自去河北毗卢寺出诊。
2: 毗卢寺的项目上，那个我让年轻人最近的观察，那个环境数据显示一直在90%以上，相对湿度。
3: 湿

0: 度那么大
1: 啊，而且那个从历史上这个看，它每年的七月中到八月底是它的雨季，这个时段。
2: 从大漠孤烟直的敦煌，来到黑瓦白墙的江南，姑苏区是老苏州的灵魂。明清时期，此地就是江南的手工艺中心。苏州老李的早餐是一碗茶泡饭，简单朴素，但也有滋有味。
3: 对对对对对，李俊斌的，哎，
0: 好，大理石，大理石，真大理石。
4: 我家太爷他买的是个老房子，太爷爷、我爷爷、我父亲、
0: 叔叔了，
4: 我儿子、我孙子，相隔五代。六代人，
2: 小院里住过李家六代人，这样的生活有种被祖辈庇佑着的有根有底的踏实感。
4: 可是我父亲买的，还在帮他浇花，他人都不在了，多少年了，也是十七年了，不在，就十七年了。
2: 手中的大红酸枝琵琶制作进入收尾，这可能是老李最后一次做琴。因为粉尘职业病，老李的鼻子做过两次手术，已经没有嗅觉。工具锋利，稍不留神就割伤手。儿子不学做琵琶也是因为危险。对这把琵琶，他决定为他做一个唐代的如意头，而非市面上常见的清代式样。坚硬的红木被驯服，磨出丝绒的光泽。现在电动工具发达，许多琵琶用电刨刨完后直接出售，但老李更痴迷于手工打磨。光洁度怎么才算达标？要看匠人的自律。一流匠人是他所在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与守护者，某种意义上这是匠人的自我成全。
4: 雕刻、醋、光，我们这个叫光，到最后就是出这个头，头尖结束。完成的一个如意头就这样结束了。
2: 仿唐如意头的形态优雅，如一只佛手微微张开，
4: 很漂亮的啊。
2: 下班后，黄忠坚带上工具，兴冲冲地去夏师傅的推拿馆帮师傅干活。
0: 师傅，
5: 哎呀，阿坚，
0: 咁嘢
5: 好忙系啊？点啊，阿坚，呢只牌谂住几时结婚啊？
0: 唔使啊，
5: 唔使。
0: 咪谂住请你试下先嘛。
6: 啊，师傅都唔请。
5: 喂，咁我谂住做定真真啊嘛。
0: 我话未开始请。
6: 我同你讲，你一定要个个唔请你请师傅。
0: 肯定啦，必须。
6: 因为咧，
0: 谂住
6: 师傅乜嘢都唔多，钱最多。
0: 俾啲惊喜佢先。
5: 咁啊，就阿个 B B 仔啦，要你自己要谂住。
0: 请月嫂照顾。
5: 请月嫂，辛苦啲。
0: 辛苦啲冇办法。
5: 系啊。
0: 好。那邊
6: 你勤力啲揾錢去住業主中心好過咧，你又唔得閒湊佢。
0: 幾皮嘢要？
6: 48000，佢幫你搞掂埋個月嫂，搞掂埋個 B B 喎，你唔使理噶啦，你得閒去望下佢就得噶啦喎。
0: 唉，消費唔起。
2: 大师姐建议到时候住月子中心，黄忠坚说消费不起。这些天，他和雪飞在为婚礼到处采买，建立一个家庭的过程，也让他更多的承担起责任。
6: 收工，收工。
2: 毗卢寺位于石家庄上京村，始建于1200多年前的唐代天宝年间，以其精美的明代壁画而闻名，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这是李小央在毗卢寺从事修复项目的第四年，今天他要打起12分精神，迎接一位指导工作的领导，爷爷李云鹤。

0: 小时候坐在大佛面前偷喝别人供养的酒，长大后李小阳说，文物是我们家亲戚，我应该对他好一点。他修复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水陆画，矿物颜料和金属颜料历经几百年依然色彩鲜艳，颜料曾皲裂，有些部分脱了妆，这是一种常见的病害，叫起甲。
1: 他洗地麻的时候，你手里上那个筋你就要松一松。他说他洗地快了，你就压力大一点，他出的多一点。
0: 李云鹤刚到就来检查修复工作进展如何。
1: 像这样的壁画，我一天要求你们制作0.5平方就行，半个平方就行。
2: 但也保证。
1: 你做快了也不行，你做快了就没有做好。
0: 毗卢殿122平方米的壁画，要靠针管注射头一针一针的修复，精细犹如在墙面绣花。上班时上一炷香，正心诚意开始工作，下班时敲一下磬，跟众神告别。对壁画修复师而言，塑像是神明，文物也是神明。
1: 可以把这个袈裟锯开，一动开，一动开，这个前边才能够有空间前倾。
0: 晚上，爷爷还在倾囊相授，笔记上是他的毕生功力，一辈子经验浓缩的武功秘籍。但是要学到自己身上，还需要漫长的亲身实践。
1: 著名的，你看着吗？大头小尾的铁鞋，这个你看从这掉下来，看着吗？
0: 为大海激动不已的小孩，长大后去了墨尔本留学。有次回国，李云鹤带孙子游遍大江南北，顺便看自己修复过的壁画。抵挡不住这样的温柔攻势，李小阳在游玩结束后加入了壁画修复师的行列。
3: 我爷爷在家里是很慈祥的，就是我一直不知道爷爷因为工作当中会很严厉，这是我工作以后才发现他有另外一面，对工作极度严厉。就是很多人也会问我说，回来又去做泥巴玩泥巴，然后修这种很古老的东西，这个反差会不会很大？但是当我回来以后，就是尤其又接触这一行，就越变得敦煌的感觉对我内心不一样了，那种感觉就像回归了。
4: 何时载体啊？
0: 新人在回归，老手艺人也没有止步。
5: 原来4箱12平，现在6箱24平。因为演出中间4箱不够了，所以扩大到6箱，增加到6箱，增加到6箱是符合现在12平均的那个曲子都要用的。
0: 至今夜里不成文的规矩，琵琶音色也分南北。老李因为修琵琶看过许多别处师傅的手艺，琴打开同行眼里没有秘密。老李以苏州做法为基础，吸收全国各地优点。正如乐器厂的老同事所说，手艺没有登峰造极，新潮老人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5: 62年年底到闽浙器厂，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做二胡的改弄，但做了没有几个月，把我调到琵琶做琵琶去，就这样过去做琵琶。干了之后喜欢了就做吧，做一辈子，一做就一辈子。
0: 有商人请老李批量做琵琶，老李说我不想发财，也发不了财，就这么过很好了。不是他清高，手工制作的局限就在于无法规模生产，这也是这一行的金贵所在。一把琴耗去的是制作者将近一年的生命，伴随着腰肌劳损以及制作时喜悦的心。
5: 干了一会儿就手发抖了，休息一会儿。男人要吃坚果，老头不要紧。喂，王厂长。
6: 李师傅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你好。笔墨怎么弄下的？那笔墨。
6: 你帮可以在哪了是吧？
5: 哎，对，哈个，啊。
6: 你
5: 里帮
6: 在是吧？
5: 哎，你帮了，我在里帮啊。
6: 后
5: 边
6: 给你打电话。
5: 哈个，现在那当地我在上。
6: 我
5: 老
6: 他不来，
5: 有
6: 你
5: 舅舅
6: 了。
5: 哎呦，那还有什么呢？我送过来的。
6: 啊。
5: 哎，我送过来。
0: 拿琴修琴，一把手工制作的琴，连接着手艺人和爱。

0: 好着，也连接着百般滋味的人情。
1: 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0: 黄忠坚小两口刚刚守得云开见月明，正在兴致勃勃地筹备婚礼。今天的例行产检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2: 考虑小孩的话，心脏还是有先天的畸形的情况哈。
0: 法洛四联症，普通的五个汉字却让所有准父母听了都五雷轰顶。他最常见的名字是先天性心脏病，
2: 是不是能接受？如果说你这些你能接受，那才考虑这个小孩的去留的问题。
3: 现在这个情况属于是严重
2: 小孩
3: 还是怎么样？
2: 现在小孩的情况的话呢，就是按他这样子的话是轻型，重点是小孩分娩出来了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4: 现在就一个视缺，然后
3: 视缺可以长回去啊。
4: 对呀，他现在正在长回去。
3: 对啊，
4: 然后那个主动脉前移。
0: 虽然内心忐忑，小两口还是努力自我安慰。下班后，李小阳和同事小马一块儿到庄稼地里捡麦草。一个优秀的壁画修复师必须文武双全，文要会修文物，武要能蹲在地上和泥巴，行话叫掌握泥性。沙里泥土和纤维的比例，修复大师只要拿手一摸就能知道。壁画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作为支撑结构的墙壁或岩壁、地障层和颜料层，本着最小干预最大兼容的原则，修复材料必须要和原有的材料最大限度保持一致，所以地障层一般都是就地取土。
5: 95年1月18号，犯罪分子从墙壁上查下来的。这个碎片呢，因为一直都不敢动，就是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修了个店，
6: 才拿起来，
5: 我才把捡回来。我说，就是等着你来的。那时候运气就好了。
0: 95年皮卢寺壁画被盗后，有几块碎片找不到复原位置，看到李云鹤。皮卢寺博物院副院长感觉解决难题有了希望。
7: 是在这个位置的。是在这个位置的。
6: 在。
7: 打开。
0: 比对着原有照片，把碎片拼回到原位，在1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中找一个8丈大的缺口，像一个巨幅拼图游戏。这些碎得毫无规律的土坷垃，等待着修复师点石成金。
5: 这是一个东西。现在唯一对不上的就是这个运土，这种方法下桥不是这个结果，
7: 这里就没有了。
3: 它会不会不是这块了？
5: 我们小王说，就是说你是不是去其他地方捡来了？
8: 我没抠啊。
0: 半天都没找到，李云鹤还有心思开玩笑，做这行耐性是最重要的技能。
5: 这个地方怎么这样拿都不好。
8: 对对对，它的颜色，
5: 它颜色不对，再一个下桥它不对，看了吗？它要有的话是真的是结束的一个下桥，看了吗？
8: 我再找一遍行吗？
5: 行了，你还有没有？
8: 没有，
5: 还有没有？这把你藏好的东西全拿出来。
7: 你找不着，要是把那一块保存起来吧。随便这个地方能修。

0: 随便贴个地方，漏了人家的针线了，你知道吗？不能随便贴。
1: 李老师，我找到了，
2: 你看看河水山对不对？

0: 因为为啥往这边建呢？你看，这是人头的痕迹，看了吧？另外这一边这个人头，你看这个河，你看和这个人头的，你看什么？非常接近，你看看，这也是这么几道，这也是这么几道。
1: 终于拼上了最后一块，85岁的老爷子爬上梯子亲自确认，再三比对后才肯踏实下来。
0: 我很愿意凭对这样的壁画和塑像，
2: 有成功感，
0: 哎，
2: 成就感，
0: 哎，再多一点啥就好了。
2: 今天又给你增加麻烦了，
0: 嗯，
2: 又给你增加，
0: 这不能说增加麻烦，这就是说咱们尽量的把所有的能够修复成原状的最好修复成原状。
1: 李云鹤既满足又意犹未尽，再多一点就更好了。工作62年，只有达到痴迷的程度，才会有这种恋恋不舍。
3: 喺阳台要攞只外墙粉刮浸先下落嚟。
2: 外墙粉啊！
1: 黄忠坚今天本来不用上班，他跟雪飞说去工地，只是想自己消化一下先天性心脏病的情况。

0: 晚上，黄忠坚接雪飞回家，路过了楼下这家叫做人生的小小理发店。人生就是剪不断，理还乱。他们两个人即将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
1: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这样不走步啊，这么困难的走过来了。也没做什么坏事，老天爷不会这么对我们吧？
1: 你先天性心脏病不是开玩笑的，他要是真的是一辈子的不能跑不能跳，就是小心翼翼的，你觉得这样子一辈子有什么意思？要不行就不要了吧。

0: 是吧？哦，那你过去得了，你哪里有钱呢？你请过去了噻。哎，
1: 我凑合，难搞米让你按一下钱。
0: 那会钱就哎呦，
1: 忙着看护中风妻子的王厂长焦头烂额的来取钱了。老李无论如何不肯收他的钱。那可以，没事，我也可以收啊，别老可以不可以？都得说这种个事。你看没事，不很难，没个这个。你啥意思嘛？给你，不得，别，你不可以，我这个可以不去过，我哪能可以？你想我哪个出去？
0: 我本来我也可以，都告诉了，也不管，你就权利。

0: 抢救他，对，直接的抢救，
1: 制琴师和买琴的人之间不像是生意，更像是维持着一个生态能够持续运转。音乐不只是阳春白雪，它以乐器的形态在人间走一遭，带着无数人的命运，也因此有了人世的温度。这是手工制作才有的温度，因为是郑重其事的用心制作，使用者也会同等郑重的对待。一把琴于是可以流传，历史上的名琴都是如此流传下来，活得比人更久，而制造它的工匠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之流传下来。这就是手艺人自律背后的秘密吧。
2: 人生是很短的，人生苦短，100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很不够了。如果能到100岁，我还是学，还要学，只能这样想。制作可能就是幸福，所以从时间讲，短虽然短，达不到我的要想的理想。人家要发财啊什么的，我肯定达不到了。我就这么过，制作一下，幸福好了。
1: 制作完毕，弹奏一曲，是试琴，也是与其告别。100年很长吗？怀着热爱走过的路，就不嫌漫长。100年很长吗？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跟动辄上千年的文物比，100年短暂如同一个清晨。
3: 我感觉100年不长，为啥呢？我面对的这些文化遗产都是1000多年、几百年，我们才100年，怎么长了？
1: 手艺人的生命融入某个更广阔的存在，无名，然而坚韧地流传下去。

0: 破。
1: 虽然过来人告诉你100年并不长，但是置身于自己的命运，每一个幽暗时刻仍然需要自己奋力度过。迷茫中，黄忠坚走到楼下打起了拳，这流传几代人的古老拳术好像给了他一些力量，他的心里慢慢有了答案。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1: 张啸天，又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0: 哦，
1: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0: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
1: 哦，
0: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1: 月琴，月琴是谁？
0: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吉一样陌生。
1: 青龙吉，青龙吉。
0: 哎，对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师父临终前让你到青龙吉去寻找圣杯。
1: 不错，看起来青龙吉这个地方在整件事情当中至关重要。
0: 我想如果青龙吉真的与天国宝藏有关，这本中王密奏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永王洪万里的石碑背面刻着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永王的石碑背面也刻着字？
1: 我师父临终前曾经说了一个谜语：宝藏与天国同在，
2: 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是的，你说起过。
1: 我想谜语一定是给寻宝人的提示，只有破解了谜语才能够找到宝藏。
0: 哎呀，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嘘、啊、你呀，
0: 你可真聪明。说的没错，石碑后的碑铭一定就是解开宝藏秘密的谜语。
1: 既然中王的石碑后有碑铭，那么永王的一定也会有。
0: 永王密室的石碑后面刻着：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又是什么意思？
0: 这段话在圣经的诗篇中记载末世毁灭的预言，只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两条谜语，一条是诗情画意，另一条却是汹涌澎湃，相互之间又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1: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0: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1: 至少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宝藏是真实存在的。想要找到它，首先必须破解这两条谜语。
0: 中王的碑铭上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段话说的就是建造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所以我觉得碑铭是要告诉寻宝人，天国宝藏藏在上海。
1: 那么城中之城又是什么意思？

0: 也许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1: 如此简短的碑铭为寻宝者提供启示，是不可能有废话的。而且你想一想，碑铭的最后一句，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是啊，这句话怎么了？
1: 一般情况下，钟声只有在教堂、寺院、道观这种地方才能够听到，而这样的场所又不可能建在黄浦江畔。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在江边上听到悠扬的钟声呢？
0: 嗯，有道理。
1: 所以我认为这段谜语一定是另有所指。至于永王的碑铭，就更加匪夷所思了。神龙、雄狮、人熊、野牛、苍鹰、巨蟒，都是传说中的怪兽妖魔，这些与天国宝藏又有什么联系呢？
0: 也许要破解钟王的谜语后，才能找到永王谜语的答案。
1: 嗯，有道理。日本人不但侵我领土，杀我同胞，还挖空心思从中国本已贫瘠的土地上掠取财富。他们大量的印制假钞，通过那些不要脸的汉奸卖国贼，在市场上套过黄金，运回日本本土。现在这些畜生又盯上了天国宝藏，一旦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一定会将这些钱变为军费，扩大战争规模，因此一定要阻止他们。
0: 嗯，日本人满嘴仁义道德，什么振兴亚洲、建立新秩序，什么王道乐土、与中国共荣，其实都是愚弄国际舆论的花招。实际上他们是一肚子男盗女娼。我听说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仅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还派兵四处盗墓掘坟、抢劫文物，做尽了坏事。你说的对，天国宝藏绝不能落在这群禽兽手中。
1: 嗯，你放心，我燕双鹰向死去的同胞和阵亡将士的亡灵起誓，绝不会让宝藏落入日寇手中，否则电打雷劈，天诛地灭。
0: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1: 阻止日本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们找到宝藏之前，提前找到这批国宝，将之运到安全的地方。
0: 关押在76号的日日夜夜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当人成为亡国奴的时候，生命是多么的脆弱。那些无耻的侵略者毫无顾忌地夺去人们的生命，却丝毫不受到惩罚。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到处都是黑暗的阴霾，想要独善其身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全中国同胞一起行动起来，彻底打垮日本鬼子，才能够驱散乌云，恢复洁净的蓝天。
1: 说得好，运瑶，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
0: 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就算送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1: 我同样也郑重地发誓，绝不会让你送掉性命。
0: 我相信你。
1: 关于天国宝藏还有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谜语、青龙戟、圣杯，还有我师父留下的那方钟王之印，又是做什么的呢？
0: 双鹰，欲速则不达，这件事情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我看咱们还是从宝藏的下落入手。
1: 哦，说说看。
0: 李秀成给洪秀全的密奏中说到了派兵护送永王之他所，此事一定还有下文。

0: 或继续查阅史料，搞清天国宝藏的历史背景和最后出现的地点。你呢，用你聪明的脑子好好想一想忠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只要破解了谜语，宝藏就不会太远了。
1: 好。
0: 在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

0: 妈，您这么早就起来了？
1: 韵瑶，你在和谁说话呢？
0: 说话？没有啊。啊，可能是我在哼歌吧。
1: 我说呢，快把汤喝了。
0: 嗯。
1: 慢点儿，别烫着了。
0: 好了，妈妈。
1: 中午想吃什么？
0: 您看着办吧，只要是您做的，我都爱吃。
1: 这孩子。好了，我下去了。

0: 好了，我该走了。
1: 明天来看我。
0: 嗯，放心吧。

0: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这是什么意思？
1: 双鹰，双鹰，
0: 啊，怎么了？
1: 你出什么事儿了？
0: 啊，想点事儿。哦，对了，卡车和钳子已经派出去两天了吧？日管区那边有什么动静？
1: 还没有。昨天卡车打了电话，说现在日本人正在进行全城大搜捕，只要是跟抗日沾点边的，就会被抓起来。前几天有几十号人被拉到普通吉家庙给枪毙了。
0: 日本人是疯了，要卡车他们小心。
1: 嗯，不过咱们抢了日本的黄金，炸了假钞厂，他们不疯那才怪呢。
0: 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回来吧。
1: 嗯，别出来了。
0: 老爷叔进来可好啊。
2: 哎，好好好，你们再多杀几个小鬼子，老品哥就更好了。
1: 老爷叔，师傅小点声，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
2: 有什么说不得的，这是租界，难道日本人还敢闯到这儿来抓人吗？
3: 爷爷，吴三说的对，这话不能乱讲。
2: 哎，
0: 老爷叔，天不怕地不怕，快人快语，只是这种地方遍布日本人的眼线，还是小心为事
2: 啊。啊，好好，晓得了晓得了。
0: 老爷叔请。
2: 啊，双鹰啊，你让雅叔毛丫头送给我的20根金条我收到了。
0: 老爷叔，您这是做什么？
2: 金条我不能收，你们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流血拼死杀日本鬼子，我

0: 我们只是弄了几条枪，搞了几发子弹，没有脸收这个钱呐、
1: 这是事先说好的。老爷说，如果不是您替我们弄来了重武器，又帮助我们把武器运进了日管区，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这件事情上面，您是大功臣啊！
0: 哎，什么大功臣？爷叔老了，要是再年轻20岁啊，也提着枪炮跟你们一起去拼命。双英啊，你这个小老大可了不起啊！自打日本人进了上海，杜月笙跑了，黄金荣躲了，张啸林落水了，其他的老大怕了，只有你燕双英敢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老爷叔敢拍着胸脯说，只有你才是上海青帮的第一人。
1: 老爷叔，您过奖了，您老人家是老当益壮，威风不减当年啊。
0: 老英啊，今天我来见你是想求你一件事。
1: 请老爷叔吩咐。
0: 打从今天起，我烂脚饼根的人设就归你燕双英了，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2: 对，
0: 怎么看不起我老爷叔啊？饼根虽老，可跟日本人玩命还有把力气啊。
1: 不不，老爷叔您误会了，人设是您辛辛苦苦拼出来的，怎么能够白白的交给我？不行，这绝对不行。您的情双英心领了，此事万万不能。
3: 是啊，干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海滩青帮这点事儿您不是不知道，为了8项大的地盘都能打出脑浆来，您这一张嘴把家底儿都给了别人，这日后您可别后悔啊。
0: 老丫头说什么话呢？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啊？你干爷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啊？
2: 叶大哥，老爷说是认真的，他已经给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了会，大家一致同意加入燕大哥的中社。
0: 好了，看你杀日本人的时候挺豪横的，怎么这会儿婆婆妈妈的？这件事啊，就这么办了。拿酒来。
1: 哎，
0: 老大，我秉根一辈子没有佩服过谁，只有你。
1: 多谢老爷叔，多谢洪三，多谢方阿虎兄弟，多谢大家的信任。我，
0: 大家把酒喝了，今后就是一家人了。
1: 好，好，
0: 干。
1: 既然如此，我就当仁不让。老爷叔，从今天起，人社的兄弟平常仍旧归你统领，遇有行动时归我调度。
0: 好，一言为定。
1: 老爷叔，这些金条您老还得收下，就算是我给弟兄们的见面礼。
0: 好，那我替弟兄们多谢小老大。
4: 多谢大哥。
1: 亚叔，安排大家跳跳舞喝喝酒，高兴高兴。
3: 好，包在我身上。
1: 老爷叔坐。
5: 哎，请。哎，双英，你刚才坐在吧台前面发愣，到底在想什么呢？
1: 给你出个谜语，让你猜猜。
5: 什么谜语啊？好啊。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5: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那就是上海吗？
1: 废话，那么简单能叫谜语啊？难怪亚叔说你啊，脑袋比谁都大，脑浆子比谁都少。
5: 连你也这么说。
0: 这有什么难的？上海之上，城中之城，就是松江县。
1: 老爷叔，您说什么？
0: 你刚刚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1: 是啊，
0: 松江县嘛。
1: 为什么？
0: 怎么，你也不知道谜底呀？
1: 是
5: 啊。哎，合着你这蒙我呢？自己都不知道跑这扎大国来了。
1: 别打岔，老爷叔您说。
0: 这都是老师年间的往事了，难怪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也是听我老头子说起的。现在的大上海这片地盘呢，在宋朝时候叫做松江府上海县， 这松江府啊，比上海县

0: 大这一级。到了元朝，明朝和前清改名叫松江县、上海县。这松江县呢，还是比上海县大。老辈的人有这么一种说法，管松江县叫上海之上。到了前清末期，上海道台公墓九将这块地割给了洋人，洋人围堰造田，修房子盖楼，这才有了现在的大上海。松江府的地势比城里高，又是现在这个大上海的前身，所以啊，老人们才管松江叫做上海之上，城中之城。
1: 老爷叔，你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小江，你陪老爷叔略坐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0: 韵瑶，电话
1: 来了。是谁呀？
2: 不知道，是个男人。
1: 男人？
2: 嗯。
1: 喂，哪位啊？
3: 韵瑶，是我，燕双宁。
1: 是你？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想我了？
3: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是松江县。
1: 哦，为什么？不错不错，元明清三代，松江县是除了苏州外的第一大县。洋人开埠之前，上海只是一片江滩，这种说法符合当时的情形。原来是这样，太好了，总算是有些眉目了。
3: 明天早晨，我先到松江附近转悠，后天再去看你。
1: 好啊，回来把情况对我说说。你要想着我，时时刻刻想着我。
3: 放心吧，我会的。
1: 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2: 韵瑶，
1: 啊，
2: 是谁呀？
1: 啊，是个读者。
2: 读者？
1: 就是在图书馆借书的。

0: 哟，这一脸柔情的是给谁打电话呀？
1: 给一个朋友。
0: 是女朋友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给男人打电话的时候脸上不会是那种表情。
1: 你这个人也真够厉害的，从表情就能看出那头是男人还是女人。
0: 你别打岔，我问你呢，是谁啊？
1: 严小姐。
0: 哎，这么晚了你给人家打电话干什么？
1: 问个好。
2: 姚家，他来这里做什么？你们继续监视，我去报告李主任。

0: 立刻报告施先生。
1: 是。

0: 向穆先生跟吴队长报告。
1: 谁呀？
2: 请开门，我们是市政府的。
3: 是严太太吗？嗯，

0: 有些眼熟呢，可能是在报纸上看到过市长阁下的尊容。
1: 哦，严太太，我是专程来探望严小姐的。
0: 哦，她在楼上休息，市长阁下请进吧。
1: 好。
0: 市长阁下，
1: 啊，好，
0: 我去叫运瑶。哦，
1: 不忙不忙，严太太请坐。哎呀，严小姐真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小天十分佩服。我今天来就是代表政府向严小姐道歉的。
0: 运瑶是受了一些冤枉的，为了莫须有的罪名，特务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到家里来绑架，还把他毒打成那般模样，实在是令人气愤。
1: 76号仗着日本人的势力，做事一向是无法无天。严太太放心，回去以后我会对他们讲，今后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发生。
0: 那就谢谢市长阁下了。
1: 啊，哦。严太太是哪里人呢？
0: 本地人。
1: 怎么没有看到严先生啊？
0: 先夫早逝，我一直守寡。
1: 哦。哎呀，一个女人在乱世之中独自抚养女儿，真是令人钦佩啊。
0: 市长阁下过奖了。
1: 严太太除了在上海，没有在其他地方住过吗？
0: 没有，我和孩子一直住在上海。
1: 啊，
0: 怎么，市长阁下，为什么问起这个？
1: 啊，没什么，严太太不要紧张。我是觉得严小姐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这位故人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住过。所以我特意来看看他是不是我这位故人之后。
0: 看来市长阁下是认错人了。
1: 怎么，严太太是不是觉得我很眼熟啊？
0: 是的，越看越眼熟。
1: 你难道真的不认识我了？很多年前我们见过面的。你一定会想起来的。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严小姐了，告辞。
0: 也好。

0: 啊，请留步。
1: 。
0: 想不起来了，一霞，早晚你会想起我的。哎，照计划进行。
2: 好。

0: 清，是他，没错。喂，喂，请接开纳路图书馆。
1: 吴队长，怎么样，刘露？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总共20名卫士，都是带着快家伙来的。吴队长，郡主怎么样？
3: 郡主已经安全了。
2: 那就好。吴队长，弟兄怎么安排？
4: 先在图书馆住下，等风声过后再走。
5: 中国吧。

0: 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4: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定，您电话打晚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

0: 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中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一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儿，口不干，头不痛，特别的舒服呢。
2: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2: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2: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2: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2: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1: 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2: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2: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

0: 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1: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2: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3: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4: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1: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2: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3: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4: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0: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5: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0: 是
5: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

0: 就是53度9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的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0: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密，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请拨打电话吧。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

0: 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儿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浑身呢舒坦。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你就这么安排，先在图书馆住下，等风声过后再走。就这么办吧。刘龙，命令弟兄们收拾好随身的家伙，任何人不准离开图书馆。
1: 喂，
2: 喂，老穆，是我，我是玉霞。于秀清，刚刚于秀清来了。
0: 什么？于秀清？哪个于秀清？
2: 还能是哪个？就是出卖老王爷、率军袭击青龙集的天王卫队的队长于秀清。
0: 是他，他还活着？怎么回事？于秀清还活着？
2: 他在上海。
0: 大姐说她刚去了家里。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市市长华明张啸天。老穆，他来到家里说是专程看望运瑶的，他一定是别有用心。怎么办？怎么办呢？大姐，你先保持冷静，你立刻叫运瑶下楼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们马上就到。
2: 好，要快，一定要快呀！
0: 放心，我们立刻出发。 怎么办？先不要管别的，把他们母女安全接到图书馆再说。走，弟兄们，郡主出事了，抄家伙，立即出发。
3: 是。

0: 瑶，
1: 妈妈，怎么了？
0: 快，赶快收拾东西，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哎呀，
0: 别再问东问西了，听妈的话，否则就来不及了。

0: 何时何下，皮肤的情况是不是恶化了？
1: 下午，土壤院长来过了，
0: 用的仍然是老办法，用盘尼西林提起素抑制溃烂，很快就会好的。刚才负责监视盐运姚家的76号特务报告。张啸天和秘书方云凯去了严家，待了大约20分钟后离开。
1: 果然不出所料，这就是我所说的，一时激起千层浪，张啸天已经动起来了。
0: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张小天到燕云姚家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一定是要见一见燕云姚的母亲，他要对燕云姚母女下手了。
1: 真的吗？要阻止他吗？
0: 不，沈君，这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立刻赶到严家，记住不要打草惊蛇，看他要做什么。

卡车准备好了吗？就停在公馆后面。人都到齐了，放心吧。从警察局调来的30人都是老手。人都到齐了，放心吧。从警察局调来的。

我们要到后院拿点东西。月心呢，你先休息吧。啊。

0: 妈，您能停一下吗？
1: 怎么了，韵瑶？
0: 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离开？
1: 因为危险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0: 危险？什么危险？
1: 具体的，我现在也说不太清。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危险足以令我们母女送掉性命。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会告诉你的。
0: 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安全的地方是哪里？
1: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好了，不要再问东问西了，只要知道妈妈不会害你，这就足够了。
0: 那好吧，我要去打个电话。
1: 给谁？
0: 一个好朋友。
1: 好。
0: 喂，紧急皇朝舞厅。

0: 是谁啊？
1: 我姓严，是他的朋友。
0: 他不在这里。
1: 不在？哦，请问他去哪里了？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1: 那麻烦你告诉他，我家里出了点事，要马上离开，明天给他打电话。
2: 再给我瓶酒。谁的电话？
0: 啊，是打错电话的。
2: 你从小就不会撒谎。
0: 啊？你说什么？
2: 你在说谎。

0: 喂，紧急皇朝舞厅。什么？接不通？
1: 他们怎么还不来呀？队长呢？
2: 上！
1: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0: 妈妈，干什么？雷啊！
2: 走！大姐，大姐。

0: 了。
1: 我们还是来吧，追吧。连他们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追呀？
2: 难道眼看着郡主被劫持，却束手无策？
1: 别急，别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有人来了！会不会是于秀清又返回来了？熄灭灯火，大家快隐蔽，快！ 好像很安静，我看特使阁下一定是多虑了。如果真有情况，监视的特务一定会向我报告的。先找到监视的特务，询问一下情况。嗯嗯，再上。
1: 怎么回事？刚
0: 混蛋！刚
1: 他妈什么？快说！
0: 十几分钟前，有几名大汉突然闯进门来，将我们扑倒在地，绳捆索绑。是什么样的人？
1: 看不出身份，但手脚很麻利，一看就是老手子。

0: 是你，穆先生。
1: 哼，李主任，别来无恙啊。
0: 真没想到，穆先生表面上文质彬彬，谦恭有礼，暗地里竟然还是一位江湖豪士。真是人不可貌相。
1: 少废话，叫你的人放下枪。
0: 哦，就凭你们几个敢下76号的枪？
1: 哼，76号怎么样？不过是帮汉奸狗特务，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落入我们手中，再敢抵抗，就乱枪打死你们！
2: 别冲动，别冲动，
1: 放下，放下！
0: 我听你的就是。

0: 不许动，放下手枪。
1: 我是76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志群，到这里来执行任务。
0: 我不管你是76号还是86号，这是公共租界，在这里闹事就要受到惩罚。
2: 哎呀，连红头阿三都来找76号的便宜。
0: 你们敢在租界开枪打巡捕，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0: 不会说中国话就别说了。什么叫太狂猖了？应该说太猖狂了，懂吗？你们这些红头阿三，整天抱着美国主子、英国主子、法国主子粗腿，闻他们的臭脚，跟个三孙子一样。可见着老百姓呢？啊，你看看你们那副嘴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吹牛皮，说大话，唬人。可一听到枪声，就吓得屁滚尿流，钻到车底下逃命。回去告诉你的上司帕百里警督，打你们的人叫李志群。还有，给他提个醒，上次我借给他的五根金条可还没还呢。
1: 是是。
0: 怂货，上车，回76号。
2: 有这样的事情？
3: 是的，我和世先生到的时候，严氏母女已经不在家里，等候我们的是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枪手。
4: 没错，那些枪手训练有素，绝不是地痞流氓。
2: 依你们看，这些枪手都是些什么人呢？
3: 哦，领头的我认识，姓穆，是开纳路图书馆馆长。啊，前些日子严玉瑶被关押在76号时，此人来找过我，要我照顾那个女人。
2: 开纳路图书馆？
3: 是的。
2: 严玉瑶对我说过，她就在那里工作。
3: 因此我怀疑是姓穆的将严玉瑶母女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4: 我也同意李总的看法。
2: 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不和严氏母女一同离开，而要在那里等你们呢？
3: 也许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我们就赶到了。
2: 不，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世君，张啸天有什么动静吗？
4: 啊，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在2个小时前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2: 哦，他已经回家了。
4: 嗯，
2: 再也没有出来。亲爱的世君，请你用大脑好好想一想，张啸天在夜晚到严韵瑶家，难道是为了走亲戚看朋友吗？
4: 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

请相信我的判断，如果我们现在到张啸天家去，看到的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情景。

0: 早已发觉我们派人监视，这才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他绑架了颜玉苗母女？
1: 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要避开监视，深夜潜出公馆？又为什么精心策划这叫金蝉脱壳之计？
2: 张啸天这种唯唯诺诺的人。

0: 他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真是难以置信呢。你们两个太不了解张啸天的为人，平常看到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他的真正嘴脸。那现在怎么办？
1: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将他骗到汽车六号，就地抓捕，严加审讯。啊，可他毕竟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啊。哼，他这个市长，我们说他是就是，说他不是，他就不是。嗯，是啊，李桑说的有道理。目前日中亲善，没有确凿的证据，是绝不能随便抓捕一位市长的。
0: 而且贸然抓捕势必会打草惊蛇，断绝已有的线索，因此不能操之过急。世军，
2: 阁下，
0: 你好像对我说过，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发现他去了郊区的一座院落。不错，我看这座院落大有文章。回去以后，立刻命人监视这座院落。
2: 是，
0: 对付张啸天，我们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大道应之。这一次，我们双管齐下，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迫使张啸天就范。
2: 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快开车，
3: 送大侠飞医院！
2: 快！
3: 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2: 特使阁下，
3: 特使阁下。

0: 主任。
1: 哦，张小姐。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尝试各种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0: 好。院长，释先生，你也在。是特使阁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监禁吴副阁下因脸部皮肤严重的溃烂发炎，导致高烧昏迷不醒。由于他长期注射盘尼西林提取素，因此身体中的细菌对药物已经产生了抗体，鉴于这种情况，只能为他进行外科手术，清除皮肤上的溃烂之处，再敷以强力消炎针剂，也许可以抑制住病情的发展。
2: 张小姐，我与土壤院长仔细研究过，此事绝密，不能走漏任何消息，建议您的父亲张孝天市长以及您个人都与大日本帝国关系亲善，因此有资格为特使阁下做手术的医生就只有您了。
0: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在炎症还没有消去的情况下进行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一类的致命病症。
2: 土壤院长已经对我说过了。
1: 是的，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不立刻手术，让溃烂继续蔓延，很可能会危及特使阁下的生命。因此，我与释先生经过紧急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0: 院长，万一特使阁下出了意外，
2: 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与张小姐无关。难道说张小姐不愿意吗？
0: 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不仅仅是我难辞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
2: 我再次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这是一座专心致志的博物馆。
1: 蹴鞠鞋跟现在足球鞋好像啊。
0: 它追溯中国古人的一种娱乐方式，
2: 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
0: 这是一座国际范儿的博物馆，它证明地球第一运动起源在中国。
3: 外国人、德国人
2: 在
3: 竞争就抢这个东西，当时我排的时候的钱还真不够。
0: 跟我走进足球博物馆，看无形的快乐如何被博物馆人捕获。
4: 您好，
2: 怎么想着用它来做蹴鞠的呢？
0: 探索来自2000多年前的一个小圆球，怎么贯通时间，勾连世界。

0: 我是陈晨，一名记者。过去十年，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1: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一位当地人问。

0: 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1: 我带你走一圈。
0: 往前面走。
1: 往前面走
0: 啊。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1: 啊，对呀。哦。
2: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奇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0: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啊，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我们去看一下。
1: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棋册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时，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车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0: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嗯，这也太扯了吧！
1: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哎，
0: 这个叫做毛碗。
1: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
0: 画像砖上的球，
1: 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哎，这
0: 两个有意思，看起来像一种果实，有点像姑娘果。我要把这个注解给您捂起来哈，您可以自己猜一下这是什么，不要看这个字。
1: 好，公布答案，它就是朱荽囊。朱荽囊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
0: 跟我一起去看看。
1: 边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不是，
2: 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0: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儿呢吗？啊，
1: 边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朱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边老师手中的朱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2: 有，这就是它的口。你把它看到了，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1: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金用皮包围里，虚气避而促之。
0: 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制，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鞠的实物。
1: 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0: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
1: 哎，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
2: 可以，
0: 看到没有？嗯，
1: 可以吹了，一、二、三，
2: 慢点，慢点，慢点，好了。哇！
0: 哎，别回去了，好不容易吹起来的，
2: 你站着来。
1: 您别说啊，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但是这个气要源源不断的进去，还挺考验肺活量的。虽然我有些中气不足，但是显而易见，给动物膀胱充气的方法是可行的。
0: 行了，
2: 好，
0: 可以了，哎，
1: 成功了，
0: 成功了，
1: 快点。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 古人会利用这种叫驼的工具给鞠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吹式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跟刚才没吹之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个小气球了。您听这声音，看这个动静。 看这个弹性，它真的是跟足球差不多的。哇！

0: 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髓囊塞进皮革里。
1: 您这个材质摸起来应该是
2: 有，这是牛皮的，牛二层。
1: 好，
2: 就这样，然后呢，我们就缝一下它。
0: 于健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鞠的全貌。和现代足球是不是很像了？
1: 那我们试一下好不好？碰一下，用来扔去的啊！走，先传给我。
2: 传给你。
1: 好，我再夹给您。你看这弹性还真的不错。
0: 像这样的空心鞠，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鞠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乾顺举蹴鞠图真迹。边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
3: 哇，这里有好多的书。蹴鞠图谱，这是一个人在踢足球呢，这边叫做球门式，那就是球门前举行的仪式咯。这看起来有点像是蹴鞠秘籍。
0: 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3: 对。
4: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 观众朋友们，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4: 对。
0: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1: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4: 啊。
1: 一人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4: 对，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1: 哦，
4: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1: 解数。
4: 哎，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1: 用尽浑身解数。
4: 对，
1: 哦，
4: 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0: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4: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1: 记载的好清楚。
4: 记载很清楚啊。
0: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不过，图画的再清楚，还是不如眼见为实。
5: 这里是时光的容器，这里是。

0: 这里，万千瑰宝串联起民族的根脉，铺展成文明的长卷。让我们遇见过往，读懂当下，用趣味解读，激活文物背后的鲜活历史，让镇馆之宝成为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纪录片《爱上博物馆》，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共赴8场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1: 马馆长根据蹴鞠图谱复原出了宋代蹴鞠实景，
2: 你比一下。
3: 好啊。
2: 好，
3: 那你想啊，你穿红队。
2: 对，我在红队
3: 啊。
2: 我干扰的，不是干扰哈。
3: 那试一下。
2: 对，我不服你。不服你。好，再来一下。你二分。不服你。
3: 再见。
2: 呀，哎呀，
3: 还是人家。
4: 我们还是在这里。
2: 啊，直接射门啊，我不颠两下吗？直接射门啊。哎呀，我不服你。
5: 快点，还没结赛。
2: 啊，还没。师傅，我你看我没有给您丢人吧？
5: 哎，还行，那你看还是小，
2: 还行。
5: 再来一个，
2: 哎，好硬！
5: 起
3: 托，转移球权。
2: 看这个难度还是不错。
3: 这边起托，这个细节上。哇！
2: 哇！呀！呀！行家一出脚，就知有没有。
1: 亲身体验过才知道，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参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
6: 你有没有注意到中间这4个人跟其他人有点区别？首先身材很魁梧，而且下巴上都是茂密的胡须，还有宽眉细眼方脸。
1: 这些异域风情的人是由汉武帝带回中原的。晋徐广所著《谈奇经序》记载，西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选其便捷跳跃，定号而为之。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干战俘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
2: 我看您一直在专注地看这件艺术品。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7: 因为这件东西我对它有特别感情，这东西当时出现的时候就是我最早发现的，推荐给博物馆的。
2: 哦，是您推荐的？
7: 对，
2: 怪不得呢。
7: 这一个当时就出现我们当地一个拍卖会，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好多人认为它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塑雕，但是我看到它以后，它手里拿着这个球，包括它的表情什么的，就像一个与足球有关系又与蹴鞠有关系的一件藏品，正好与我们博物馆有关系，我就推荐给了博物馆。

这个是辽会的宋元都没问题，因为那个宋和辽这个年代它是很难区分的，它比很相近的。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脸目，它是高鼻子，眼睛挖进去的，然后就说大胡子，我们理解成它就是典型的胡人的特征。这说明当时呢，就是说不但汉人在提。

0: 足球，湖人也在踢。
1: 孙永行是临淄本地的收藏家，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湖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0: 这个镜子一看呢，它是兼修的宋代的风格。宋代风格呢，你看它这镜面的内容呢，从这个人物的穿戴上看，它就是达官贵人、上层人物在砌穹。这枚铜镜原型带柄是宋朝制式。 可是，镜柄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再看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 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东西我是09年从那个加拿大拍卖会，我去拍这个古钱币，在一个土路上偶发现的它。我一开始上边一个蹴鞠的图案，我就想着这东西我把它拍回来，起拍价并不高，3000多。到最后竞标的时候，竞争的时候就和我一个外国人在竞争。
1: 有竞争了，对，
0: 有人跟我抢，就比我想象的心理价格要高了很多，但是呢，我心里就想，这东西我一定买回来，势在必得。当时我拍的时候呢，钱还真不够，
1: 钱不够，
0: 现在别人钱提货提回来的，09年买回来以后，到了15年，就是我们博物馆就是征集这方面文物的时候就捐出来了。
1: 哎呦。
0: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随着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蹴鞠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 在蹴鞠起源地临淄，它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哇，您好，打扰了。没想到博物馆里边还藏着一个古香古色的手工作坊。您好，奶奶。
2: 你好，
1: 您好，您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叫手绣鞠。
2: 手绣鞠，
1: 这都是蹴鞠。
0: 哇，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
1: 都是您自己做的？是的。哦，手
2: 工缠捞绣人儿成，
1: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2: 对，
1: 你看这个，这有点像那个双龙戏珠的那个珠，那个球，对不对？而且里边还叮铃叮铃的响，就是我踢到哪儿就知道它去哪儿了。
2: 旁边那个门线通口，你记载啊。说宋女的，宋女笛子对100无是3人，以四色绣落夸啥几斤白提绣球。
1: 好，
2: 咱就记下这样的球，
1: 这是这样的绣球。
2: 对，很好看。
0: 杜少侠是淄博首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

0: 你大概学了多少年？
1: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0: 跟谁学的呢？
1: 那该当是跟老的学的。
0: 跟老的学的。
1: 跟母亲学的。
0: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2: 嗯。
0: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2: 我跟俺那老奶奶。
0: 哦，你也跟
2: 俺那娘的。
0: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一代的
2: 一代的
0: 教下来了。
2: 嗯。
0: 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1: 有，她小时候很记忆犹新的。这个
0: 哦，您别说，虽然这个没花样，但是这个一针一线很讲究。
2: 嗯，
0: 这是您做的？
2: 是。
0: 哦，
2: 那没有功夫啊。
1: 就说怎么快怎么做，因为还有许多的事儿做嘛，所以说就用这样，咱一个一个针法，一个线就绣出来了。
2: 嗯。
0: 您踢过吗？
2: 踢。
0: 也踢。
2: 也踢，也关，也打，也赔。
0: 哦。
2: 嗯。
0: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您也会了。您这里边最喜欢哪个蹴鞠呢？
2: 我都喜欢。
0: 您都喜欢，因为都是女儿做的，
2: 是
0: 不对？
2: 是。
0: 嗯。
3: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
0: 你以为它是个普通的蹴鞠吗？
1: 它不是，
0: 它是手脚并用的蹴鞠。
1: 手绣鞠。
0: 这也太省事儿了，这怎么踢呢？
1: 看，内卷。外拐，
0: 我们讲究
1: 斜插花，连续着用，可以转乾坤。
0: 哎，转乾坤，
1: 乾坤，一不好了，
0: 没转好，
1: 后来转乾坤还是有难度的。
0: 这一下哈，
1: 嗯，
0: 内敛，外拐，斜插花，转乾坤，来送一个双肩背月。嘿，是不是背上了？
3: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林兹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林兹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

0: 好戏接续登台来，青海赛场尽风采，经典名段轮番唱，声声动情入心怀，名家献唱传雅韵，落幕颁奖玉梨园。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青海赛区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1: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4: 那人不能不救，
5: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2: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6: 有人想对你不利，
1: 把你身上带铁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小九，带几个人去看一下，小鬼子有多少火力点，一定要看清楚。好的。
1: 是我兄弟，就跟我过去，把他给救回来。大哥，大哥，你先别急啊！
2: 大哥，救回来，放心。大哥，你先别急。救回来。别叫他！
1: 你他妈走路不长眼睛啊！
2: 几位贵，
0: 是不是欠揍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哎，几位贵，
1: 是不是挨揍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赶紧滚！哎，
2: 走了，走，滚滚滚滚。
0: 没事吧，哥？走。我想一个人走走，你们先回去吧。
2: 不是大哥，你这状态我不放心啊。
0: 没事，我不会做傻事的。你们先回去吧。
2: 行，跟我走吧，保重我大哥。

0: 我来想问你，真想救王琦，还只是做做样子？
1: 做做样子？我做给谁看？做给日本人看吗？
0: 做给你自己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自己知道。但是我相信，你是真的爱王琦，你对他的感情是真的。我更相信。
1: 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
0: 你真是这么认为的？没错，所以我才来找你。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怎么救王琦。
1: 你们是真的想救王琦？
0: 是。你们应该知道，这只是一个陷阱。陷阱我们也要跳。王琦为了救水源，牺牲了自己，我们必须要把水源送出去。骆建明，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原来你。

0: 你们是想利用我？不，换个说法，我们是在成全王琦。你少拿他来唬我！你们根本就不是想救王琦，你们只在乎那个日本人，对不对？
1: 那个日本人对我们很重要，但是王琦对我们同样重要。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我们是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可你呢？你只是追求他的日伪警备队长。 你了解王琦吗？你了解他怎么想吗？你了解王琦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付出了多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吗？你作为爱他的人，难道你不想帮他吗？你不想帮他完成这个任务吗？那个日本人确实是我们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王琦放弃了他自己生的机会。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放弃生命。
0: 请你不要说我们不关心他，不在乎他。说吧，你希望我怎么做？我们一起救王琦。去救王琦？你疯了吧？这根本就是个陷阱！
2: 对自己的同志见死不救，那叫什么同志？
0: 那我问你。 我们都去救汪琪，谁来送书约？我们现在送书约不是最关键的任务吗？
3: 好，那我们先把水源送过去，回头再来救汪琪。
0: 单英先生，我们就是执行特殊任务的特战队，不是救援队。战争本来就是要私认，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战争带来的危害，私认是必要的。
4: 老毛子，你他妈给老子说人话！
3: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
4: 你哪说的有道理，山鹰，你不要太冲动。如果掉在广场上那个是你，你会愿意让你的战友们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救你吗？他现在
5: 不是我，是王琦，你明白吗？
4: 山鹰，我们需要再明确一下，这里是部队，是特战队，我是特战队的队长，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要完成。
5: 水源这个家伙是个软骨头，到了共党手里，他一定会找过。我觉得早点把图纸送出去，以免夜长梦多。
6: 不，如果我们的图是假的，送过去只会自取其辱，所以我们要等。等什么？等秋草君出城，到了那个时候。
5: 我们再弄不到图，再把这张图拿过去应付，起码我还可以看到秋草君那张羞愧的脸。
7: 报告大佐，警备队长罗景明想见您。
5: 让他进来。
7: 嗨。
8: 大佐阁下，我有事情想找您单独谈谈。没关系，说吧。大佐阁下，我想辞职。
5: 怎么，辞职以后好加入共产党吗？小德军。
8: 为什么，大佐，您也知道，我警备队所有兄弟都知道我和王琦的事，而您现在却把他吊在广场上，您让我的脸往哪放？我知道，这是您想铲除那些共产党所设下的陷阱，但是连我都能看出来的事，他们还会来自投罗网吗？所以我觉得。
5: 这件事儿，您就是冲我来的，我干不了了。罗队长，我还记得白天你刚跟我说过，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可以亲手杀了王琦。
8: 我说过。
5: 好。
0: 现在证明你清白的时候到了。

0: 风红。
1: 妮娜，我记得你曾经跟我提过，你有一个同志也在城里，是吗？
0: 有啊。
1: 我想让你帮我去问问，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途径。我想早点把水源送出去。
0: 但是孟红，现在日本人在外面搜得很紧啊，要不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1: 等不了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0: 那好吧，我去问问他。
1: 谢谢你啊，妮娜。
0: 客气。

0: 水原先生，你还没休息呢。我想去看看我一下。这不可能，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那你们会去救他吗？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会想办法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总是告诉我，你们会想办法的。那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去救他？你们可是他的战友啊！好吧。 你就和你的自私一起待在这里吧。我现在要去救王医生，像一个真正的勇士一样，冲进监狱，救出我心爱的女人。
2: 你不是要去救王医生吗？怎么不去了？

0: 害怕，我害怕。害怕被他们抓住，我害怕他们抓住我，又像对着王轩一样打我。王轩，对不起，我是一个懦弱的人，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1: 水云先生，你不要过分自责。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勇士都要手握长矛。就像你的老师，他就是一名勇士，他用他的笔跟法西斯做斗争，他勇气所带来的战果甚至超过了千军万马。
0: 真的吗？保障老师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1: 是的，你也可以像他一样，用他的方法去救千万个像王琦一样的人民。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勇士。
0: 谢谢你。不过，现在我请求你，和我一起去救王一轩吧。
1: 现在，我不能答应你。
0: 你不答应我，那我就不跟你出城，我有一千种方法自杀，让你们得不到我这名英雄。
1: 水源先生，你是在威胁我吗？我的任务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杀了你。真正的图纸已经在送往司令部的路上了，只要图纸一到，你还有用吗？你觉得你的威胁对我有用吗？
0: 哦，我知道，何一真是个没用的人。
1: 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的战友，就像你的老师一样，成为一名反战斗士。

0: 们竟然忍心抛下自己的战友。
1: 老师，你觉得他们会来吗？
0: 我不是觉得，我是在赌他们会来。
1: 赌？
0: 我在赌这个水源拿王琦和孟红做交易。
1: 你的意思，水源逼孟红来救王琦，不然的话就不给他图纸。
0: 对，而且我觉得水源还没有告诉他们我有图的事情。

0: 要不然，他们就不会理会王琦，而是去宪兵队找我。所以您在宪兵队埋下了伏兵啊？
1: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说明孟红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最关键的是一定要把好每一个关口，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水源送出去。
2: 对。

0: 他想干什么？
1: 他能干什么？懦夫，胆小鬼。
2: 我想给他喝点水。
1: 大哥有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2: 我只是想给他喝点水。
1: 而且，如果他死了，你们大组的计划就泡汤了。

起。我心里边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的骨头比我们老爷们的还硬？你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在你这个年纪，应该像花儿一样被男人捧在手里边，可你却选择了这条路。我觉得自己臊得慌，觉得自己像个老娘们儿。

0: 王琦，王琦，来，来，喝口水，来，来，喝口水。这个罗景明还真的是痴情。
1: 大佐，你说他会不会想救王琦啊？
0: 他想，但是他不敢。小道君，这两天把警备队的人盯紧，他们一有动作，全部击毙。
2: 来，

0: 10点钟就都好了。
1: 不，不行，你不能来。
2: 大佐阁下，我想跟您谈谈。
3: 跟我谈什么？
2: 我想向您解释一下。
3: 还需要解释吗？
2: 我之所以向将军提出跟随他的请求，实属无奈，完全是为了图纸和大佐阁下您。
3: 这种狡辩有用吗？
2: 我是搞情报工作的，如果一开始我就把将军和水源的交易告诉您，势必也就把麻烦带给了您，您肯定为难。如果您揭穿了将军，将军一定恼怒，本身将军就已经不信任您，这样一来只会对您更加的不利。所以我选择不告诉您，等图纸好了以后由将军拿走，而这时我再提出跟随将军的请求，我找机会把图纸拿回来交给您，对于我来说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只不过我的计划不够周密，没有成功，还将自己陷于不义。
3: 那在将军提出之后，你完全可以把计划告诉我。
4: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7: 上吧。收钱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种狡辩有用吗？我是搞情报工作的，如果一开始我就把将军和水原的交易告诉您，势必也就把麻烦带给了您，您肯定为难。如果您揭穿了将军，将军一定恼怒，本身将军就已经不信任了您，这样一来只会对您更加的不利。 所以，我选择不告诉你，等图纸好了以后，由将军拿走。而这时，我再提出跟随将军的请求，我找机会把图纸拿回来交给你，对于我来说，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只不过，我的计划不够周密，没有成功，还将自己陷于不义。
1: 在将军提出之后，你完全可以把计划告诉我。
0: 我了解您的风格，您不是那种把情报工作中的手段用到自己人身上的人，所以即使我提出，您也会否决。况且，秋早郡将军是您的上级，如果事情一旦败露，也不会牵扯到您。
2: 那你为什么现在来告诉我？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大佐阁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所以佐藤请求重新回到您的身边为您效力。佐藤句句食言，请大佐明鉴。

0: 大哥，兄弟们都愿意去救嫂子。谢谢兄弟们，我罗锦明有你们这些兄弟，就算我明天挂了，也值了。大哥，你就说吧，怎么干？
1: 听着，日本人的火力分布点已经摸清楚了。明天十点开始行动，咱们这边先别动。一听到爆炸，你们三个先炸了下马坊、罗浪巷、芝麻营三个点，明白吗？小九，明天你们每组两个人。 分别把一条巷、二条巷、三条巷、四条巷的火力点全部干掉，尤其是三条巷的，三条巷的机枪一定要干掉。
2: 放心吧。
1: 嗯，小六，马车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盆单罐罐的，木头和汽油也都准备好了。
1: 好，明天上午十点，我们准时出发。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护好王琦，明白吗？
4: 明白。
2: 孟红，那窝呢？
1: 哦，明天你。
2: 保护水源出城，孟红，你是在保护我吧？
4: 你呢？救王琦不是你职责之内的事儿，明天我们去了，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你只需要负责把水源送出去，你的任务就结束了，你没有必要。
2: 水源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我心里会带他出城的，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去。
4: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知道你们的好心，但是我们苏联人。 绝对不会做逃兵。我们是一起来的，有战斗，也必须一起去。在用完这个之前。

0: 这场戏就要开始了，
1: 老师，今天将是您这咬狂澜的一天。至少，这里可以变成特战队的坟场。
0: 佐藤在干什么？
1: 老师怎么想起这个叛徒？是不是叛徒？今天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带一队人到前面去。
0: 快！

0: 老师，你说孟红他们是不知死活吗？
1: 不，他们一定有什么诡计，必须要小心。

Here's our cover!

0: 总算完成了女神交给我的任务。别看妮娜对我的那副样子，她其实非常非常喜欢我。你说是不是，小日本？
1: 能吗？
0: 回去，回去。
2: 我要去救王一星，我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
0: 我们好不容易才出来，你是不是疯了，小日本？
2: 不要叫我小日本，别废话，赶紧回去，否则我杀了你，海哥。

我就杀了他。

0: 放人！你先把水源给我放了！
1: 把我也先给放了！放子，我也自杀！
2: 水源，不要！
0: 你敢开枪吗？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开枪？ 我现在该是叔叔了！
1: 水源，好好活着！
0: 放人，小刀！水源，你把枪给我放下！

0: 大佐，
1: 告诉小岛君，不要顾及水源，一个都不要放过。
0: 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岂能容你们这样的践踏？

人停留！

0: 你们跑吧，我也不叫。
1: 不行，小二，走了，快走！
2: 慢点，你让这车。

0: 我抓山鹰和孟虎。水源，
1: 站住！别过来！
0: 小岛，你放他们走，我跟你回去。
2: 水源，你敢开枪吗？你会开枪吗？来，往这儿打！开枪啊！你别过来！再过来的话，我真的就改枪了。
0: 你以为现在还由得了你吗？啊！你这个白痴！
2: 那现在呢？
0: 水源，你疯了你！
2: 你敢威胁我？你开枪自杀？开啊！我告诉你，楠木大佐说了，你们所有人格杀勿论。<笑>
0: 我给楠木的毒是假的，你明白吗？你个白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
2: 既然你不相信的话。
0: 那你就自尝恶果吧。
2: 等等，
0: 好，你跟我回去，我保证你的安全。
2: 好，我跟你回去，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0: 你说，那就是，你必须得死！什么？你个混蛋！<笑>
2: 你怕了吧？啊？原来小岛君也是个胆小鬼啊！啊？连水云君都不如吗？
0: 好，好，
2: 我放过你。 给我跪下！为曾经侮辱过我，向我道歉！快，我数到三，否则就让他们跟他的假毒去剖腹吧！我开始数了，一、二、三。等等。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5: 是朴素。

0: 速的呈现。
1: 这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把我的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8: 不带？要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南部的毒是假的，你明白吗？你个白痴！
1: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
0: 既然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就自尝恶果吧。
1: 等等，好，你跟我回去，我保证你的安全。
0: 好，我跟你回去，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好，你说。
0: 那就是你必须得死。
1: 什么？你个混蛋！
0: 你怕了吧？啊！原来小岛君也是个胆小鬼啊！啊！连沈云君都不如吗？好，好，我放过你，但是你必须得给我跪下，为曾经侮辱过我，向我道歉。快！数到三，否则就让南部跟他的假毒去剖腹吧！我开始数了，一。

请原谅我以前对你的不敬，小同学，你也尝到了被人侮辱的感觉了吗？我尝这一感觉，尝了27年，整整27年，我这一生。

0: 我打！
1: 猛虎，撤退！
0: 快撤！别犹豫了，快！

0: 想用死来威胁我。我们投入了这么多，换来了什么？
1: 全城的抗日分子我都给你引出来了，
0: 可你抓住了什么？一个死了的蠢货，还有一个死了的女间谍，
1: 一堆无用的尸体。
2: 属下无能。
0: 我现在手里只剩下一张图纸，但愿它是真的。
3: 沈英，
4: 真看不出来啊，你是一个清神。
5: 为什么带到这儿来？啊，他万一出去把我们出卖了怎么办？
3: 沈英，好了，他心里也很难受。毕竟他对王琦的感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4: 这一点我可同意。
5: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不是来谈情说爱的。我一想到那天被他害死的弟兄，我就恨不得杀了他。
3: 沈英，
6: 现在水源已经死了，好在水源给日本人的那些图纸都是假的。算算时间，老邓应该也快到了。我们调整一天，明天返回根据地。妮娜，谢谢你。
4: 蒙红，我是真的喜欢你们，但说实话，我不太想跟你们再碰面。
7: 妮娜姐，你是害怕了吧？
4: 我可没有，但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战斗，总那么难忘，那么恐怖。
8: 你们带我走吧。
1: 这儿已经没什么念想了，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
5: 你以为共产党是你说加入就加入的？你没的资格。
1: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0: 我不是像你们这样的人，但是我只想给王吉报仇，我只想杀光那群鬼子。
1: 傻鬼子，去啊！你还站在这干什么？去啊！
0: 你知道我一个人根本就做不到。

0: 又想起静了，咱们的任务也算完成的差不多了。我答应过青青要给他报仇，可是这仇还没报，明天咱们就要撤退了。组织上让咱们先回根据地，是我这心里。
1: 不过别难受了啊！老邓带着图纸，这会儿也应该到了。明天我就跟虎子问一下，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就回来，一定要把秦琴的仇给报了。

根据统计，除去昨天在暴乱中死亡的，今天总共有12个人没有到场。他们为什么没有到场？因为他们心里心虚，因为他们参与了昨天的暴乱，他们害怕今天出现在这里会被认出来。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现在大家。

0: 大家能够站在这里，说明大家是勇敢的人。我们大日本皇军最欣赏的就是勇敢的人。即便是有人参与了昨天的暴乱，但我相信，那也是经过了罗景明的唆使。你们也算是军人，当然要服从他的命令。所以错不在你们，但是。
1: 你们一定要说出昨天事情的经过，然后重新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大佐，这些人承认参加了暴乱，
2: 全部枪毙。
3: 来，
4: 罗班。

0: 各位，罗景明已经畏罪潜逃，但是警备队不能一日无主。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新一任警备队队长刘德亮先生为大家讲话。
1: 南木大佐对我的厚爱，我们警卫队日后一定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全面的配合大日本皇军，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模范。

0: 有没有罗景明的消息？
1: 暂时没有。
0: 这个后患一定要尽快铲除，他很可能要报仇，估计会联系旧部。你一定要盯紧，一有发现绝不能放过。
2: 嗨。

0: 在想王琦呢？兰迪啊，特别恨我。我觉得他会特别欣慰，至少你回到了我们这边，这不是王琦最想看到的吗？
1: 不好了，杨子回来了！啊，
2: 什么？他怎么会出现呢？
1: 不光是他，还有那个送王医生来给小姐治病的老邓。
3: 老邓，来，少爷，老邓啊！
4: 老邓，好，来，老邓，给人放着，
3: 来。

0: 老邓就是王琦那个表哥。
1: 对。
2: 这个人很重要吗？
1: 他身上有很重要的东西。他们怎么会碰到一起的？
3: 杨子是因为把小天弄丢了，没法跟楠木交代才跑的。
4: 不对，他肯定不会是因为得到了什么情报而专门去抓老邓的。
1: 没错，杨子没见过老邓，可是他把他抓回来了，一定是发现什么破绽了。一旦杨子知道老邓是咱们的人，那他一定会搜查他的。
4: 你先别着急，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发现如沙的事儿，也许他只是对老邓产生了怀疑呢。
1: 这可能是现在最好的结果了。
0: 看来我们得在这儿多待两天了。
1: 是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全力营救老邓。

0: 除了这些，在他身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别的东西？除了这些假证件和这把枪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我断定他是。他的身份用不了多久自然会知道。可是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抓住他的？对不起，大佐，我出走实属无奈。说重点。
1: 那天我抢的那辆车在路上坏了，这位先生的车正好从后面开过来，我就设了个圈套截获了他。不过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能够猜出你是日本人，那我想他跟孟红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报告，
3: 你来，
2: 大佐，您找我。
1: 这个人是杨子新抓获的，很有可能是共产党，查一下他的身份。报告大佐，此人确实是共产党。
2: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曾经送水员去警卫队找王琦的时候，看见他和王琦、罗景明在一起。 当时他们正准备出城。这位是？
2: 啊，
1: 这是我表哥老邓。从后面的事情判断，他应该就是共产党。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啊？就是在黑石滩和孟红他们交换小天的那天下午，大概时间是下午4点。4点。
2: 下午4点，那王琦和罗景明出城干什么？
0: 可能是给受伤的少青青治疗。
2: 这就说得通了。

0: 一定是这样。
1: 既然如此，您一定是一个联络人。

0: 走特区，查一查这个邓林铺到底是什么角色。
1: 嘿，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老邓被关在哪儿。宪兵队呗，除了那儿还能是哪儿？很可能是那儿。
2: 可是宪兵队那么大，官人的地方那么多，我们得先搞清楚啊。
3: 小九，你去宪兵队伙房找一下老张，让他去摸摸情况。
4: 好的。
1: 金明，你那还能召集多少人？
3: 不好说。上次行动中死了一批，又被小鬼子杀了一批，活着的估计都怕了。我试试吧。
4: 小九啊，少帮在这一带能招多少兄弟？
1: 不太清楚。 我尽量去试试吧。
5: 大家听好了，这次行动非常重要，绝不能是尽量和事实那么简单。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哪怕是搭上性命。

0: 大哥，哎呦，吓死我了！哎呀，是吧？没事。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废话，你除了我家就是这儿了。对了，家里边怎么样？
0: 放心吧，大哥，行动开始之前，我让我媳妇回老家来。
1: 没受伤吧？
0: 没事，大哥。大哥，你找我干嘛来了？
1: 是这样，我现在跟着孟红他们干了。
0: 啊？
1: 一来可以替亡妻报仇。
0: 二来，他们确实是令人敬佩的汉子。
1: 不是，他们这几个女的还啥？我跟你开玩笑。
0: 啊，
1: 甜甜，愿意跟着我一起干吗？
0: 这有啥愿意不愿意的？大哥，你就说吧，怎么干？
1: 好样的！这样，你找一下以前的弟兄，看有谁还愿意跟着我。
0: 行。 我去找找看吧，大哥，你等我信儿，
1: 千万别勉强。

0: 赵森买的菜质量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挺好。看看。行啊，小子，有进步啊。顺子，你先走，我去撒泡尿。
2: 您慢点尿，别尿鞋子上了。
0: 臭小子，我早晚尿到你们家炕上。路上慢点啊。
2: 好，好嘞。哎。
3: 老赵，这过来。
4: 我说九儿，你这大白天就来找我，你这不是害我吗？你
5: 帮助有令，你接不接啊？
3: 行行行，你说，你说。
5: 我告诉你 啊，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呢，关在宪兵队，你帮我去打听一下，看看他在哪里。

0: 哎呦，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啊，既然这么重要的人物被抓了，那看管的人肯定挺多。我要是被人抓起来了，那我们一家
1: 得了吧你啊！

0: 我答应你，行了吧？得了吗？看我费这么大劲，抓紧啊！哎，九啊九啊，我这把老骨头早晚栽到你手里。
1: 哪位？我是邱少俊。
2: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邱
1: 大将军，我正要向您汇报这里的情况，请出卑职使者，水源死了。
2: 哪里？
1: 他死了。你怎么能让他死了呢？
2: 不过，
1: 好在你已经拿到了他的图纸，要不然……
2: 那图纸是假的，我也是刚得到消息，所以赶紧给你打电话。
1: 没想到你让史元京给死了，你让我如何向司令部交代？将军不要着急，我这里还有一份图纸。哦，你拿到了一份，你确定那份图纸是真的？将军放心，应该是真的。哦，那米勒，你在吓唬我？你是在报复我？
2: 卑职不敢。
1: 陆队。
2: 明天我派重兵过去，
1: 确保万无一失地把图纸送到司令部来。将军，我想不必了。还是我亲自护送皮条安全，以免节外生枝。
2: 你要确保万无一失。
1: 嘿，这个老狐狸。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法国工匠姚启明老师。
1: 中国的赛道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
0: 姚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其实我非常感慨哈，见到您一位女性，然后又获得了全球唯一的这样一个称号，你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首先哈，要把我们放眼于历史长河中，那么我能够走上这个职业并坚持20多年，能够在这个领域内持续的坚持，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然后遇上了这样的一个机遇。在我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那么全球赛道设计师的数量只有4位，那么经历了这20多年，随着欧美国家的一些老的赛道进入到一个改建的状态，有一些新的这个设计师出现，但是也都局限于欧美国家。
0: 那应该说对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是的，比如说我生病了，比如说我要生孩子，其他的行业我可以暂停几天，我有其他的团队可以替代，但是像我这个行业
0: 没有。
1: 对，至少在早年我从业的前10几年是没有的，所以我必须得做好，我有一天不能从事这个工作，我好不容易被我们的国家在这个领域争取到的赛道设计的资格可能会没有，所以我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储备。
0: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有过想放弃吗？
1: 我走上这个职业的时候就从来没想过放弃。2005年，在国际汽车联合会获得了这样的资格，国际汽车联合会有一张赛道设计师的这样的世界图谱，我的名字和中国
0: 出现在那一刻的时候，
1: 对，我用我自己的名字点亮了世界版。

0: 版图上属于中国的那抹红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我有多少困难或者多少匪夷我可以放弃的，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
1: 其实您刚才说这一段的时候，你的眼光里是有泪花的闪着，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大国工匠背后的那种鲜活的底色。
0: 我相信每一位大国工匠其实都跟我一样，都在他们的行业内肩负的已经不是自己最初的我只是因为
1: 要做一件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站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承担的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责任。
1: 那您和你的团队是怎样无中生有，然后画出了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赛道蓝图的呢？
0: 和国外设计师相比呢，在我刚从业的时候，我们的差距就在经验上面。那么没有经验，如何去创造经验？那么需要更长的时间的迭代。那么如果我去除时间的迭代，我必须把这个场景密集化。那么怎么密集化呢？只有在仿真的空间里。所以在那个时候，在20多年前，我就去研发了这个仿真系统，把车辆的各种可能性全部都包罗在这个系统内，而且把它的精度做到了极限。当然到今天，我们已经在赛道设计领域已经实现了全部的人工智能化。
1: 你不仅是打破了封锁，还创下了40余次中国第一、世界第一这样的好成绩。您设计的赛道安全模拟系统精确度呢是达到了1/1000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您看哈，我们眨一下眼睛，
1: 眨一下眼睛是多少秒？
0: 差不多吧，慢一点眨一下眼睛就是1秒的时间。这个是只有在理论计算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数值。1/1000秒在汽车运动领域意味着一个肘的距离，但是我要模拟出赛车在1/1000秒的运动态势和极限边界，我们要把它可能的一切的不确定性包罗在一个范畴内。我追求的是车可以碰，但人不能亡。所以呢，我就需要去精确到这样的一个精度。那么精确到这样的一个精度呢，其实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内从一无所有到突然就能够获得国际汽联这个许可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1: 在说到赛道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它有点那种默默无闻的感觉。
0: 对，
1: 因为大家不会关注赛道，或者说大家只知道这个赛道它是几级几级，他不知道这个赛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是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赛道不就是一条路吗？不就是一根线吗？对，还有人会调侃说拿个绳子拎起来落在地上弯弯曲曲的。
1: 对，那赛道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是多学科的一个融合，它需要大量的知识的快速的迭代和运算。当然我们可以看，如果100年前它不需要赛道设计资格哈，那么随着这个我们赛车的技术的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的技术已经到了一个一个的极致，那么我们的驾驶行为也到一个一个的极限状态。赛道它不仅是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把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路需要也能够有足够的竞技性和包容性，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车手能够有更好的保障。所以呢，我觉得赛道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默默无闻中我们还要做到守护车手的生命安全。
1: 您不仅设计专业赛道，还把赛道仿真技术呢运用到了普通道路的安全上，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语跟我们说一下这项技术到底是怎样守护我们的日常出行的呢？
0: 您看哈，这个赛车就是一种最极限的状态。
1: 是，
0: 我们的交通事故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尤其是恶性交通事故，除了驾驶人的错误操作以外，通常是我们的车在极限状态，我们没有把车救回来，
1: 对，
0: 所以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恶性事故。我能够把汽车运动的就是最快的车最极限的状态能够仿真出来，那么这些姿态就可以作为我们民用车在普通的道路上最极端的情况下它可能的运动态势。那么我们能把最极限的车赛车能够包罗住，那么用在民用车上，它一样是可以向下兼容的，
1: 就是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0: 交通事故发生在别人身上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家人身上就是一辈子回不去的灾难。所以呢，我就要

0: 用一生来去做这件事情，把我在最极限的赛道领域的这个仿真技术和研究成果以及思维理念要用在我们的民用道路上。那么经过最近这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果。我有一个这个省部级的工程中心，叫智慧交通安全驾驶工程中心。我们这个工程中心的技术路线就是山重山横，这个山横就是它要解决人，解决车，也要解决路。那么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可以应用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各种极端场景、极限工况上面。自动驾驶汽车，我们很重要的是算法，还有我们的控制系统。那么这些呢，都要在极端场景下呈现。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来呈现复杂场景、极端场景，把它密集化、高还原度、高仿真，然后高密度，让它实现出来。
1: 所以对未来的无人驾驶，您这块的贡献是很大的了。
0: 对，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应该说是在夜以继日的去完成这些复杂的极限的场景。当然了，大多数的车企今天还没面临到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不是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而是解决一个行业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五十年的问题。
1: 您主持建成了中国首个极限驾驶中试基地，还有世界首个汽车研发测试运用科创平台。这个平台的搭建将会为我们国家汽车行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过去我们的汽车研发测试的标准都是引用国外五十年前的这个标准哈，我们国内建了很多汽车的测试场地，但是那时候我们叫跟随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汽车工业确实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在了很前沿的位置。那么我们作为为汽车技术服务的测试研发，我们所有的技术都要去有一个测试场景，有一个研发平台。那这个不仅是在虚拟中，也需要在现实中。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些研发平台和场景还是用过去欧美国家五十年的，它如何服务于我们今天的需求，如何引领我们未来的发展？这个工作呢，也要得益于我们有地方政府，它有这样的资源，就是要有土地资源，有资金，它也要相信我提供的这个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所以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研发平台。那么我们不仅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研发平台，还要把它虚拟化，把它服务于这个整个的中国的汽车企业，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服务这个行业。
1: 所以说，只有筑牢了自主研发的硬核根基，才能够托举产业向更高更远的方向前行啊。那作为大国工匠，你怎么理解匠心呢？
0: 我觉得这个匠心，除了在传承老一代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这样的基础上呢，对我而言，还要有坚守科技报国的初心，要有持续填补行业空白的担当，要有站在国际舞台的格局，更要有无私传授经验的胸怀。最重要的是，当梦想变成现实以后，机会多了，选择多了，还能坚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工匠精神。
1: 那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打算呢？
0: 还会像过去一样坚持在自己的领域内和自己赛跑，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和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扎根下来，然后为我们的无论是赛道事业还是我们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特别是对交通事故的降低，这是我应该说是我毕生的追求。
1: 以匠心守初心哈，以笃行赴新城，我们也愿这份极致的坚守在更广阔的赛道上能够绽放出更多的光芒。非常感谢姚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

0: 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驻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哪位？我是邱草俊。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邱大将军，我正要向您汇报这里的情况，请主卑职失职，水源死了。
1: 哪里？
0: 他死了。你怎么能让他死了呢？你不，
1: 好在你已经拿到了他的图纸，要不然……
0: 那图纸是假的，我也是刚得到消息，所以赶紧给你打电话。
1: 没想到你让史元京给死了，你让我如何向司令部交代？
0: 将军不要着急，我这里还有一份图纸。哦，你拿到了一份，你确定那份图纸是真的？将军放心，应该是真的。哦，那
1: 没了，你在吓唬我？你是在报复我？
0: 卑职不敢。
2: 陆队。 明天我派重兵过去，确保万无一失的把图纸送到司令部来。
0: 将军，我想不必了，还是我亲自护送比较安全，以免节外生枝。
1: 嗨。
0: 这个老狐狸。

0: 符纸放好了吗？放好了，放在一个只有你我能找得到的地方。我也知道。啊，你是说放到后面？是啊。假如我真的路遇不测，任何人也找不到。你别这么想，你一定会顺利的。邓林甫想到。
1: 如果我被抓的消息被孟宏他们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救我。可宪兵队是什么地方？对于人少枪缺的特战队来说，要到这儿来抢一个大活人，成功率几乎为零，而死亡率却非常高。如果自己死了，就可以避免这个消息。可是自己被绑成这样，怎么死？就算死了，那图怎么办呢？邓林甫陷入了极深的忧虑。

0: 小석아, 허브 너 딘보.
1: 报告大佐，总部来电。
2: 是一条大鱼啊！要不要立刻开始审问？审问当然要审问。可是送往启出城，这么容易暴露的任务，怎么会由这条大鱼亲自执行？也许他们只是顺道。顺道？顺道去哪里？去干什么？
3: 他这个共产党在本地区的负责人需要他自己亲自送情报，会不会是情报非常的重要？朱砂，一定是朱砂。
2: 图纸，为什么？邓林普出城的那一天，正好是我们交换小天的那一天。 从他出城的时间到遇到杨子的时间来判断，中间他一定去过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哪？宋王琦出城给少卿星治伤，治好伤之后，他又趁着天黑离开去送图。我们再说孟红，孟红一定是早就想起了如沙在哪里，他找到之后。 把炸弹埋在里面，然后又把图纸送给他的上级，而这个上级其实就是去送图纸的人，顺道送王琦出城而已。对，那天我们全程戒严，这个老邓根本出不去，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而罗队长和我还帮了他的忙。
3: 帮得好！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邓林普也到不了我的手上。现在我得好好的想一想，该如何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

0: 杨子小姐应该已经检查过这辆车了吧？
1: 我总觉得这个邓颖普身上还有更有价值的东西。
0: 我想也是。
1: 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吧。

0: 这样，
1: 你来干什么呀？
2: 哦，这还有一要饭，刚才我忘了给你放上。
0: 中午我给你留着大牌呢，啊，早点回去，哎，走。

0: 出来。给我拿筷子。
1: 没有。
0: 你要是不给我拿筷子呢，我就不吃。
1: 与我无关。
0: 哎呀，你们是给我筷子怕我自杀是不是？但我告诉你啊，假如我三天五天的不吃饭，我照样会死。到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说是因为你不给我拿筷子我死的。
1: 等着。

0: 你一定能找到兔子，很好，先不要惊动他，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先回去吧。好。
1: 大佐，我觉得这个老张有很大的嫌疑，
0: 应该是少帮的人。
1: 你也这么想？

0: 如果是，那就太好了。大佐的意思是，你认为一个少帮的老头会打听这个犯人的下落吗？那一定是孟红他们，他们在城里知道了邓林普被捕的消息。
1: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也正在为这个事情发愁，真是天意。所以大佐在等他们来营救他。然后，
2: 如果你是孟虹，你会救吗？罗景明，你能召集多少人？
1: 三个人，包括我在内。三个人啊，还不如我们少帮呢。
2: 孟红说过，不能勉强。没错，安全第一。现在的情况是，老邓的身份，日本人应该很快就知道他的身份。一旦确定，一定会重兵把守。那样的话，就会给我们的营救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尽快确定行动方案。
3: 那我们得先确认，老邓那边有没有招了。他如果已经都招了的话，那我没必要去救他了。听老张的消息，好像还没上心。
2: 老邓是老党员，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招的。
3: 现在就算是老邓不招，这小鬼子也不是傻子，他们肯定会去搜。这到时候万一搜出来了呢？
1: 没错，但是老邓跟我说过。 他藏图纸的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2: 那我们只能想一个杀老邓的办法呀，这样不就简单一点？然后让孟轰先去找入沙，
4: 是这个道理啊。
1: 是什么道理？他。

0: 是我们的同志，你们想的不是去救他，而是去杀他。这样的话，我们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
1: 好吧，听你的，你是 boss。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救出老邓。大家说一下，都有什么办法？
2: 就我们现在的情况而言，首先我们人手不够，其次我们的武器弹药也不足，而老邓被关押的地方恰恰是宪兵队而不是警备队，这大家都知道，宪兵队向来戒备森严，我们怎么救？
1: 我们又不能杀，又没办法救，那我们就是等着把秃被日本人拿走吗？
0: 既然我们进不去，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小九，过来。

0: 还要过去下游游呗！太黑，太黑，急上信号啊！一路，还要过去下游游呗！
1: 报告大佬，犯人割腕自杀了。
2: 演得不错，很好。
1: 大佐，我可以走了吗？哎，
2: 通知部队，全面向医院进发。

0: 小九，怎么样？亮姐来了，进了手术室。你确定吗？是老邓吗？确定。好，那我们之前计划的，罗景明、丽娜，你们两个一组；山鹰、小九，你们两个一组，开始准备。
1: 病人动脉被割破，并且失血过多，已经昏迷，立即输血，准备缝合。
2: 我去拉手浆。

0: 我已经观察完了，这里，全部都有日本人守卫，而且手术室有4名守卫。
1: 这样的话，从正门进去也太危险了。
0: 嗯，
1: 我们得再想办法。

1: 你这是往那儿推呀！别说话，方向就完蛋了。
2: 方向不对呀，到底去哪儿？
0: 停尸间。
2: 你在和尸体说话？
1: 不，在我眼里，他们只是睡着了。这是主说的。你是中国人？
0: 是，只有中国人，才配在停尸间工作。
2: 走吧，崇高的中国人，你们应该在那里工作。

0: 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劝你最好躺下，不然别人以为你诈尸呢。
1: 你是在这王琦？
0: 我不能把他丢下，至少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1: 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样会害死我们的。
0: 不这么做，我会恨死我自己。

再也不会有危险了，王琦。

0: 最喜欢的衣服，你换上它，我到哪儿都能找到你。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跳舞，好了吧，我们可以走了吧。
1: 什么？
0: 我要带他走。你疯了吗？你带他走，我们怎么执行任务呢？

0: 刚才什么情况？速来报告！
1: 哎，
0: 终于来了。
1: 会社が戻ってきた。
2: 受け取します。

经理，我带过来。

0: 加油，
1: 你一定行。
2: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1: 我看看。
2: 哇，走吧，回家吧。
3: 蛋糕到了。
4: 哇，菜都做好了。
5: 回来了。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等你们很久。
1: 老左，罗建明死了，那个女的跑了。

0: 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1: 谁输谁赢，可还不一定。是吗？
2: 来吧，辛苦辛苦。来来来，
3: 抽烟
1: 抽烟，
2: 走走，
1: 屋里喝点水，歇会儿啊。

0: 二位又见面了。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只有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胜利。什么是最后？
1: 自然是屠了。你说的是这个？你把小九怎么样了？
0: 我很欣赏二位的能力，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合作。我知道邓林普被我抓住之后，你们的人一定会派一个新的邓林普来和你们接头。到那个时候，我会给你们机会和我合作。
2: 你别做梦了。
0: 好，你们还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把想说的话好好的说一说。

你千万别灰心，老邓被抓的事，上级一定会知道的。他们不会让南木就这么把图拿走的。你一定要有信心，知道吗？

0: 你们两个过来，从今天开始，看好这间房间，除我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否则一律格杀勿论。
1: 好。
2: 大佐，
0: 佐藤君，
2: 大佐，您将如何处置孟宏他们？
0: 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
2: 这些人不宜久留，应该立刻执行枪决，以免夜长梦多。而且这样，你也可以安心的护送图纸。
0: 佐藤君所言极是，我已经准备明天送他们上路。
2: 大佐，既然要枪决，为何不今晚就执行？
0: 今晚？也对啊，一个晚上会发生很多事情。
2: 佐藤请求执行今晚的任务。
0: 好，那就辛苦你了。

0: 佐藤感谢大佐对我的信任。
1: 哪里，佐藤君这次可是鞠躬致礼，我护送卢沙辉司令部一定为您庆功。
0: 能为大佐效劳是佐藤的荣幸。
1: 哦，对了，邓林普应该到了吧？好，跟我一块儿去听一听他们会说些什么。

0: 孟红，很高兴有你这样的对手。其实我也怕有你这样的对手，不过我运气还不错，承让了。靠运气，运气是会用完的。可惜你看不到了。说吧，
1: 你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心愿？告诉我，我去替你完成。毕竟我们曾经是战友嘛。田婉。
0: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觉得自己特别丑吗？我想知道你在日本有没有男人啊？你这么损，你这回了日本，你男人还认你吗？啊！我向你们保证，明天你们肯定不会痛痛快快的死。

0: 您为何不直接亲自审问邓林普？他可是条大鱼。正因为他是大鱼，我不能审问他。为什么？你知道共产党，他们的嘴巴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撬开的。邓林普已经被抓住了，我何必冒这个险？这些事情，
1: 让他们自己说吧。
2: 大副高见。
3: 老邓，老邓，老邓，哎，
4: 老邓，你怎么样啊？
3: 没事儿，他们给我腿打了麻药，使我无法行走。这比审讯有效。哎呀，我说他们真是用心啊！就算有人来救我们，那得拖延我们的撤退速度。这楠木还不如给我们一人腿上来一针呢。

0: 都怪我太大意了，当时我要不下车就好了。哼，你要是不下车，你就不是老邓了。对不起，我和山鹰没能把你救出去。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任何时候都不要被感情所牵绊。
1: 我邓林普和图纸比啊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你们这么多人为我牺牲。今天死了个邓林普，上级明天就会派来个邓林普。你们才是斗争中最重要的力量。孟红，山鹰，你们记住，该放弃的一定要放弃。
2: 你这话说的，你要是这么说，下辈子我可绝对不会救你的啊！
1: 不过我坚信，我们的战斗一定会胜利的。

0: 大佐有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去。
1: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大佐商量。大佐，
2: 杨子小姐，有什么事情吗？
1: 大佐，我想请求孟红和山鹰的死刑由我来执行。
2: 这个任务我已经交给佐藤去执行了。杨子小姐，你好好休息，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
1: 可是大佐，我想……
2: 好了，就这样。

0: 上来，
1: 巴迪亚路，放岗，
2: 山前。
3: 有什么话，快说吧。媳妇儿啊，下辈子还愿意跟我过吗？愿意。这辈子我没能照顾好你和小天儿，我欠你们的。

0: 我一定还给你一眼。
1: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下辈子我再也不会让你。

0: 你是不是带人来过这儿？没有，你说说。
1: 这真的没有。
0: 他是不是去车上拿过东西？你说不说？
1: 是小九，我不知道他去拿东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0: 小九。

0: 准备行凶，下辈子见。下辈子，我们下辈子见。嗨，明天我将亲自带领共产党哈达河地区的负责人跟如沙去司令部。将军放心。
1: 明天见。大佐，佐藤交给您图纸的时候，有没有说怎么拿到的？
0: 很重要吗？我刚刚审问了厨房的老张，是他把少帮的小九放进来的，而且从车上找到了图纸。佐藤既然拿到了图纸，他就应该抓到小九。但我找遍了监狱都没有，为什么佐藤拿到图纸又把小九放走了呢？有这么回事？
1: 千真万确。
0: 你是怀佐藤有什么秘密？不是秘密，是阴谋。他很有可能是奸细。佐藤是奸细。如果佐藤是奸细，那他为什么会把如沙交给我，而不是带走？ 如果他是奸细，他为什么要去亲自枪决孟红和山鹰？

0: 什么共产党特战队结束了。
1: 我还是想拜托大佐再检查一下图纸。

0: 听见了，特战队结束了。
1: 三声枪响，为什么是三声？

0: 走，
1: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2: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们出去再说。
1: 快去找图，
3: 图已经在我这儿了，你放心吧。
1: 你们先把图带出去，我的腿不行了，会连累你们。你快走，
0: 我背你。
1: 来，你混蛋，昨天晚上的话白跟你说了吗？该放弃的时候一定要放弃。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其他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胡昌生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各地加强田间管护，夯实全年丰收基础。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米亚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7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表决通过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废止法规的决定，

0: 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胡昌生强调，要更好筑牢政治忠诚之本，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使人大机关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带头执行党的决定的坚强阵地。要更好履行服务发展之责，紧扣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立法、保善治，以全方位监督促落实，以实打实举措惠民生，确保各项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要更好凝聚人民民主之力，深刻把握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推动代表加战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融合发展，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让广泛吸纳代表建言成为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务实举措，使基层民主实践更加可感可及可信。要更好提升担当任事之能，加力建设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发挥好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工作队伍，努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中展现人大担当。王旭合力审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今天的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0: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胡昌生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年以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围绕全省中心大局更好履职尽责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把立党为公贯穿履职全过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谋划推进人大工作，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严守纪律规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到与党委同向、与发展同行、与人民同心。要把为民造福贯穿履职全过程，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通过专题调研、代表视察、执法检查等方式，全面落实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审议监督制度，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把科学决策贯穿履职全过程，坚持依法行权、依规用权、制度治权，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强化对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行使的全过程监督，推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促进法治甘肃建设走深走实。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全过程，聚焦实施五强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重点工作，积极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优良作风和实干担当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加密昂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列席，李佩兴、戴超及刘永杰出席。甘肃台报道。
1: 初夏时节，农事正忙，我省各地不误农时，加强果园管护，科学下粮田管，提质改造农田水利，为全年农业丰产助力。

0: 信阳市西峰区冬小麦进入阳花灌浆关键窗口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阶段。当地全面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搭载 RTK 高精度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开展智能化飞防作业，以厘米级精准喷施实现麦田无死角全覆盖，有效节约农资，提升作业效率。
1: 我们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和现场实操培训，手把手地向农户传授药剂配比、最佳喷施时间、科学安全用药等关键技术，切实解决农户在防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题，为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技术屏障。
0: 在平凉市晋宁县各大苹果园里，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严格按照留优去劣、疏密适度的技术标准，疏除畸形果、弱小果、病虫果，集中果树养分，有效提升果品品质，为秋季苹果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今年的这个气候比较好，可以好好做过嘛，比较理想。我们再要抓紧实花实果，保证这个苹果的质量和产量。哈里们今天这就淘汰了。
0: 天水市麦积区加速推进农业灌溉设施改造项目，通过渠道清淤疏浚、渠系加固维修、配套设施新建等工程，对老旧淤塞渠道进行全方位升级，全力保障沿线农田果蔬灌溉用水。
3: 通过这次以后系统的治理，渠道清淤疏浚、灌溉功能全面恢复，基本亩两天以后得以正常饮水保障。沿岸环境卫生焕然一新，村民土毛显著提升，改善了人居环境。
0: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当地4200亩果蔬田灌溉条件，覆盖沿线4个村2589户农户，大幅提升农田抗旱保收能力，为区域特色果蔬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筑牢水利保障。甘肃台综合报道。
4: 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5月28号在兰州举行。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王旭宣布活动启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对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强化。活动期间，各地各行业领域聚焦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整治、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等重点，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国家正式批复甘肃在“十五五”时期新增陇电入鄂、陇电入赣两条特高压电力外送通道，至此，甘肃规划布局的6条跨省电力外送通道整体成型。目前陇电入湘、陇电入鲁两条通道已建成投运，陇电入浙、陇电入川两条通道加快建设，新增的两条通道计划于15期间建成投产。2025年全省跨省外送电量突破700亿千瓦时，绿电占比过半。2026年1至4月全省累计外送电量312.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69%。待6条通道全部贯通后，甘肃将构建起多网互通、广域覆盖的现代化电力外送体系，每年可向外输送新洁电能超2000亿千瓦时，为全国能源安全保供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甘肃省生态环境厅获悉，2026年4月份，全省5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1.5%。4月份，全省细颗粒物浓度均值为每立方米21.6微克，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均值为每立方米56微克。全省优良天数比例为82.9%，剔除本底影响后，33个地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甘肃台报道。
5: 当前，兰州新区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艾玛兰州新区产业园、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校园扩建两大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建设进程。
0: 在艾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现场塔吊。

0: 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824亩，目前32个建筑单体已全部完工，正全面推进装修及一期设备安装调试。
1: 整个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2轮、3轮各100万台，满产产值预计超30亿元，填补西北电动车的产业空白。
0: 在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校园扩建项目，新增学生活动中心、体育中心、美育中心和图书馆等正在建设中。建设者们各司其职，有序作业，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校园综合服务功能，更好地满足师生多元需求。
2: 我们现在建筑到今年的6月份就能全部封顶，但是投入使用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进行精装修，明年真正的投入使用。
0: 兰州新区持续健全完善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精准破解项目推进瓶颈，以优质高效政务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全力以赴推动各类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兰州台报道。5月27号，位于酒泉经开区的中车株洲所酒泉基地首批产品下线，标志着中车株洲所零碳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正式迈入生产阶段。这不仅是中车株洲所在西北地区新能源装备制造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更是中车集团和酒泉市服务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落实双碳目标的务实行动。该项目是酒泉市依托资源优势引进的核心产业项目，自2025年6月兰洽会签约以来，央地协同推进，高效完成建设任务。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6000千伏安及以上厢式变电站600台以上，光伏逆变器2吉瓦以上，可带动超100人就业，推动风电、光伏、储能全产业链急剧发展。酒泉台报道。
3: 夏日时节，在庄浪县关山森林草原，万顷草甸叠翠铺绿，野花坠地，宛如繁星点点。山峦线条柔和，林海莽莽苍苍，上千种植物繁茂生长，勾勒出水墨丹青般的雅致景致。平凉台报道。
4: 中国海油5月27号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
0: 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是渤海湾盆地凹陷带浅层发现的首个亿吨级岩性油田。一期开发项目主要生产设施包括新建一座中心处理平台和2座无人井口平台，共实施开发井79口。肯利10-2油田也是我国海上首次开发的枝蔓状稠油油藏。中国海油技术团队探索形成一套复杂稠油油藏开发技术体系，有效破解储量分布零散、地质条件复杂、原油粘度跨度大等难题，全力保障储量高效均衡动用。甘肃台编辑报道。
4: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12天11夜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标志着我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
0: 相较于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0.64万吨，达14.19万吨，总长增加17.4米，达341米，行宽37.2米，公共区域和户外活动休闲区域面积分别较首艘增加了735平方米和1913平方米，达到25599平方米和14272平方米。此外，爱达花城号还新增了2套脱硫塔和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
5: 我这条船内装这块跟魔都号比，它首先它的空间大了，意味着就是跟乘客的体验感会更好，更加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是吧？船上的这个一些这个智能化系统啊，或网络服务啊，它就都进行了升级。
6: 在技术上，我们也对整个航速和经济性能做了一个整体性的优化。邮轮事业是我

0: 们一个长期的方向和一个长期的事业。我们有一号船、二号船，一定会有三号船、四号船，甚至五号船。后面会源源不断的，我们会做下去。
1: 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设置一个综合馆，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六大主题展区，并专门开辟沉浸式体验专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27号，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正式启用。大楼内部配备108个登机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正式启用后，预计每年可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1亿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今年以来，贵州省天柱县依托深厚民间武术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挖传承数百年的村武文化，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以武兴村的乡村振兴路子。
1: 据了解，当地武术源起于明清时期，昔日先民为抵御匪患，守护家园，自创招式，逐步形成月牙堂、勾镰、红门棍等特色技艺。这些武术贴合农耕生产，适配山地环境，依靠家族师徒代代传承，并深度融入民俗节庆。眼下，当地打造武术实景体验、实景剧本杀等文旅新业态，常态化举办武术赛事，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此外，随着村武品牌效应持续释放，这一品牌热度带动当地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协同发展，有效促进群众增收，为县域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26号，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央歌剧院艺术家们走进新疆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与当地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进行艺术交流、研讨与展演。双方以歌为媒，以乐会友，在演唱切磋中增进情谊。
3: 我们见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乐器、歌舞，我们也是学习到了很多。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分享交流的活动啊，就是能够让我们的两家的艺术院团能够相互学习吧，互利共赢。
4: 特别想跟这些天花板的这些老师们多有一些交流的机会，也希望把我们的喀什故事讲给他们听，通过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新疆音乐能够传得更远。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敦煌石窟诞生于乱世，十六国时此地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乱中人们渴望净土，佛菩萨的出现抚慰了众生，文物修复师李云鹤在这里已经62年，是敦煌佛像的守护者。1992年，李云鹤对受损严重的北魏洞窟大胆采取整体搬迁、异地复原保护，这在国内文物修复史上是开创性的。
1: 这个洞窟都是从60公里以外搬迁过来的，这也是第一次，我也没听说是有搬迁的事，也没经验可去。
0: 整体搬迁中采用了挂壁画的技术，谁能想到壁画及其地障曾可以像纸一样的被整张剥离，再挂到新的洞窟。挂壁画的过程不仅文物要全部复原，就连到此一游的胡写乱画也要一丝不苟。

0: 城里人养猫，他们养鸭子，捡到的野鸭蛋放在母鸡窝里孵出了野鸭子。
1: 我们在莫高窟的那个北区那个山上掏了十几个蛋，有一个六老的那个鸡正好孵小鸡着呢，我们就放到那个母鸡那里去把那个母鸡蛋换出来，最后都孵成这个鸭子了。
0: 在苍茫大漠中，萌萌的小鸭子是他们生活中的亮色。常年像考古队一样生活，壁画修复师早已练出荒野生存的全部技能。钓鱼对城里人来说是野趣，对他们则意味着改善生活。李云鹤85岁了，上20多米高的脚手架稳健而自信，根本不用看脚下。老爷子说，修复师是给不会说话的文物看病，壁画不仅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过几天他要亲自去河北毗卢寺出诊。
2: 毗卢寺的项目上，那个我让年轻人最近的观察，那个环境数据显示一直在90%以上，相对湿度。
1: 湿度那么大？
2: 而且那个从历史上这个看，它每年的7月中到8月底是它的雨季，这个时段。
0: 从大漠孤烟直的敦煌，来到黑瓦白墙的江南，姑苏区是老苏州的灵魂。明清时期，此地就是江南的手工艺中心。苏州老李的早餐是一碗茶泡饭，简单朴素，但也有滋有味。
3: 对对对对对，你这边的，哎，
4: 好，大理石，大理石，真大理石。
5: 我家太爷他买的是个老房子，太爷爷、我爷爷、我父亲、
4: 叔叔了，
5: 我儿子、我孙子，相隔5代。6代人。
0: 小院里住过李家6代人，这样的生活有种被祖辈庇佑着的有根有底的踏实感。
5: 这是我父亲买的，还得帮他浇花，他人都不在了，多少年了，也是17年了，不在，就17年了。
0: 手中的大红酸枝琵琶制作进入收尾，这可能是老李最后一次做琴。因为粉尘职业病，老李的鼻子做过2次手术，已经没有嗅觉。工具锋利，稍不留神就割伤手。儿子不学做琵琶也是因为危险。对这把琵琶，他决定为他做一个唐代的如意头，而非市面上常见的清代式样。坚硬的红木被驯服，磨出丝绒的光泽。现在电动工具发达，许多琵琶用电刨刨完后直接出售，但老李更痴迷于手工打磨。光洁度怎么才算达标？要看匠人的自律。一流匠人是他所在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与守护者，某种意义上这是匠人的自我成全。
5: 雕刻、醋、光，我们这个叫光，到最后就是出这个头，头尖结束。完成的一个如意头就这样结束了。
0: 仿唐如意头的形态优雅，如一只佛手微微张开，
5: 很漂亮的啊。
0: 下班后，黄忠坚带上工具，兴冲冲地去夏师傅的推拿馆帮师傅干活。
6: 师傅，
7: 哎呀，阿坚，
6: 咁嘢
7: 好忙系啊？点啊，阿坚，你啲排谂住几时结婚啊？
6: 唔使啊，
7: 唔使，
6: 我谂住请你试下先嘛。

0: 我想要一个人嗰邊
1: 你勤力啲揾錢去接業主中心嗰個咧，你又唔得閒籌款。
0: 幾皮嘢要？
1: 48000，佢幫你搞掂埋個月嫂，搞掂埋個 BB 喎，你唔使理噶啦，你得閒去望下佢就得噶咯喎。
0: 消費唔起。
2: 大师姐建议到时候住月子中心，黄忠坚说消费不起。这些天，他和雪飞在为婚礼到处采买。建立一个家庭的过程，也让他更多的承担起责任。
1: 收工，收工。
2: 毗卢寺位于石家庄上京村，始建于1200多年前的唐代天宝年间，因其精美的明代壁画而闻名，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这是李小央在毗卢寺从事修复项目的第四年，今天他要打起12分精神，迎接一位指导工作的领导，爷爷李云鹤。小时候坐在大佛面前偷喝别人供养的酒，长大后李小阳说，文物是我们家亲戚，我应该对他好一点。他修复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水陆画，矿物颜料和金属颜料历经几百年依然色彩鲜艳，颜料曾皲裂，有些部分脱了妆，这是一种常见的病害，叫起甲。
3: 他洗地抹的时候，你手里上那个劲你就要松一松。他说他洗地快了，你就压力大一点，他出的多一点。
2: 李云鹤刚到就来检查修复工作进展如何。
3: 像这样的壁画，我一天要求你们制作0.5平方就行，半个平方就行。
0: 但要保证。
3: 你做快了也不行，你做快了就没有做好。
2: 毗卢殿122平方米的壁画，要靠针管注射头一针一针的修复，精细犹如在墙面绣花。上班时上一炷香，正心诚意开始工作；下班时敲一下磬，跟众神告别。对壁画修复师而言，塑像是神明，文物也是神明。
3: 可以把这个袈裟锯开，一动开，一动开，这个前边才能够有空间前进。
2: 晚上，爷爷还在倾囊相授，笔记上是他的毕生功力，一辈子经验浓缩的武功秘籍。但是要学到自己身上，还需要漫长的亲身实践。
3: 著名的，你看着吗？大头小尾的铁鞋，这个你看从这掉下来，看着吗？
2: 为大海激动不已的小孩。长大后去了墨尔本留学，有次回国，李云鹤带孙子游遍大江南北，顺便看自己修复过的壁画。抵挡不住这样的温柔攻势，李小阳在游玩结束后加入了壁画修复师的行列。
4: 我爷爷在家里是很慈祥的，就是我一直不知道爷爷因为工作当中会很严厉，这是我工作以后才发现他有另外一面，对工作极度严厉。就是很多人也会问我说，哎，回来又去做泥巴玩泥巴，然后修这种很古老的东西，这个反差会不会很大？但是当我回来以后，就是尤其又接触这一行，就越变得敦煌的感觉对我内心不一样了，那种感觉就像回归了。
5: 何时载体啊，
2: 新人在回归，老手艺人也没有止步。
6: 原来4箱12平，现在6箱24平，因为演出中间4箱不够了，所以扩大到6箱，增加到六箱是符合现在12平均的那个曲子都要用的。
2: 至今夜里不成文的规矩，琵琶音色也分南北。老李因为修琵琶看过许多别处师傅的手艺，琴打开同行眼里没有秘密。老李以苏州做法为基础，吸收全国各地优点。正如乐器厂的老同事所说，手艺没有登峰造极，新潮老人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6: 62年年底到闽浙器厂，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做二胡的改弄，但做了没有几个月，把我调到琵琶做琵琶去，就这样过去做琵琶。干的时候喜欢了就做吧，做

0: 做一辈子，一做就一辈子。
1: 有商人请老李批量做琵琶，老李说我不想发财，也发不了财，就这么过很好了。不是他清高，手工制作的菊

0: 男人要吃坚果，老头不要紧。
1: 喂，王厂长。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皮包这块弄好的，你皮包哦。
2: 你帮可以再拿来是吧？
1: 哎，对对对，好的好的啊。
2: 哎，
1: 你帮侬了，我再也帮侬啊。
2: 后
1: 面
2: 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好的，现在你打电话再说。
2: 我老他过来有的解决了。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哎，那还有什么呢？我送过来了。
2: 啊？
1: 哎，我送过来。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拿琴，修琴，一把手工制作的琴，连接着手艺人和爱好者，也连接着百般滋味的人情。
4: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100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3: 黄中间小两口刚刚守得云开见月明，正在兴致勃勃地筹备婚礼。今天的例行产检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5: 考虑小孩的话，身上还是有先天的畸形的情况哈。
3: 法洛四联症，普通的五个汉字，却让所有准父母听了都五雷轰顶。他最常见的名字是先天性心脏病。
5: 是不是能接受？如果说你这些你能接受，那才考虑这个小孩的去留的问题。
1: 现在这个情况属于是严重
5: 小孩
1: 还是怎么样？
5: 现在小孩的情况的话呢，就是按他这样子的话是轻型，重点是小孩分娩出来了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6: 现在就一个试缺，然后
1: 试缺可以长回去啊。
6: 对呀，他现在正在长回去。
1: 对啊，
6: 然后那个主动脉前移。
3: 虽然内心忐忑，小两口还是努力自我安慰。下班后，李小阳和同事小马一块儿到庄稼地里捡麦草。一个优秀的壁画修复师必须文武双全，文要会修文物，武要能蹲在地上和泥巴，行话叫掌握泥性。沙里泥土和纤维的比例，修复大师只要拿手一摸就能知道。壁画通常由3个部分组成，作为支撑结构的墙壁或岩壁、地障层和颜料层。本着最小干预最大兼容的原则，修复材料必须要和原有的材料最大限度保持一致，所以地障层一般都是就地取土。
7: 95年1月18号，犯罪分子从墙壁上拆下来的。这个碎片呢，因为一直都不敢动，就是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修这个店，
8: 才拿起来，
7: 我才把捡回来。我说，就是等着你来的。那时候已经约定好了。
3: 95年皮卢寺壁画被盗后，有几块碎片找不到复原位置，看到李云鹤。皮卢寺博物院副院长感觉解决难题有了希望。
9: 是在这个位置的，是在这个位置的。再看，
3: 比对着原有照片，把碎片拼回到原位，在1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中找一个8丈大的缺口，像一个巨幅拼图游戏。这些碎得毫无规律的土坷垃，等待着修复师点石成金。
7: 这是一个东西。现在唯一对。

0: 不上去就这个孕吐，这种花法下翘不是这个的，不是真的就没有了。
1: 他会不会不是这一块的？
0: 我们小王说就是说你是不是去看地方去来了？
2: 我没空啊，
3: 半天都没找到。李云鹤还有心思开玩笑，做这行耐性是最重要的技能。
0: 这个地方怎么这样啊？都不好。
2: 对对对，他这颜色，
0: 他颜色不对，再一个下翘他不对，看了吗？他要有的话是真的是结束这个下翘，看了没有？
2: 我再找一遍行吗？
0: 行了，你还有没有？
2: 没有了，
0: 这还有没有？这把你藏好的东西全拿出来。你找不着钥匙把那里面一块保存起来吧。随便挑个地方能行吗？随便挑个地方露了人家的针线了，你知道吗？不能随便贴啊。
2: 李老师，我找到了，你看看河水山对不对？

0: 因为为啥往这边建呢？你看，这是人头的痕迹，看了吧？另外这一边这个人头，你看这个火，你看和这个人头的，你看是吧？非常接近，你看，这也是这么几道，你看这也是这么几道。
1: 终于拼上了最后一块，85岁的老爷子爬上梯子，亲自确认。再三比对后才肯踏实下来。
0: 我很愿意听对这样的壁画和塑像，
2: 有成功感，
0: 哎，
2: 成就感，
0: 哎，再多一点啥就好了。
2: 今天又给你增加麻烦了，又给
0: 这不能说增加麻烦，这就是说咱们尽量的把少女的能够修复成原装的最好修复成原装。
1: 李云鹤既满足又意犹未尽，再多一点就更好了。工作62年，只有达到痴迷的程度，才会有这种恋恋不舍。
3: 喺阳台要攞只外墙粉挂一浸先下落嚟。
2: 外墙粉啊！
1: 黄忠坚今天本来不用上班，他跟雪飞说去工地，只是想自己消化一下先天性心脏病的情况。

0: 晚上，黄忠坚接雪飞回家，路过了楼下这家叫做人生的小小理发店。人生就是剪不断，理还乱。他们两个人即将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
1: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这样不走步啊，这么困难的走过来了，也没做什么坏事，老天爷不会这么对我们吧？
1: 你先天性心脏病不是开玩笑的，他要是真的是一辈子的不能跑不能跳，就是小心翼翼的，你觉得这样子一辈子有什么意思？要不行就不要了吧。

0: 是吧？
1: 哎呦，那位高兴的嘞，你来哪里先呢？你先过来嘞。
2: 哎，我是乘火车，
1: 乘火车，哪个米让你按一下？
2: 你在那位抢救？
1: 哎呦，
3: 忙着看护中风妻子的王厂长，焦头烂额的来取钱了。老李无论如何不肯收他的钱。
1: 那可以，没事没事，别说话，别说，
2: 可以不可以？到底啥子状况？说
1: 你不要没事，
2: 很难，没个这个的，
1: 一啥意思？
2: 别嘞，
1: 不得，
2: 别，
1: 不得
2: 你，你不可以，我这我可以不去管，我哪能可以？你想我哪个出去？
1: 我本来为了看看都告诉了，也平稳，也平稳，你第一不要担心，第二全力
2: 抢救他，
1: 对，
2: 直接的抢救，一定要抢救，
1: 其他也
2: 不好意思。
3: 制琴师和买琴的人之间不像是生意，更像是维持着一个。生态能够持续运转。音乐不只是阳春白雪，它以乐器的形态在人间走一遭，带着无数人的命运，也因此有了人世的温度。这是手工制作才有的温度，因为是郑重其事的用心制作，使用者也会同等郑重的对待。一把琴于是可以流传，历史上的名琴都是如此流传下来，活得比人更久，而制造它的工匠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之流传下来，这就是手艺人自律背后的秘密吧。
1: 人生是很短的，人生苦短，一百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很不够了，如果能到100岁我还是学，还要学，只能这样想。制作可能就是幸福，所以从时间讲，短虽然短，达不到我的要想的理想。人家要发财啊什么的，我肯定达不到了。我就这么过，制作一下，幸福好了。
3: 制作完毕，弹奏一曲，是试琴。也是与其告别。一百年很长吗？怀着热爱走过的路就不嫌漫长。一百年很长吗？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跟动辄上千年的文物比，一百年短暂如同一个清晨。
4: 我感觉一百年不长，为啥呢？我面对的这些文化遗产都是1000多年几百年，我们才一百年，怎么长了？
3: 手艺人的生命融入某个更广阔的存在，无名，然而坚韧地流传下去。

0: 破。
1: 虽然过来人告诉你100年并不长，但是置身于自己的命运，每一个幽暗时刻仍然需要自己奋力度过。迷茫中，黄忠坚走到楼下打起了拳，这流传几代人的古老拳术好像给了他一些力量，他的心里慢慢有了答案。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道说张小姐不愿意吗？
1: 我只是担心一旦由于我的原因导致特使阁下病情加重，恐怕不仅仅是我难辞其咎，就连家父也会受到牵连。
0: 我再次向您保证，一定不会受牵连，拜托了。
1: 好吧，我尽力而为。

0: 是先生，怎么样？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张小姐，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不用谢。啊，谢谢。
2: 立刻送到重症监护病房，我马上就来。
1: 是，
0: 辛苦了。

0: 这个向李主任报告。好。啊，师长，
1: 怎么样？一切正常。刚刚我去送水，老太太还在问我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绑架他们。
0: 他马上就会明白了。
1: 好，
0: 走。

0: 韵瑶，喝点水吧。韵瑶，韵瑶，你在想什么？
1: 妈妈，这些人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早就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否则昨天夜里你为什么要突然搬家，又为什么打电话叫穆馆长来接我们？这些日子我觉得自己像傻瓜一样被人蒙在鼓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对我的态度都非常异样。从那个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到上海市长张啸天，见到我的时候就像看到了鬼一样，意外，震惊，似乎我应该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们认识的人。你和穆馆长的表现更令我感到诧异，你们似乎很害怕我知道些什么，更在乎我接触的人，这是为什么？
0: 韵瑶，你想多了，我们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1: 不，绝不是，你们有事情瞒着我。还有，我可以100%地断定，你和穆馆长绝不是因为我才认识，而是很久以前便已经非常熟悉。甚至我到开纳路图书馆工作也是你们一手安排的。妈妈，请您告诉我，我是谁？我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0: 韵瑶，你问的这些问题答案我都知道，但是我却无权回答你。
1: 无权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2: 让我来回答吧。
0: 于秀清，真的是你？
1: 市长阁下，是你？
2: 严小姐，我们又见面了。余霞大姐，你终于认出我了。想不到事隔20年，我们又见面了。
0: 啊，余秀清，你究竟想做什么？
2: 20年前，我为什么反出青龙籍？
0: 你还在觊觎天国宝藏？
2: 说得对极了。这些年我隐姓埋名，遁迹蛰伏，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夺回宝藏。几天前，当我看到严大小姐，我知道机会来了。
1: 我？
2: 是啊，你。这位一定就是大郡主吧？
0: 于秀清，你别再痴心妄想了。韵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什么郡主。
2: 不，她不是你的女儿。她的样貌与叶琴长得一模一样，她就是红樱春的长女，大郡主月娇。
1: 郡主，
0: 于秀清，亏你还有脸提起永王妃，提起郡主。想一想吧，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不是你引来孙殿英的军队，抢夺财宝，洗劫青龙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吗？像你这样禽兽不如的畜生，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2: 给我住嘴！我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是看不到的。你现在心里一定想着吴永忠和为什么会来救你，是吗？别做梦了，他们已经完蛋了。怎么不相信？昨天夜里你一定是认出了我，我料到你一定会打电话给吴永忠，请他来保护郡主。我说的没错吧？

0: 可你不知道的是，日本人和76号为了宝藏也在盯着我。
1: 日本人也知道天国宝藏？
0: 是的，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名字叫做冈原信吉。他回国后将这件事秘密上奏了日本天皇，天皇陛下特意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寻宝。奇怪的是，这个日本特使对我的身份和当年发生在青龙集的事情非常的了解，用尽方法想在我身上找到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昨天上午我发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立刻想到一定是我在76号时对严小姐的态度惊动了金井武夫。于是昨夜我故意来到你们家里，让你认出我。我料想惊慌之下你必定会叫来吴永忠及卫士吧，而金井武夫得知我夜探严家，也一定会想到我要对你们娘俩动手。果然他派来了特高课课长室和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其结果就是吴永忠和卫士们遇到了76号的特务。想一想吧，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1: 这老吴他们，
0: 昨天夜里你们家发生了激战，死伤数十人，吴永忠和卫士们完蛋了。
1: 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
0: 青龙集事发之后，吴永忠率领天王卫队的余孽四处追杀，不到一年的功夫，孙殿英遇刺，马后才遇刺，参加那次战斗的很多人都被刺身亡。我在江湖上东躲西藏，逃避追杀，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市政府工作。日本人来了，他们推举我做上海市的市长，这一点你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吧。现在天王卫队完蛋了，你就不要再奢望有人来救你们了，只有跟我合作才会有出路。
1: 你究竟想要什么？
0: 青龙集东南的龙虎山顶有一座聚义堂，是第一代永王洪万里率人兴建的，据说堂下是一座巨大的墓穴，宝藏就藏在那里。20年前青龙集破后，我率军进入聚义堂，挖了3天3夜，却连墓穴的影子都没有找到，这才愤然而返。听说永王洪迎春留下了一份藏宝图，详细绘明了墓穴的位置以及宝藏的存放地点，这份图纸在郡主的手里吧。
1: 什么图纸？什么天国宝藏？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于秀清，你刚刚自己也说过，就是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宝藏的下落，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天国宝藏根本就不存在。当年你为了所谓的宝藏，害死了王爷和王妃，害死了青龙集数百名同袍兄弟，时过20年你竟然还不死心，又对月琴唯一的女儿韵瑶下手。于秀清，难道为了钱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你都没有了吗？
0: 为了得到这笔宝藏，我苦苦地守候了几十年，为了他，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得出来。我再问一遍，藏宝图在哪儿？
1: 根本没有什么藏宝图，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妄想。
2: 你要做什么？
1: 你开枪吧。这些事儿与韵瑶无关，要杀你就杀我吧。
0: 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

0: 交出藏宝图，就可活命，否则我杀了郡主。
1: 云瑶，你不要紧吧？
2: 经历过76号行凶室之后，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果然，为了天国宝藏，我已经想到了。
1: 你知道宝藏的事情？
2: 妈妈，我不是小孩子了，面对你们这些奇怪的表现，我会无动于衷吗？我所知道的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不但知道天国宝藏，知道青龙集，还知道这笔宝藏是当年永王洪万里随李秀成东征大军出发时从天津带出来的。李秀成担心无法保护宝藏，分兵10000护送永王和宝藏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1: 你
2: 我还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面有一座圆形密室，放置着天王、中王和永王的雕像，雕像下面是3条密道，每条密道的石碑上都刻着一段谜语。
1: 你连这个都知道？
2: 是的，我不知道的只是自己的身份。刚刚张啸天说我是郡主，这是怎么回事？妈，到了这个时候您还不说实话，您难道让我死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死的？难道希望我做个糊涂鬼？
3: 韵瑶，当年青龙集被攻破后，我和吴永忠保护你逃出龙虎山，来上海找到老穆。为了你的安全，我们三人发下毒誓，隐瞒天国宝藏的秘密，隐瞒你的身份，让你平安长大，让你安静的生活。
2: 可现在日本人知道了我的身份，张啸天知道了我的身份，再隐瞒下去还有意义吗？你们这样做，受害的只能是我。
3: 你说的不错，
2: 你们总是在用自己固执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周围的人。比如燕先生，你们觉得他接近我是为了觊觎宝藏，可你们知道吗？他为了我只身闯入龙潭虎穴，大闹76号，这才致使日本人最终决定将我放回。
3: 我说呢，头天穆先生找到76号主任李志群疏通关系，他还说案件涉及太大，不可能很快放人，可第二天你就出来了。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燕先生现在在哪里？
2: 他还不知道我再一次被绑架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真是应该好好感谢他。
2: 妈妈，太平天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根本没有复国的可能，你们在死保着宝藏的秘密又有什么意义？于家于国于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好处？现在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一切都改变了，你们不能再用老眼光对待事物。妈妈，您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批宝藏，捐给前方抗战的将士，这不是一件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吗？我想天王洪秀全在天之灵也会赞同我们的做法。就算我们不把宝藏献出，最起码也不能让它落入日本鬼子手里吧。
3: 天国宝藏，天国宝藏，说句实话，没有人能够说清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2: 哦，
3: 这件事情已经隐瞒了几十年，现在要讲还真不知从何处讲起。就从宝藏的由来说起吧。大约60年前，也就是太平天国的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了能东山再起，徐图复国，他诏令最小的儿子

0: 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领1000名武艺高强的天王卫队的卫士，携带着大批的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之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部将上海重重包围。进攻之前，他担心进攻失败，乱军之中无法保全洪万里以及这批天国宝藏。于是，他上书天王，派遣10000铁甲军护送永王和财宝，秘密地离开军中，驻扎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后来，忠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撤军，洪万里这才与之会合，率领铁甲军及卫士随东征大军一路开拔，向苏皖交界而去。
1: 我从图书馆的密室中得到了一本忠王密奏，上面记载了这篇奏章。李秀成说要遣精兵送永王之他所，这个他所就是您说的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
0: 是的，后来洪万里随忠王大军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在那里他秘密脱离大队，率卫士潜入山中，建立了一座小镇，取名青龙集。他亲自率卫士在龙虎山顶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建造起了一座聚义堂，传说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
1: 刚才张啸天说聚义堂下有地下墓穴，指的就是那里。
0: 是的。
1: 妈妈，这些情况您怎么会知道得这样详细？
0: 当时我17岁，是忠王李秀成东征大军中女甲营的女兵，奉忠王之命，全体女甲营随同永王留在了青龙集。
1: 这都是您亲身经历的？
0: 正是。
1: 妈妈，您见过永王？
0: 当然，我们女甲营的女兵几乎都嫁给了天王卫队的卫士，只有我和另外2人被选到了永王身边，照顾永王妃。当时永王妃身怀6甲，于2个月后分娩，剩下的就是你父亲，第二代永王洪迎春。
1: 我是永王之后。
0: 这就是于秀清叫你郡主的原因。
1: 也就是说，第一代永王洪万里是我的爷爷。
0: 一点不错。
1: 您是看着我父亲出生的？
0: 你父亲出生的时候很有意思，结结实实，虎头虎脑的，因此他的小名叫虎头。
1: 那我母亲呢？
0: 你母亲的名字叫华月琴，是永王军师华云凯的女儿。她端庄大方，美丽贤惠。她与你父亲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1: 是这样，妈妈，您继续说吧。
0: 大约是民国8年，老永王洪万里病逝，你父亲继承王位，娶月琴为妻，她便成为了第二代永王妃。我作为王府内院总管，老王妃的心腹，被派到你母亲身边照顾。1年后，她生下了你。当时取名叫月娇，所以你的真名应该叫洪月娇。
1: 洪月娇，这是我的名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是天国后裔。天王洪秀全，永王洪万里，竟然是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妈妈，我长得是不是很像我的亲生母亲？
0: 是的，你与母亲

0: 月琴长得一模一样。
1: 难怪张啸天会失口叫我月琴，难怪他一见到我就马上断定了我的身份。
0: 你出生后一年，你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小玉。
1: 我还有个妹妹。
0: 是的。
1: 她现在在哪里？
0: 她死了，和你的父母一起死在了青龙集。那个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市长张啸天，他的真名叫于秀清。当时他任天国卫队的队长，此人便是一切祸患的罪魁祸首。他暗恋永王妃，并觊觎传说中的天国宝藏，曾多次无理调戏你的母亲，并暗中潜入青龙集的禁地聚义堂查看。当时很多亲信都要求你父亲处死他以绝后患，然而你父亲念及同袍之情，非但没有下手加害，反而派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赶快离开。就这样，于秀清逃离了青龙集，投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麾下。几个月后，他引领孙殿英的军队攻打了青龙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整个镇殿沉浸在安详和宁静中。我刚刚哄你入睡，想去看看你母亲，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炮声响起，杀声震天，转眼之间王府变成了一片火海。我抱着你冲出房间，在吴永忠和几名卫士的保护下逃出府去。街道上的情况极其惨烈，毫无防备的卫士们被于秀清率领的装备精良的孙殿英的部队大举屠杀，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当时吴永忠和卫士们拼死保护我们杀出了重围，逃进了深山。几天以后，当我们再次返回青龙集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听幸存的卫士说，你的父母和妹妹都死在了乱军之中。青龙集被攻破后，我们无处栖身。此时我突然想起，东征大军离开上海前，你爷爷曾经留下了一名部下，此人原是英国教师，后来投入太平军，就在你爷爷麾下，名字叫穆约翰。
1: 是穆馆长吗？
0: 不是，他的父亲。当时不知永王为什么要将此人留下，但我记得很清楚，穆约翰的身份是马歇尔教堂的神父。于是吴永忠率卫士保护我们来到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马歇尔教堂。当时穆约翰已死，他的儿子穆克文做了教堂的神父，就是现在的穆馆长。我对他说明身份和来意，他立刻出钱购下了法斯宾路三号的住宅，将我们安置在那里。由于神父的身份出入我们孤儿寡母的家中很不合适，因此他将教堂改成图书馆。几年之后，马歇尔路更名为开纳路，图书馆也就正式定名为

0: 开纳路图书馆，法斯宾路是富人聚集区。穆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忠王之印的到来。忠王之印。 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它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阳之玉大印。 上面用阴粉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1: 那阳术呢？
0: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嗯，
0: 包括那位晏先生。
1: 好，我答应。

0: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中王之印的到来。
1: 中王之印？
0: 嗯，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它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羊脂玉大印，上面用阴粉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1: 那阳术呢？
0: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嗯，
0: 包括那位燕先生。
1: 好，我答应。
0: 阳术部分掌握在中王李秀成手中。
1: 哦，
0: 据你父亲说，李秀成手中有一块中王之印，上面用阳文刻着几行篆字，将中王之印插进永王之印的凹陷中，再将两块玉佩插进中王之印印钮的开口处，便可以打开通往天国宝藏的大门。因此，想要得到宝藏，除了要知道宝藏确切的藏匿地点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必须要有永王之印、中王之印以及两块玉钥匙同时到齐。
1: 妈妈，中王之印是不是两寸见方，羊脂玉雕成，印钮雕着一只张嘴的雄狮，雄狮头部有两个长方形小开口，上面用篆字刻着款制。
0: 这块印章我也没有见过，但听你父亲形容，应该就是的。哎，韵瑶，你是从何处得知的？
1: 这块印章现在就在燕双鹰的手中。
0: 燕双鹰？
1: 就是燕先生。
0: 什么？中王之印在燕先生手里？
1: 嘘，这就是他为什么托我调查天国宝藏的原因。
0: 这个燕双鹰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中王之印呢？
1: 燕双鹰的师父曾是中王李秀成的部将，名字叫钟天祥。
0: 钟天祥？他的师父是钟天祥？
1: 怎么，您知道钟天祥？
0: 当然，钟天祥是中王的亲信，左军前营将军。此人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得中王的信任。
1: 太平天国失败后，钟天祥辗转来到上海，加入了青帮，成为了钟社的创始人。临终前，他将钟社和中王之印都交给了燕双鹰，让他等待圣杯的到来。
0: 圣杯？圣杯是什么？
1: 由于这些话是他师父弥留之际说出的，因此断断续续，很难连贯。
0: 韵瑶，中王之印真的在燕先生手中？
1: 是的，我亲眼见过。
0: 真想不到燕先生是钟天祥的徒弟。哎呀，如此说来，他与我们一样，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天国后裔，是自己人呐。
1: 嗯，他从金井武夫那里偷听到日本人正在四处寻找宝藏，为了不使国宝落入日军手中，他这才委托我调查宝藏的事情。谁知道我们两个竟然都是局中之人而不自知。我真的很佩服他，很多天前他就曾经说过。

0: 天国宝藏离我们很近，也许近得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
1: 关于宝藏的埋藏地点有很多传说，最多的一种就是刚刚张啸天所说的聚义堂地下的墓穴。然而不仅是张啸天，还有很多人都曾挖掘过，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0: 会不会宝藏并没有埋藏在那里？
1: 说起来你可能不太相信，连你的父亲都不知道宝藏具体的埋藏地点。
0: 他负责保护天国宝藏，却连宝藏的埋藏地都不知道。
1: 是的，我听你父亲说起，当年老永王和忠王李秀成为怕双方的后人贪心私欲，将宝藏归为己有，因此设立了一套非常繁复的辨识方法。这套方法是由一条条谜语组成的，必须破解了所有的谜语才能找到藏宝的地点。必须永王和忠王的后人全部到齐，才能打开通往天国宝库之门。
0: 您说的不错，前几天我偷偷进入图书馆地下密室，看到忠王和永王的密道中各有一条谜语。
1: 是的，穆先生一直想要搞清谜底，却始终不得其法。
0: 如果有他在身边那就好了。
1: 他？燕先生？看样子你很喜欢他。
0: 妈妈，对一个舍命救你的男人你会怎么样？
1: 但愿你没有看错人。
0: 双鹰，你在哪里？
2: 老板，泡壶茶。
3: 好好好，来了来了。
2: 好，老板，松江县附近能看到黄浦江的是哪里？
3: 松江县城的东北方向就是黄浦江，说到码头可就多了，老新港、许金码头、早西码头。
2: 哦，我指的不是码头，是看江景最好的地方。啊，
3: 原来的北城墙外丹凤楼下有一片临江的断崖，那里修有栈道，从那里看黄浦江是最好的。
2: 哦，谢谢。
3: 先生慢用啊。

悠扬的钟声，悠扬的钟声。这条谜语为什么要强调钟声？在江边能够听到钟声。哦，这条谜语的谜底是小庙。

0: 你是干什么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燕双鹰，你呢？哦，我叫傻巴。傻巴？这名字有意思。刚才是你在敲钟。哦哦，我天天都敲钟。你住在这里？别人不让我住，不要我。
1: 我只能住在这里，这里没有别人，只有养羊。养羊是谁？哦，他，好，他就叫养羊。
0: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1: 这个庙已经荒废了，是吗？荒废。
0: 荒废，就是没有人，只有我和洋洋。
1: 来，这些钱给你。
0: 这是袁大头，
1: 怎么？你还认识袁大头啊？
0: 哦，认识，能买好多好吃的。这些袁大头是给我的呀？是啊。
1: 拿着它去给你和养羊买些吃的东西吧。好哎，好哎。小巴，我能不能在你家里四处看看？啊，
0: 看什么呀？
1: 哦，没什么，只是随便看看。
0: 哦，你看吧，看吧。嗯，好。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
1: 妖魔，
0: 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吊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些是什么意思？这座红金庙与这段谜语又有什么联系？
2: 哈哈哈哈，你看，
0: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儿捡来的？
3: 我的。
2: 哎呀，走，买好吃的喽，走喽。

0: 我相信。好。哎，先生。好。对面出什么事了？昨天夜里，对面的房子里发生了大火并啊！
1: 大火并？
0: 是啊，打死十几个。你看，这不巡捕正在抬尸体吗？这家的主人呢？这家主人是母女两个，刚刚听到捕房的人说，让歹人给绑架了。
1: 这歹人还没来得及离开，76号特务就赶来了，双方发生了枪战。76号特务，这可是租界啊！特务怎么敢跑到租界来闹事？
0: 哎呀，76号特务仗着日本的势力，横行霸道，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的？
1: 那倒也是。哦，不知与特务发生枪战的是些什么人？
0: 不知道。
1: 我想。
0: 好。
2: 76号都跑到租界来闹事儿，我看这回正妥啊，也长不了了。
3: 这些穿黑队金的都是些什么人啊？看这装束，好像不是本地人。
2: 嘿，倒像是电影里边的飞贼啊。
3: 是啊。
2: 你可别说，还真没准。这年头啊，啥事儿没有，乱了套。咱们能怎么着啊？躲远点吧。
1: 你看地上这些人，死的可真够惨的啊！
3: 是啊。
2: 以后少出门吧。

0: 座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地下密室。

0: 燕先生，是你。
1: 你是穆馆长。
0: 你怎么知道这里？
2: 当然是韵瑶告诉我的。
0: 你利用韵瑶究竟有何目的？
2: 这话说得不好，我并没有利用韵瑶。
0: 哼，是吗？

0: 你让他替你调查永王洪万里的出处和天国宝藏，这难道不是利用？我问你，你为什么对天国宝藏这么感兴趣？
1: 因为日本人对他感兴趣。
0: 这，你说什么？
1: 日本天皇派出特使金井武夫来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国宝藏。
0: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天国宝藏？
1: 这内中的原因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有时间我会向你们解释。今天我来是想问问二位，运瑶母女究竟出了什么事？
0: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1: 严运瑶是我的朋友，我不能眼看她遇到危险而坐视不理。
0: 哼，说的倒是好听，我看你是假仁假义，别有用心吧。
1: 你这样说话令我很失望，你应该学会相信别人。
0: 哼，我当然会相信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你不是。
1: 多疑会使人变得愚蠢，就像你这样。
0: 你老实点。
1: 我平生最恨人用枪顶着我的头，但却总有人这么做。
2: 哼，你平时会说这样无聊的话吗？我用枪顶着你的头，你很生气，可你能怎么样呢？啊？
1: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枪从你的手里夺过来，顶在你的头上。
0: 放开他！
1: 你猜猜，我会不会听你的？
0: 你想怎么样？
3: 你别乱来，
0: 都别动！你放开穆先生和吴队长，有话好说。
1: 别紧张，我没有恶意。我说过，我是运瑶的朋友，不会难为你们。运瑶出事了，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你们也希望尽快找到他，是吗？既然如此，希望你们实话实说，我们共同努力找到运瑶，好吗？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4: 老母，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运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0: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运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运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运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1: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运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
0: 这
4: 老母，讲实话吗？
0: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运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

0: 活动开始了。
1: 实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来。

0: 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

0: 套坟，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 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

0: 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

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曾经让村民整夜守水的老渠，如何在两个月内焕然一新？
1: 睡着熟，晚上也熟，白天也熟，就这样就是。
0: 传统养羊一瓶颈，羊部政策如何从机械执行到动态优化？
2: 主要通过三抓三促行动呢，大家基层干部更加注重这些的事儿的公平性，
0: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东乡县以三抓三促破局，用实干解民忧，新产业暖民心。
3: 这里是东乡县的河滩镇，虽然说镇子呢紧挨着刘家峡水库，但实际上全镇的十个村23000亩地的农田灌溉全都要依靠图上显示的这条东干渠来供水。这条渠从2003年改建完工到现在已经跑了20多年，渠体老化破损，输水量小，水量损耗也大，导致群众的种地用水常年紧张，尤其是像东干村这样下游村里甚至出现了守水的情况。
4: 不水的话是这下面还来不好，
5: 羊头到这个东干村头里是得7-8个小时啊。
1: 那个时候是一住都叫不完，就还得要去边上面去守，睡着守，晚上也守，白天也守，就这样就是。
0: 水是庄稼的命，更是村民们的生计之本。2023年开始，河滩镇连续2年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东干渠改造申请，但因资金问题迟迟未能推动。2025年，东乡县委县政府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启动农田灌溉设施提升改造工程。新渠线路该如何规划，才能既兼顾沿线十个村的农田灌溉需求，又避开村民的房屋和耕地，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6: 当时做这个科研呀，设计过程当中，这个省政府啊，召开这个村民知情大会，还有这个村上的召开这个板凳会，等各种形式进行了宣传，广泛征求意见。比如说扎实，以前是都是

0: 这个手动的现在都改成这个智能化、信息化，让每一户群众满意。
1: 将群众的意见记在心上，落在实处。在东干渠改造中，东乡县将线路规划、配套设施完善一次性落实，并在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主渠建设。今年春天，东干渠沿线10个村庄全部顺利完成冲灌，守水彻底成为历史。
2: 在新民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的干部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全程在参与，打扮家电的做。
3: 把水带家上2个小时就到这个村里了。
4: 现在是钢筋混凝土的，质量好。
5: 在三抓三粗工作中呢，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群众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地关注群众诉求，加强社会意见的收集和办理，对群众呼声高、期盼强的一些诉求呢，优先考虑、优先安排、优先解决。所以呢，我们先后实施了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农田灌溉用水保障等一系列民生项目，全县人饮的入户率、供水的保障率分别达到了99%、95%以上。同时呢，作为党委政府，我们还主动作为，不坐等群众上门反映问题，也不等问题发生了采取应对。对涉及面广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提前研判、超前谋划，真正把民生事实摆到群众的心坎上。通过三抓三促行动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所有的水管员，落实相关的报酬，督促引导他们经常入户的了解情况，解决群众的饮水方面的一些急难诉求，反映一些实际困难。我们各级干部这种为民服务的意识更强了，应该主动下沉和群众给群众济南市办实事这种意愿更强了。
2: 你看我们的
1: 这种干部作风的转变、工作方式的优化，不仅体现在东干渠改造这样的民生工程中，在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落实上也同样凸显。在东乡，有超过80%的群众从事养养殖产业，但传统养殖羊圈设施简陋落后，良种跟不上，让本地肉羊品种参差不齐，群众养殖增收一直面临瓶颈。2023年，为了进行品牌化发展，县上出台了1+5羊产业奖补政策，鼓励群众改造羊圈。
6: 那我办我自己没涨嘛，说你装上这个有补贴呢，我自己没涨。就是这个村里面涨起来，那个肉就吃得好一点嘛。
1: 漏风板是现代养殖为了使圈舍更加干净和便于清理所铺设的隔板，但当地人却更习惯于用红土养殖。如果不改造漏风板，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马成龙将无法享受圈舍改造上的补贴和奖励。
7: 一开始的时候，咱们这个定的目标就是放上这个漏风板，还有这个羊圈改造一步到位。但是咱们这个群众因为有传统这个养殖，因为群众接受不了，而且是群众这个自费成，相应的这个掏的钱更多，
8: 落实羊产业的这个奖补政策。如果有补到位的，有老百姓有反应的，我们就是根据老百姓的反应督促落实。最后不管这个事能不能解决，这个事解决的如何，必须要给老百姓有一个交代。
1: 为了确保政策不走样，群众诉求不落空，东乡县三抓三促办公室全程跟进监督，收集民意，推动落实。在收到基层反馈后，三抓三促办立即协调行业部门提出优化措施，随后县上对奖补政策作出调整，不再将漏风板作为硬性要求。这一调整不仅化解了群众的实际困难，也开启了政策动态优化的机制。2023年至今，东乡县羊产业奖补政策逐步调整完善，已从最初的1+5调整到如今的1+12。
9: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产业呢旗帜增效啊，让老百姓呢得到实实在在的这个实惠。比如说实施这个政策的过程当中啊，老百姓会给我们反馈一些问题啊，同时啊我们在调查研究的时候也会发现啊我们这个工作当中的有些疏漏啊，对此啊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进行集中的啊汇总和研究分析啊，到第二年政策微调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政策啊进行这个优化调整。像今年年初啊，我们通过这个调查研究和群众的这个反馈啊，我们东乡县绝大部分的这个养殖户，他们喂养的时候

0: 主要啊粗饲料就是甘草。啊，但是啊，我们这个奖补政策当中是没有体现这个甘草，所以在2026年我们进行这个奖补的时候，我们对玉米、甘草啊进行了纳入，啊，这样的话养殖成本得到极大的下降。
1: 因为现在呢，党的各种惠民政策呢是比较多，很多政策呢你即使不跟进学习，你就会脱节，特别呢在资金的争取、项目的谋划上，你跟国家的产业导向会有出入，所以抓学习这块儿是一个应该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应该是像常态化的工作。
2: 嗯，
1: 我们作为县委来讲，每周中心组或者是常委会都要集体学习，学习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学习一些中央省委支委的一些重要的文件。通过三抓三促行动，我们还要督促他们也要改进作风，
2: 嗯，
1: 上门给群众搞好政策的解读和服务。
3: 把政策向群众倾斜，东乡县还引进了东阳牧业，与企业协商，为村民以最低价格提供两种繁育技术指导。
4: 像这个养殖的这个配种的话，它也一次性需要这个40到60，但是我们跟企业商讨以后，是我们给企业相应的这个政策扶持的同时，是他们也相应的给我们提供这种技术支持。例如说给农户去服务的时候，就象征性的收1块钱，像用这种方式来增加这个群众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这个积极性。
3: 从机械执行到动态优化，从坐等上门到主动服务，东乡的探索为养产业链发展趟出了一条提质增效的新路子。
1: 在整个奖补政策的落实中呢，一方面要考虑怎么样调动企业，也就是合作社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呢也要调动老百姓的利益。作为政府来讲，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主要是让老百姓通过这种产业扶持政策来受益，主要通过三抓三促行动呢，大家基层干部在这方面更加的应该说是更加注重这些的事儿的公平性，或者是兼顾各方面利益，就是不像过去那样很机械的来执行政策啊，县里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现在就更加注重照顾各方面利益，他都能静下心来研究具体的问题啊，提升了整个工作的效率。
5: 这个阳间改造给我1平方改造180嘛，补助了，这里面大概补助1万块钱嘛。我一直发展到现在，我养玉米的1000只羊，
6: 来啥项目都给我们鸡打招呼，他们就给我们服务到位嘛。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拓宽视野，针对这些存在的具体问题呢，系统的进行一些谋划和研究，调整我们的一些政策，要进一步的夯实和压紧各方的责任，按照农业产业的3P1标的目标呢，进一步的在这个发展壮大，龙头产业上、龙头企业上做文章，品种改良上做文章，在拓宽市场上做文章，促进产业的提质增效，真正的实现呢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胡昌生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15五顺利开局。
1: 中国少年先锋队甘肃省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石谋军出席并讲话。
0: 各地时令瓜果陆续成熟，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好势头。
1: 我省以新职业培训、招聘模式创新等务实举措，推动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密昂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7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表决通过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废止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胡昌生强调，要更好筑牢政治忠诚之本，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使人大机关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带头执行党的决定的坚强阵地。要更好履行服务发展之责，紧扣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立法报善治，以全方位监督促落实，以实打实举措惠民生，确保各项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同行。

同频共振，要更好凝聚人民民主之力，深刻把握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要求，推动代表加战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融合发展，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

0: 基本功，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发挥好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工作队伍，努力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中展现人大担当。王旭合力审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今天的会议。会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体宣誓。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大担当护航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
0: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胡昌生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年以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围绕全省中心大局更好履职尽责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把立党为公贯穿履职全过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谋划推进人大工作，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严守纪律规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到与党委同向、与发展同行、与人民同心，要把为民造福贯穿履职全过程，深入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用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通过专题调研、代表视察、执法检查等方式，全面落实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审议监督制度，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把科学决策贯穿履职全过程，坚持依法行权、依规用权、制度治权，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强化对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行使的全过程监督，推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促进法治甘肃建设走深走实。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全过程，聚焦实施五强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重点工作，积极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以优良作风和实干担当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加密安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列席，李佩欣、戴超及刘永杰出席。甘肃台报道。
2: 中国少年先锋队甘肃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今天在兰州开幕，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少先队工作的讲话精神。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石谋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石谋军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全省广大少先队员要传承红色基因，用心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做信念坚定的好少年，要弘扬文明新风，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品行优良的好少年，要勤于学习思考，大胆参与实践，做探索创新的好少年，要磨砺坚强意志，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劳动锻炼，做拼搏奋进的好少年。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大政策落实和工作保障力度，各级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职责，各级少先队要不断加强少年儿童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戴超、王旭、霍卫平出席。甘肃台报道。
1: 初夏时节，鲜果飘香，我省各地时令瓜果迎来成熟期，饱满圆润、清甜爽口的优质水果陆续开园采摘，奏响乡村特色产业增收致富的丰收序曲。

0: 这几天，天水各地樱桃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园里硕果盈枝，采摘繁忙，线下交易市场热闹非凡，线上直播带货火热出圈，为当地樱桃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好势头。
1: 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像这样的盆栽的话，有30多个，大概下来也300亩左右。今年的果子也特别好，口感好，果个也大，整体销售情况非常良好。目前大概每天出个3000斤左右，
2: 发货量每天在300多箱。一线大城市，我们今天发，明天到，全程冷链。兰州4个区当日达，各个村里面都有我们的自己的代办工作人员去帮客户去销售樱桃。第一时间把樱桃发出去。
0: 眼下，鼓浪县日光温室里的油盘桃迎来盛果期，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一派繁忙。
3: 一个大盆下来，纯手握能有10万多，这种传统作物上多了。
0: 瓜果飘香迎丰收，敦煌温室西瓜陆续上市。当地采用先进的吊蔓栽培模式，搭配水肥一体化磨下滴灌技术，有效提升西瓜产量与品质，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种植。
4: 一盆的产量大概在1万斤以上，黄瓤西瓜一斤的市场价是在8元左右，红瓤西瓜是在6元左右，口感好，水分足，特别甜，很受周边市民的喜欢。
0: 颗颗甜蜜果串起农民增收致富路，走进金川县种植大棚，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甜瓜挂满藤蔓，种植户们将采摘好的甜瓜装进纸箱销往全国各地。
5: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深耕特色果实指导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模式，不断拓宽产品产销对接渠道，以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坚实根基。
0: 甘肃台报道。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聚焦新职业培训、招聘模式创新等，以务实举措推动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人训练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甘肃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训练师们通过动作捕捉、数据采集和算法调试，让机器人变成能够灵活交互的智慧伙伴。这一新兴岗位不仅吸纳了本地青年稳定就业，也为更多人提供了高科技、有前景的职业新选择。
7: 这是数据采集的一种方式，叫做动作捕捉技术，由我们操作人员进行演示，经过了软件处理之后，最后下放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完美的复刻我们人类的动作。
8: 它那个抓的那个力度不一样，姿势也有些不一样，这个需要大量的去训练。
0: 搭建招聘平台，助力毕业生就业。张业市打破传统招聘会模式，把就业服务搬进市场，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高校对接桥梁。酒泉嘉峪关两市联合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来自9家2地的40家用人单位参加活动，企业涵盖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领域。
9: 岗位的选择比以往多了不少，政策咨询一站也就能问明白，在家门口就能对接2地的机会，这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9家双城融合发展带来的良好就业前景。
0: 兰州新区举行重点高校巡回引才活动职教园区专场招聘会，汇聚106家省内外企业，释放2730个岗位。目前巡回引才活动已走进6所省内重点高校，组织195家企业进校园揽才，累计储备紧缺青年人才1360人。
10: 企业呢也是同样通过这个校企合作呢，也了解过学生的工作情况，相对来说双方都比较满意，所以呢，我们每年都和咱们的工业学院来进行招聘。
0: 甘肃台报道。5月26号至27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到酒泉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宗教工作。要做深做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工作，以更高站位、全新视角深化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

0: 和认同。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加强宗教事务依法管理。期间，孙雪涛还调研了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宿州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宗教活动场所依法管理等情况。
1: 三抓三促行动中，东乡县从用水保障的民生工程攻坚，到支持洋产业的政策优化，从干部作风转变到服务效能提升，全力以赴破瓶颈促发展。三抓三促到底为东乡群众和产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2: 这里是东乡县的河滩镇，虽然说镇子呢紧挨着刘家峡水库，但实际上全镇的10个村、23000亩地的农田灌溉，全都要依靠图上显示的这条东干渠来供水。这条渠从2003年改建完工到现在，已经跑了20多年，渠体老化破损，导致群众呢种地用水常年紧张，尤其是像东干村这样下游村里，甚至出现了守水的情况。
3: 不水的话是这下面还来不好，
4: 让他到这个东干村头里是得7-8个小时。
5: 那个时候是一周都浇不完，就还得要去边上面去守，睡着守，晚上也守，白天也守，就这样浇水。
0: 水是庄稼的命，更是村民的生计之本。2025年，东乡县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启动农田灌溉设施提升改造工程。
6: 当时做的这个科研呀，设计过程当中，这个乡政府召开这个村民知情大会，还有这个村上的召开这个板凳会，等各种形式进行了宣传，广泛征求了意见。
0: 改造中，东乡县将线路规划、配套设施完善一次性落实，并在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主渠建设。今年春天，东干渠沿线10个村庄全部顺利完成春灌，守水彻底成为历史。
4: 把水带压上2个小时就到这个村里了。
3: 现在是钢筋混凝土的，质量好。
5: 百姓们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的干部的积极性也很高。
7: 我们先后实施了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农田灌溉用水保障等一系列民生项目。同时呢，作为党委政府，我们还主动作为，不坐等群众上门反映问题，我们提前研判、超前谋划，真正把民生实施摆在群众的心坎上。
5: 你看我们的
0: 这种干部作风的转变、工作方式的优化，不仅体现在东干渠改造这样的民生工程中，在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上也同样凸显。
8: 刘洪办，我自己没涨嘛。我说你转上这个油补钱的，我自己没涨。就是这个土里面涨起来，那个肉质就清理好一点嘛。
0: 漏风板是现代养殖为了使圈舍干净和便于清理所铺设的隔板，但当地人却更习惯于用红土养殖。如果不改造漏风板，按照当时县上1+5洋产业奖补政策，马进民将无法享受圈舍改造的补贴和奖励。
9: 落实洋产业的这个奖补政策，如果有不到位的，有老百姓有反映的，我们就是根据老百姓的反映督促落实，必须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在收到基层反馈后，县三抓三促办立即协调行业部门提出优化措施，随后县上对奖补政策做出调整，不再将漏风板作为硬性要求。
8: 这个阳间改造给我一平方改造180000嘛，补助了。这里面大概补助10000块钱嘛。我一直发展到现在，我阳就为这1000只羊。
0: 2023年至今，东乡县洋产业奖补政策已从最初的1+5调整到如今的1+12。从机械执行到动态优化，从坐等上门到主动服务，东乡的探索为洋产业发展趟出了一条提质增效的新路子。
10: 作为政府来讲，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主要是让老百姓通过这种产业扶持政策来受益。下一步呢，我们将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进一步的解放思想，拓宽视野，要进一步的靠实和压紧各方的责任，促进产业的提质增效，真正的实现呢帮助群众增收致富，产业的发展壮大。
0: 甘肃台报道。
11: 在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中，电力人沈发贵来到永靖县平沟乡罗山村，从修路建厂到装光伏，他用一件件实事帮着这个偏远山村慢慢变了样。
12: 罗山村地处山区，基础设施落

0: 后，这是沈发贵刚到村里时面临的第一道坎儿。他没有急着喊口号，而是四处协调资金，解决乡亲们出行难的问题。几年下来，他争取到了400多万元，改善了乡道，装上了路灯。2022年，花椒加工车间建成投产，村里的花椒从种到卖，终于有了完整链条。紧接着，他又引入光伏发电，让村集体经济实现零的突破，一年增收近3万元。
1: 对我们村庄的一些急难愁盼的事情也解决得特别好，方方面面都操心到了，对我们而言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0: 除了产业，沈发贵最放不下的是村里的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是他常说的话。他筹集爱心资金40多万元，修缮教室，更换课桌椅，还建起多媒体电教室。每到冬天，一车车火炉煤准时送到学校，孩子们再不用在寒风中搓手听课。
2: 这些娃娃就是我们罗山村的未来，我多跑几趟把大家的难事解决了，让孩子们能有书读，读好书心里面来也就踏实了，我所有的这个辛苦也就值了。
0: 13年驻村，沈发贵从点亮一盏灯到帮全村找增收路子，他不讲大道理，就是一件一件办实事。目前罗山村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已经搭起了框架，村民们的日子正一点点好起来。甘肃台报道。
3: 天水市持续深挖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始祖文化内涵，积极打造伏羲文化品牌，以守正创新之举延续千年文脉，让古老伏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讲出新故事。
4: 临近盛夏，天水伏羲庙古柏苍翠，殿宇巍峨，各地游客慕名踏访，近距离感悟伏羲文明的深厚底蕴。伏羲庙全力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完善基础设施，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景区服务品质与综合影响力。
5: 很好，很古老，很多古字都看得到，来之前是不了解的，现在经过讲解员都了解清楚，很吸引我们。
4: 为了让厚重的伏羲文化可感可学，深入人心，天水市创新讲述方式，穿插故事，丰富讲解内涵，同时常态化开展社交宣讲、研学实践等特色活动，打造边游边学边体验的沉浸式文旅模式，让伏羲文化走出典籍，走进大众。
6: 采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深入地了解到伏羲文化。来到伏羲庙之后呢，采取的是讲的形式，通过边学边游的方式呢，让青少年能够更加的深入地走进伏羲文化。
4: 作为伏羲文化的核心地标，目前天水伏羲庙中轴线维修保护工程已全面完工，古建筑修缮、古建彩绘及塑像保护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同时推进伏羲庙数字化保护项目，以科技手段留存古建数据信息。
7: 我们把这些伏羲文化和馆藏文物的内容集合起来，做一个研学的课程。这两本书呢，今年来准备了年底之前出来。伏羲的出生地，包括伏羲的智慧和贡献，这是我们现在呢要讲好伏羲故事最主要的内容。
4: 甘肃台报道。近日，兰州大学与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空天领域开展全面深度合作，共建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开展科技攻关，提升甘肃航天产业链核心能力，形成支撑西部、辐射全国的空天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高地。5月26号，2026年全省青少年同上一堂法治课12355护航成长轻松备考主题巡讲活动在兰州市外国语学校举办。活动邀请心理专家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读考前焦虑等常见心理问题，引导广大考生疏导负面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近日，首趟京甘协作号旅游列车从兰州西站首发，来自天津的150多名京甘交流团成员，开启为期7天的河西走廊文化交流之旅。专列串联了兰州武威、张掖、敦煌等重点城市，通过文旅推介、商务对接、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搭建京甘两地政企、行业、媒体深度合作平台。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太极拳比赛今天在陇西县体育。

0: 体育馆开赛，全省十一支代表队113名选手以拳会友同台竞技。比赛设置了太极扇、32式太极剑、24式太极拳和太极八法五步四个项目。近日，由兰州大剧院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写意敦煌》在兰州音乐厅首演。该剧从敦煌壁画汲取创作灵感，由尘世、洞窟、涅槃、云水四个篇章组成，用西方芭蕾演绎敦煌文脉，用当代审美重塑丝路精神，实现中西艺术创新融合。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权威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特别策划匠心意义，我是主持人小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赛道设计第一人，法国工匠姚启明老师。
1: 中国的赛道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
0: 姚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其实我非常感慨哈，见到您一位女性，然后又获得了全球唯一的这样一个称号，你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首先哈，要把我们放眼于历史长河中，那么我能够走上这个职业并坚持20多年，能够在这个领域内持续的坚持，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然后遇上了这样的一个机遇。在我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那么全球赛道设计师的数量只有4位，那么经历了这20多年，随着欧美国家的一些老的赛道进入到一个改建的状态，有一些新的这个设计师出现，但是也都局限于欧美国家。
0: 那应该说对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是的，比如说我生病了，比如说我要生孩子，其他的行业我可以暂停几天，我有其他的团队可以替代，但是像我这个行业
0: 没有。
1: 对，至少在早年我从业的前10几年是没有的，所以我必须得做好我有一天不能从事这个工作，我好不容易被我们的国家在这个领域争取到的赛道设计的资格可能会没有，所以我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储备。
0: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有过想放弃吗？
1: 我走上这个职业的时候就从来没想过放弃。2005年，在国际汽车联合会获得了这样的资格，国际汽车联合会有一张赛道设计师的这样的世界图谱，我的名字和中国
0: 出现在那一刻的时候，
1: 对，我用我自己的名字点亮了世界版图上属于中国的那抹红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我有多少困难或者多少匪夷我可以放弃的，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
0: 其实您刚才说这一段的时候，你的眼光里是有泪花的闪着，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大国工匠背后的那种鲜活的底色。
1: 我相信每一位大国工匠其实都跟我一样，都在他们的行业内肩负的已经不是自己最初的，我只是因为
0: 要做一件什么。
1: 尤其是当我们站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承担的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责任。
0: 那您和你的团队是怎样无中生有，然后画出了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赛道蓝图的呢？
1: 和国外设计师相比呢，在我刚从业的时候，我们的差距就在经验上面。那么没有经验，如何去创造经验？那么需要更长的时间的迭代。那么如果我去除时间的迭代，我必须把这个场景密集化。那么怎么密集化呢？只有在仿真的空间里。所以在那个时候，在20多年前，我就去研发了这个仿真系统，把车辆的各种可能性全部都包落在这个系统内，而且把它的精度做到了极限。当然到今天

0: 我们已经在赛道设计领域已经实现了全部的人工智能化。
1: 你不仅是打破了封锁，还创下了40余次中国第一、世界第一这样的好成绩。您设计的赛道安全模拟系统精确度呢是达到了1/1000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您看哈，我们眨一下眼睛。
1: 眨一下眼睛是多少秒？
0: 差不多吧，慢一点眨一下眼睛就是1秒的时间。这个是只有在理论计算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数值。1/1000秒在汽车运动领域意味着一个肘的距离。但是我要模拟出赛车在1/1000秒的运动态势和极限边界，我们要把它可能的一切的不确定性包落在一个范畴内。我追求的是车可以碰，但人不能忘。所以呢，我就需要去精确到这样的一个精度。那么精确到这样的一个精度呢，其实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内从一无所有到突然就能够获得国际汽联这个许可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1: 在说到赛道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它有点那种默默无闻的感觉。
0: 对，
1: 因为大家不会关注赛道，或者说大家只知道这个赛道它是几级几级，他不知道这个赛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是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赛道不就是一条路吗？不就是一根线吗？对，还有人会调侃说拿个绳子拎起来，落在地上弯弯曲曲的。
1: 对，那赛道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是多学科的一个融合，它需要大量的知识的快速的迭代和运算。当然我们可以看，如果100年前它不需要赛道设计资格哈，那么随着这个我们赛车的技术的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的技术已经到了一个一个的极致，那么我们的驾驶行为也到一个一个的极限状态。赛道它不仅是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把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路需要也能够有足够的竞技性和包容性，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车手能够有更好的保障。所以呢，我觉得赛道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默默无闻中我们还要做到守护车手的生命安全。
1: 您不仅设计专业赛道，还把赛道仿真技术呢运用到了普通道路的安全上，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语跟我们说一下这项技术到底是怎样守护我们的日常出行的呢？
0: 您看哈，这个赛车就是一种最极限的状态。
1: 是，
0: 我们的交通事故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尤其是恶性交通事故，除了驾驶人的错误操作以外，通常是我们的车在极限状态，我们没有把车救回来，
1: 对，
0: 所以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恶性事故。我能够把汽车运动的就是最快的车最极限的状态能够仿真出来，那么这些姿态就可以作为我们民用车在普通的道路上最极端的情况下它可能的运动态势。那么我们能把最极限的车赛车能够包落住，那么用在民用车上它一样是可以向下兼容的，
1: 就是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0: 交通事故发生在别人身上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发生在自己或者自己家人身上就是一辈子回不去的灾难。所以呢，我就要用一生来去做这件事情，把我在最极限的赛道领域的这个仿真技术和研究成果以及思维理念要用在我们的民用道路上。那么经过最近这1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果。我有一个这个省部级的工程中心叫智慧交通安全驾驶工程中心。我们这个工程中心的技术路线就是山中山横，这个山横就是它要解决人，解决车，也要解决路。那么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可以应用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各种极端场景、极限工况上面。自动驾驶汽车我们很重要的是算法，还有我们的控制系统。那么这些呢都要在极端场景下呈现。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来呈现复杂场景、极端场景，把它密集化、高还原度、高仿真，然后高密度，让它实现出来。
1: 所以对未来的无人驾驶，您这块的贡献是很大的了。
0: 对，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应该说是在夜以继日的去完成这些复杂的极限的场景。当然了，

0: 多数的车企今天还没面临到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不是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而是解决一个行业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五十年的问题。
1: 您主持建成了中国首个极限驾驶中试基地，还有世界首个汽车研发测试运用科创平台。这个平台的搭建将会为我们国家汽车行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过去我们的汽车研发测试的标准都是沿用国外五十年前的这个标准哈，我们国内建了很多汽车的测试场地，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要跟随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汽车工业确实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在了很前沿的位置。那么我们作为为汽车技术服务的测试研发，我们所有的技术都要去有一个测试场景，有一个研发平台。那这个不仅是在虚拟中，也需要在现实中。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些研发平台和场景还是用过去欧美国家五十年的，它如何服务于我们今天的需求，如何引领我们未来的发展，这个工作呢，也要得益于我们有地方政府，它有这样的资源，就是要有土地资源，有资金，它也要相信我提供的这个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所以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研发平台。那么我们不仅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研发平台，还要把它虚拟化，把它服务于这个整个的中国的汽车企业，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服务这个行业。
1: 所以说，只有筑牢了自主研发的硬核根基，才能够托举产业向更高更远的方向前行啊。那作为大国工匠，你怎么理解匠心呢？
0: 我觉得这个匠心，除了在传承老一代的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这样的基础上呢，对我而言，还要有坚守科技报国的初心，要有持续填补行业空白的担当，要有站在国际舞台的格局，更要有无私传授经验的胸怀。最重要的是，当梦想变成现实以后，机会多了，选择多了，还能坚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工匠精神。
1: 那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打算？
0: 还会像过去一样坚持在自己的领域内和自己赛跑，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和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扎根下来，然后为我们的无论是赛道事业还是我们的这个汽车工业的发展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特别是对交通事故的降低，这是我应该说是我毕生的追求。
1: 以匠心守初心哈，以笃行赴新城，我们也愿这份极致的坚守在更广阔的赛道上能够绽放出更多的光芒。非常感谢姚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哈。

0: 民法典宣传月，陇原特色普法润民心。
1: 这次拿的宣传册也是藏汉双语和带图片说明的，你们如果看得懂藏语可以自己看看，看不懂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话给你们讲解。
0: 精准普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法治根基。
2: 今天呢是通过讲述电影哪吒来共同叹息电影哪吒里面的那些法律的事儿。
0: 一法要陇原，打造数字普法阵地。
3: 我们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专门向市州网信部门和各级网站平台印发了通知，提示大家更好地把用网络普法和普网络法结合起来，
0: 盘活多元法治阵地，深耕实战用法。
4: 进一步让民法典护航发展，让法治融入生活，为十五五时期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民法典宣传月特别节目《法典护航陇原向心》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守护百姓烟火生活的宝典。今年五月是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甘肃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全域部署，多点发力，打破传统普法模式，推动法治宣传从纸面走向地面，从线下延伸至云端，从普及宣讲深化到实战用法。学法用法氛围在陇原大地持续升温，普法工作走向全方位沉浸式常态化。从草原到戈壁，从乡村到社区，我省立足地域特色，让民法典宣传活起来、实起来。马背传典、花儿送法、非遗普法、指尖学法，每一种形式都贴合群众需求，每一次宣讲都传递法治温度，让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筑牢基层善治根基。
1: 在甘南麻区的广袤草原上，地势辽阔，牧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滞后，曾是普法工作的难题。为了让法治声音传遍草原每个角落，齐哈马镇女子马背宣讲队应运而生。十五名平均年龄29岁的姑娘们，带着藏汉双语的普法手册，骑着马匹踏遍草原深处，把民法典的温暖送到牧民家门口。
2: 是跟的人的我人我男的我一个家一个从
3: 这次拿的宣传册也是藏汉双语和带图片说明的，你们如果看得懂藏语可以自己看看，看不懂的话我们也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话给你们讲解，家里如果有小孩放假回来也可以给他们看一看，让他们也学习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1: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邃的法律条文与贴近生活的案例结合起来，把法律融入到群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宣传中，法律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家喻户晓的乐符，跳动着法治的温暖与力度。
4: 通过他们宣讲，我们现在知道缴纳医疗保险以后，我们看病国家会给我们报销一大部分，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没钱看病而陷入困难，而且现在的报销流程也很方便。非常感谢他们的宣讲解读，也感谢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1: 桃竹花儿就是临潭百姓心中最亲切的普法旋律。甘南州临潭县古称桃州，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属农区与牧区的过渡带，千百年来一直是陇右汉藏聚合、农牧过渡、东进西出、南连北往的门户，有着深厚而浓郁的人文积淀。在历史变迁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独具特色的山歌花儿孕育而生。将花儿与民法典宣传相结合，让甘肃的法律条文变成了群众爱听爱唱爱传的普法小调。
5: 小队里说要比较干涉法律条文，但是我们如果说转换成花儿的这个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群众哎提在提的这个道中，哎提这个道中，他就不知不觉地接受到花儿的普及知识。
1: 花儿传情，法润民心。桃竹花儿的悠扬曲调，串联起法律与生活的距离，让民法典宣传在欢声笑语中浸润人心，成为民族地区普法的独特亮点。在定西通渭这片孕育书画艺术的土地上，普法与非遗邂逅，碰撞出别样的法治火花。通渭县深入挖掘书法、剪纸、小曲戏等非遗资源，打造非遗加普法新模式，让古韵与法治协行，让群众在欣赏传统艺术的同时感受法律的力量。
6: 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开展了金主普法，比如针对青少年群体

0: 创作了普法歌曲、普法快板、校园普法情景剧，针对书法爱好者开展了书法活动，针对戏曲爱好者开展了皮影、小曲普法，针对剪纸爱好者开展了剪纸普法等等，这些让不同的群体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律的熏陶，取得了比较好的普法效果。
1: 庆阳河水则用指尖力量打破时空限制，让民法典宣传触手可及。圣象说法视频号的上线，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学到实用的法律知识，实现了指尖学法零距离。
2: 那么正好全县19名律师每周制作一期普法微视频，能够以更加生动、直观、有趣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传播给广大群众，打破传统普法宣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让法律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从屏幕到指尖，从案例到法条，圣象说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形式，让普法变得便捷、生动、高效。
3: 独具陇原特色的普法形式，既尊重了各地的文化传统，又贴合了群众的接受习惯，让民法典不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是守护群众权益的百科全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教授何志春，请何教授为我们来解读一下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法典宣传会产生哪些作用呢？
4: 第一，有效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贯穿群众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财产权益、邻里相处方方面面。甘肃地域辽阔，城乡分布广，基层群众结构多元，通过常态化的普法，能够让老百姓看得懂、用得上、记得住，逐步改变遇事靠人情的传统思维，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行为习惯，从根本上提升全社会整体法治意识。第二，有力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我省农村、乡镇、牧区占比大，邻里纠纷、土地矛盾、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等都是基层治理的高频问题。常态化的民法典的宣传，能够把法治理念融入村社组织，融入日常管理，提前化解矛盾隐患，减少矛盾上行，减少信访压力，推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第三，深度贴合甘肃地域治理特点。我省多民族聚居，生态功能突出，乡村治理任务繁重，广泛普及民法典，能更加规范民事行为，维护民族团结，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又能依法治理，守护生态环境，规范生产生活秩序，为全省社会和谐稳定、基层长治久安筑牢坚实的法治基础。
3: 好，感谢何教授的解读。青少年是法治建设的未来力量，也是民法典重点守护的群体。民法典宣传活动开展以来，我省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质增效，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普法，联动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深耕校园普法一线，让民法典走出书本，走进校园，贴近少年生活，真正实现法典在身边，法治伴成长。
5: 现在我们参观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创建平安和谐校园主题展览。
1: 在平凉，法院系统以法治副校长常态化履职、法院开放日、模拟法庭实践为抓手，把法治课堂搬进校园，把司法实践送到学生眼前，不再是枯燥的条文背诵，而是真实的案例讲解、沉浸式的庭审体验，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读懂民事权利，认清行为边界，学会自我保护，从小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6: 能用手机偷拍、传播他人的私密照片以及视频，侵犯他人肖像权、隐私权，恶意传播涉嫌违法。
7: 校园欺凌的常见类型，首先是身体欺凌，对吧？殴打、推搡、脚踢、绊倒、抢夺物品和故意冲撞。语言的欺凌表现为

0: 全省持续深化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全面推进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实质化运行，彻底告别挂名式普法，让法治副校长入校履职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依托全省中小学315法治教育机制，法治副校长常态化走进校园，开展民法典宣讲、安全防范教育、校园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人身权益、侵权责任、校园欺凌治理等民法典重点内容，精准补齐青少年法治认识短板，织密校园安全法治防护网。在嘉峪关，司法局深耕青少年法治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场景化、沉浸式的校园普法活动，紧贴中小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精准聚焦校园欺凌、网络安全、个人隐私、财产权益、人身伤害维权等高频问题，创新采用趣味问答、情景模拟、案例剖析、法治游园会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晦涩的民法典条文拆解为通俗易懂的法治大白话。
1: 今天呢，是通过讲述电影《哪吒》来共同叹息电影《哪吒》里面的那些法律的事儿。讲这个主题的原因，也是希望结合热门的电影和我们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引发同学们的强烈的兴趣，来充分的理解法律并不是乾坤圈，而是保护我们每个人公平正义的重要的一个法律的保护措施。我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生动活泼的讲座，能让我们高年级、七年级的孩子们能够真正感受到法律的魅力，从而也学会正确的保护自己。
2: 通过这一次的讲座，我们知道了学校、社会、国家对我们未成年人的保护与重视。法治副校长丁副校长运用《哪吒二》这部电影的深入讲解，让我们了解了法律永远陪在我们身边，如遇到校园欺凌，我们应该勇敢地大声说不。
3: 我们如果在现实中遭遇了欺凌，我们要对老师、长辈、公安进行寻求帮助，不要让他们对我们的身心和人身造成伤害。我们要勇于对校园欺凌说出不，我们要敢于向校园欺凌说出不。
4: 法治微光照亮少年前路，法典温情守护青春成长。我省公检法司多部门立足民法典精神，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职化落地，让法治课堂常态化，法治守护全方位。从此，法律不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成长护盾。数字时代，法治宣传不止于田间地头、校园街巷，更扎根广袤的网络空间。省委网信办紧扣全省普法工作总体部署，立足网络法治工作职能，打造一法要垄园省级网络普法品牌，推动民法典宣传从传统线下场景全面延伸至指尖云端，让法治宣传突破时空限制，覆盖全网全域。
0: 为改变传统普法枯燥晦涩的现状，省委网信办创新内容表达形式，精心打造网络普法干快看系列动漫短视频，作品紧扣民法典核心条款和群众日常法律需求，以轻量化、卡通化、故事化的动画形式拆解专业法条，还原真实案例，解读法律常识，用年轻受众喜闻乐见的视听语言，让生硬法条变身生动画面，实现普法内容通俗易懂、好看好记，真正让广大网民指尖轻点、轻松学法。
5: 在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对于网络法治宣传，我们围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专门向市州网信部门和各级网站平台印发了通知，提示大家更好地把用网络普法和普网络法结合起来，以依法要垄园为牵引，丰富技术手段应用，深化民法典的解读和普及，引导更多网民学法、宗法、用法、守法。
0: 在全省构建全方位法治宣传格局的过程中，省委网信办主动扛起网络普法主体责任，立足全媒体传播优势，以省级特色普法品牌为牵引，打破传统

0: 无法时空壁垒，持续做大做强网络法治宣传阵地，全省累计开设网络普法专栏72个，特色话题42个，常态化推送民法典解读、网络法治科普、典型案例解析等优质作品6800余个，全网总阅读量突破1.2亿。依托全国网络普法行甘肃站重大活动，集中推出法治主题报道6100余篇次，全网阅读量超14亿，让民法典好声音在网络空间遍地开花，广泛传播。
1: 我们在全覆盖征求市州和内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年度网络法治宣传工作2张清单，一张是聚焦省级新闻网站、客户端及重点商业网站平台，一张是聚焦市州网络法治宣传1D1品牌建设。充分用好用足各类网信资源，推出分众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普法栏目、专题、账号、作品等优质内容，推动网络法治宣传常态化、长效化。
0: 普法不止于宣传，更在于规范治理。省委网信办坚持普法与执法监督一体推进，常态化开展网络执法自查、网络乱象专项整治，纵深推进清朗陇原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合法权益、违背民法典精神的网络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常态化以案释法、典型案例展播，以真实案例警示教育广大网民遵法守法、理性发声，构建普法宣教加执法监督加乱象整治的闭环管理模式，持续净化陇原网络生态。
2: 我们牵头联合公安、教育、文旅、市监等部门，出台甘肃省网络行政执法联席协调机制，统筹推进网络立法、执法、普法一体发力，以多部门联动执法，破解监管壁垒，依法严厉打击网络造谣、网络敲诈等违法违规行为，构建全域协同治理格局。
3: 用依法要陇原特色品牌为抓手，省委网信办打通线上普法新赛道，筑牢网络治理硬防线，让民法典宣传从线下走到云端，从静态变为动态，实现了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传播。民法典作为规范社会生活、调处民事关系、夯实基层治理的根本遵循，既是守护万家灯火的民生法典，更是化解基层矛盾、规范社会秩序、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石。我省立足学用结合、以用为本，跳出单一普法宣传思维，持续推动民法典从纸面法条走向实战应用。
4: 然后我们民法典馆呢，有主要有民法典的前世今生，还有一些涉及老年人防电信诈骗。
0: 走进位于酒泉市金塔县东南街社区的民法典馆，作为全省首批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展馆及法治展览、专业培训、依法宣讲、矛盾调解于一体，是全县运用民法典开展基层治理的核心阵地。
4: 结合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我们主要是通过开展集中的普法宣传活动，然后引导广大群众参观我们的民法典馆、居民法治教育馆还有法治文化广场，同时我们也邀请律师开展法律讲座，从而引导群众树立法治意识，了解学习民法典的相关知识，真正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5: 法律呢，也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是解决生活矛盾的指南针。下面我将从这个安全生产、婚姻家庭以及房产物业遗产纠纷和邻里矛盾这五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交流。好，第一个呢，
6: 日常生活中我们缺少法律知识和防范意识，社区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让我增长了见识，很有帮助。
0: 同时，金塔县司法局常态化运行“有灵说法”特色治理品牌，固定每周三组织社区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三观一律下沉职守，将普法宣讲转化为现场用法、就地解分的实战服务，聚焦辖区高发的婚姻家庭、 领、邻里权责、财产归属、物业服务等民生矛盾，工作人员以民法典为裁量依据，用通俗语言厘清法律边界，明确权责关系，疏导群众。

0: 情绪，现场答疑解惑，就地调处简易纠纷。
1: 你看业主，前面就是说了，我们在私下呀沟通了查看的情况，你们的地确实是进去以后勾了，勾了以后通过我们查看了解以后，也不是物业公司他们造成的。这是就是
0: 画面中这个调解矛盾纠纷的现场，是金塔县西南街社区创新打造的门房驿站，把小区里的门房改造和包装成解纷驿站，立足小区网格末梢，打通依法治理最后一百米。
2: 我们依托小区门房驿站，搭建民情恳谈、法治宣传、纠纷调解、政策宣讲、志愿服务一体化平台，聚焦邻里纠纷、物业矛盾以及群众急难愁盼的热点问题，组织网格员、人民调解员下沉驿站，常态化送法上门，现场释法明理，就地调解纠纷，把普法宣传融入日常。
0: 除此之外，西北街社区丰瑞园小区打造法治宣传示范小区，因地制宜融入法治文化长廊、法治雕塑、主题展板等法治元素，将民法典中与群众生活邻里相处、小区治理息息相关的法律规范融入日常场景，沉浸式的法治环境潜移默化引导居民树立规则意识、法治意识，自觉遵守法律规定，恪守邻里公约。纵观金塔县基层法治实践，核心亮点早已从广泛普法转向深度用法。从民法典专业阵地、精准释法、规范裁量，到社区特色品牌就地用法化解纷争；从网格末梢法治治理、源头防控矛盾，到沉浸式氛围涵养法治自觉、减少治理隐患，真正把民法典从宣传文本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操工具。
3: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期间，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主体，结合弘扬精神、航天文化等我县地方特色，深入开展学法守法、民法典进万家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让民法典护航发展，让法治融入生活，为“十五五”时期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4: 一部民法典，万千民生事，发展皆可依。民法典的实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民法典的宣传是一场持续的全民行动。未来，我省将持续深化民法典宣传教育，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持续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推动民法典宣传常态化、长效化，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甘肃、平安甘肃，实现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力量。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吗？
2: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3: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
1: 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
4: 有人想对你不利，
0: 把你身上带体的东西都卸下来。你是谁的人？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玩，
9: 只是离开一阵儿，